0: 全国首趟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开行，
1: 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激活全域文旅消费。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17号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调研成果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集中交流调研成果，深化转化运用，进一步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实干实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吴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陈明国、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做交流发言，王建新、王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学习教育主题，立足工作实际，围绕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改善民生，南疆群众就业增收，教育高质量发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深入交流调研成果，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小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为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持续在深学细务笃行上下功夫，精准把握蕴含其中的人民立场和科学方法，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切实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做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基，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专群结合，筑牢反恐维稳人民防线，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坚持以有形筑基，通过丰富多样的载体、抓手和平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具象化、立体化、动态化呈现，突出以有感铸魂，让各族群众有感知、能参与、可获得，真正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注重以有效固本，提炼总结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用制度化、体系化、项目化的方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起来，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发展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打牢物质基础。陈小江强调，要坚持把调查研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完善领导干部带头调研、重大决策前调研、基层联系点蹲点调研等制度，持续改进作风，引领带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扑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全面提升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 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

0: 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政府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从政治上看，政治上谋，政治上干，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不断增进认同，凝聚人心。要坚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思考和行动，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满足群众所盼。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避免内卷式竞争，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要坚持走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加快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谋福祉。要坚持把抓落实作为政府工作天职，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要主动担当作为，大胆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用正确政绩观校准前进方向，努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突出有形有感有效，更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定信心决心，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拿出管用有效举措，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等参加。根据自治区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7号，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在自治区政协机关讲授《感恩党中央奋进十五五》以正确政绩观扛起政协责任担当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布都·满金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

0: 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智聚力把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始终把筑牢政治忠诚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政协履职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笃定前行。要始终把准性质定位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基础前提，把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做深做实。要始终把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把各类协商会议办好，调查研究搞扎实，提案等经常性工作抓深入。要始终把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作为政协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支撑，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7月17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外交部副部长、资委会召集人马昭旭主持，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巴基斯坦前总理卡哈尔等委员与会。马昭旭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增进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国际合作中传递正能量，做出积极贡献。中国是共建国家可靠的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为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创造良好条件，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委员们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提供了韧性和增长潜力，建议统筹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1: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近日迎来关键突破，地下厂房二层开挖、主变室首层开挖两大节点顺利完工，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施工迈入全新阶段。地下厂房是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的地下心脏，长248.5米，宽28.2米，高58.3米，将安装6台单机容量为350兆瓦的水泵水轮机组，承担发电机组安装与核心调度功能。
2: 项目地下冻死群体量庞大，空间立体交错，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我们采取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施工策略，全力保障开挖过程安全、质量持续可控。
1: 作为电站输水发电系统地下三大冻室之一，主变室是电站地下厂房冻室群的中枢神经，建成后将安装主变压器等关键电气设备，承担着电能升压转换与输送的核心任务。这次主变室首层开挖完成，为后续机电安装、电气系统布局等核心工序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总投资156.77亿元，设计年发电量约26.25亿千瓦时，可满足1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计划2030年9月首台机组发电。
3: 7月17号，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完工。项目位于吉木乃县恰勒什海乡，包括60万千瓦风电和20万千瓦光伏。80台单机容量7.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是新疆油田首次吊装的大容量机型，风轮直径达200米以上，轮毂高度115米，扫风面积相当于5个标准足球场，能很好适应当地中高风速环境。这个项目是中国石油首个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也是新疆油田在克拉玛依市以外建设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发绿电16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63万吨。
4: 湖南沅江教师胡巧平与

0: 与吐鲁番结缘五载，从云端授课到奔赴校园打造特色教室，他用艺术搭建起乡土连心桥。
1: 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一中学美术教室是胡巧平2024年8月援疆后设计的，由他教授的皮影制作、传统剪纸、蓝晒等课程，让课堂变得趣味十足。
2: 胡老师讲的课简单易懂，跟着胡老师的方法，感觉比以前更有想法了，
3: 掌握了好多剪纸的技巧，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1: 胡巧平与吐鲁番的缘分始于2021年，那时他通过云端为高昌区第四中学的孩子们上美术课。2023年实地走访学校后，计划为学生打造专属艺术空间。2024年3月，艺术小屋建成了，服务学校初中部30个班级日常美术教学与课后社团活动。
4: 以前我们上课只能画画，现在有了这个教室，内容更加丰富了，我们都特别期待上美术课。
5: 我身后的这个家字呢，就是四中的学生自己的创意，象征着我们吐鲁番和湖南永远都是一家人。
1: 2024年8月，胡巧平正式援疆来到高昌区第一中学，依托青蓝工程帮带本地教师，推动美育教学经验传承。
6: 立足于真实的情境教学，我学会了不少实用的授课方法。
5: 这是我来吐鲁番援疆的第2年，但是是我与吐鲁番教育联系的第5年。等我回到湖南以后，也会在云端和吐鲁番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和课程。
7: 依托区域公共品牌赋能，新疆直播电商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提速增效。截至目前，已建成67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
1: 今年上半年，新疆新增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位于霍城县的伊犁蜂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就是新增的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之一。上半年企业营业收入环比增长17.7%，线上电商渠道销售占比超过40%，
2: 对我们品牌来说是极具分量的权威背书，为我们线上渠道拓展、产品销量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是向消费者宣传推介新疆优质农产品、树立新疆农业品牌形象的官方渠道，通过线上线下前沿阵地的作用，让新疆优质农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2: 通过咱们的品味新疆跟我们去联动，我们在选品上面也会更加专业一些，出单量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新疆推进品味新疆公用品牌规范化管理，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入选品味新疆公用品牌名录，385家经营主体的655款产品完成到期续证，全疆品牌运营中心及合作直播基地累计实现销售额超过8.4亿元。
8: 依托一品一码溯源系统，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联动线上运营、线下展会，持续扩大品味新疆品牌影响力。
1: 今天凌晨，一列满载葡萄、哈密瓜的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
9: 首发的这趟浆果外运的班列呢，装的就是这样的背包式的冷藏箱，每个箱体的端部装着一个可装载外挂的柴油发电机组，满油的状态下可不间断制冷150个小时以上，还可以实时的显示箱内的温度、湿度以及设备的运行状态。货主在西安就能通过手机小程序看到自己那箱货的温度变化。
10: 点对点的快速班列，背包式冷藏集装箱，-30度的精准控温，24小时实时监控，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集成商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客户的物流成本。
1: 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是新疆铁路雪莲速运谱系的核心产品，以客车化模式固定开行。班列采用时速120公里的快速挂运，运输时效较普通货运提升约50%，助力特色农副产品从产地直达全国市场。
11: 铁路冷链每运1吨鲜果，较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物流成本20%以上，实现从用得出到用得鲜。
0: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日前抵达新疆，先后在哈密、乌鲁木齐开展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及交流活动。
1: 列车7月16号抵达新疆首站哈密，山东非遗传承人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哈密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展演交流。
12: 当表演完毕之后，这个

0: 现场的掌声雷鸣，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新疆的这份热情。我相信我们共同借鉴，能创出更加新颖的作品。
1: 7月17号，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
2: 列车在新疆沿途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喀什、博州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接下来会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和社区，和新疆的非遗传承人们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以非遗为纽带，深化鲁江文化交融。
1: 列车车厢内设置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列车运行期间，13名山东非遗传承人驻车，每天定时开展山东民歌、胶州秧歌、吕剧等项目的展演展示。
2: 新疆有好多好多的乐器，热瓦普、艾捷克，希望把我的二胡跟本地的一些乐器可以做一个文化交流。
3: 7月17号，新疆塔城第11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以美食为纽带，激活全域文旅消费。
1: 当晚举行的开幕式文艺晚会，融合沙湾餐饮文化、特色农业与丝路人文底蕴，歌舞、相声、小品、杂技等节目精彩纷呈。同步开启的大盘美食云购沙湾直播专场，集中推介罐装大盘鸡、安吉海辣椒酱、番茄丁、果蔬汁等100余种本土农文旅好物，助力沙湾好物销往全国。
4: 想让游客不只吃一盘鸡，更能读懂沙湾的山水、产业与民俗，以节招商，以节会友，让沙湾文旅品牌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1: 美食节人气最旺的当属万人贡品大盘鸡，直径2米多的不锈钢大锅盛满了全市20多家本土老店烹制的风味大盘鸡，9.9元即可品尝，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鸡肉紧实入味，土豆软糯，配上皮带面，味道太绝了。
1: 本届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为期3天，打造集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旅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市集，叠加消费满减、景区门票兑换、温泉专属立减等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拉动夏日文旅消费。
3: 7月17号晚，工会杯2026爱德莱斯服装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经多轮评审，28名选手晋级决赛。T 台上，选手们依次展示了各自3套原创成衣。评审从文化元素、创新理念、工艺水平、实用功能、市场转化5维度综合打分。
6: 用一个 T 恤的面料，就是针织的面料，去演绎把传统服装现代化。
7: 期待能被服装企业能看到我们的作品，走进大家的生活。
3: 大赛初赛4月启动，覆盖全疆9个地州市，吸引服装设计师、院校师生、产业工人、非遗手艺人等100余名创作者参赛，
8: 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打通设计、展演、市场对接全链条，推动优秀设计作品落地投产，向全国乃至亚欧各国展示新疆的文化魄力和创新实力。
9: 今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第二回合开赛，各支球队全力备战，向4强席位发起冲击。
3: 本轮共有4场对决，分别是今天昌吉队主场对阵喀什队，和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7月19号阿勒泰队主场对阵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主场对阵乌鲁木齐队。面对首轮回合失利，昌吉队着重强化锋线对抗以及防守反击中的传接配合。
10: 针对喀什队的攻防特点，也制定我们昌吉队的战术，争取打好。
3: 本轮比赛，伊犁队客场作战，和田群众为他们送上了歌舞表演，让球队很受鼓舞。
11: 十分感谢暖心招待，全队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借这场球赛增进两队的情谊。
3: 首回合较量，8支队伍的分差没有拉开，让本周对决充满悬念。
12: 敢打敢拼，用精彩的比赛回馈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
1: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进行了境内竞赛单元第一赛段的比赛，赛段全长307公里，从沙雅到库车，由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组成，参赛车辆穿行在绿洲和荒漠之间，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13: 第一次以这种越野赛的方式游新疆，体验很好。
14: 把这个定速赛加到赛道的赛段里面，完赛的名次有很大的决定权。
1: 今年的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

0: 竞赛单元共有三个赛段，今天选手们将进入第二个赛段的比赛。
1: 40载接续奋斗，科克雅绿化工程让戈壁荒滩变身绿色长城。作为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阿伊尼戈尔艾迈尔一家三代都与这片林海有着不解之缘。
2: 在1986年，这里还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亘古荒原。阿克苏各族人民用40年的不懈。
3: 我叫阿伊尼戈尔艾迈尔，是科克雅纪念馆的副馆长。我是闻着树叶和泥土的清香长大的。我爷爷是科克雅绿化工程最早的参与者，那个时候他们就扛着凯图曼，硬是在石头摊上种下了第一排小树苗。我父亲从塔里木农垦大学毕业后，一头扎回家乡，搞了一辈子林业技术推广，
4: 累计390万人次参与义务植树，栽植树木4850万株。
3: 爷爷那一辈人用双手种树，父亲那一辈人用技术护林，到我这一辈，就想用声音把科克雅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印象最深的一回，是一群小学生听完我的讲解后，仰着小脸问：“阿姨，我们也能去种树吗？”那一瞬间，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科克雅，读懂科克雅精神，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5: 下面请看简讯。
0: 7月17号，随着一列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出境，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今年经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个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10000列，以更高效率、更优服务，持续畅通亚欧黄金通道。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今天到7月23号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普通类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7月20号0时起，新疆铁路调整乌鲁木齐南站的客车到发方案，原乌鲁木齐至哈密站间的动8812、动8805次，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间的由995、由996次，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7月17号起，北京大兴至和田昆冈直飞航线开通，每周1、3、5日运营，共4班。这是继北京首都机场至和田直达航线后，和田地区直通北京的第二条航线。双航线布局后，北京和田两地每周单向运力提升至近1200个座位。
1: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杨河景区，欣赏灵动的山野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随着环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绿色锁边带全线合拢，新疆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而锁边只是开始。15-5期间，新疆正由锁边合拢向扩边增绿转变。如何维持绿围脖长久持续？如何找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的可持续路径，成了南疆各地治沙寻找的新答案。七月的于田沙漠边缘，斯甫然穆汉正和家人一起忙着采收玫瑰，这已经成了他家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3: 现在接玫瑰花的每天来4个月到5个月该换了，这个今年5000多。
2: 斯甫然穆汉家的玫瑰花地距离锁边合拢点只有1公里多。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24年，那是他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他的玫瑰花地已经开始开花，每年有了5000多元的收入。这让一家人看到了沙漠土地孕育财富的可能。只是这份从黄沙里生长出来的收成，每一分都来得格外艰难。
3: 去年这边太热嘛，我们没有装备了，这烧死了。
2: 斯甫然穆汉的玫瑰花地距离沙漠直线距离只有几十米，夏季的热干风直接吹到玫瑰花上，极易灼伤玫瑰嫩枝，导致幼苗死亡。为了提高成活率，种植户只能通过增加浇灌频率、扎芦苇草方格的方式来进行保护。本该增收的土地，反倒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负担。
4: 我们于田新造林的面积上的这些沙生植物呢，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的降雨量呢长的，需要有人盯着它，不停地浇水施肥。如果没有盯着它，再好的树一个夏天全枯死。所以采取什么方法呢保持它的持续性，是我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2: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县沙化土地3875.9万亩，占县域总面积66.2%，绿洲面积不足6%，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核心主战场。全县规划33万亩人工造林，如今锁边工程完成后，30万亩沙荒已披上绿装，剩余3万亩造林任务计划在2030年前全部落地。广袤沙海之上，千万株苗木筑起绿色防线，可长久管护的难题始终摆在所有人面前。
4: 浇这个水，这产生费用，水管设施的管护维修需要有人要看，接头坏了，阀门坏了，这些都需要，有人来这个投入要维修老百姓的。如果他没有经济收益，他也不会愿意到这来管这些植物，所以这都关键的关键。
2: 怎样才能让群众扎根沙海，用心守护每一株绿植？这对于于田来说，不仅是一笔生态账，更是一笔经济账。而这笔账的核心就在“收入”二字上。
5: 我们上面这个肥料给的太好了啊！
4: 对，
5: 这草拔都拔不动。
2: 在于田县沙产

0: 业实验基地，平整沙地上分区排布着20多种中草药。许国英正悉心照顾着这里的每一株幼苗，因为这些小苗都是他们探索沙地产出的珍贵尝试。
1: 今年新种植的品种有16个，新增加的全部是根茎类的，因为根茎类的它沙漠里面好活呀，容易采收。
0: 2024年，当地投入350万元建成这座试验基地，探索侨灌结合、林药兼作的新模式。利用治沙土地种植红柳、梭梭等沙生植物中间的空隙，套种中草药，让一亩地能有2份收入。
1: 大云它是寄生植物嘛，它寄生到红柳的根部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只能到这个地方差不多。然后那边到那个地方的话，中间这个2-3米的间距就空了，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利用这个空地种一点有用的东西出来，增加一点收入嘛。
0: 地方有了，但种什么品种的中草药成了新的难题。于田县在中草药种植上有着独特优势，昆仑山的雪水、昼夜温差大，这些都有利于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积累。但是炎热干燥的气候却让很多中草药难以生存。
1: 7月份左右，它热干风就来了。像这个我们这个地，去年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达到60多，烤都把它烤干了，所以它就死掉了，它不适应根本。去年将近淘汰了18-19个品种吧。去年说白了，从这个地方开始，里面就成了全部是荒地。
0: 为了能够找到适合于田当地种植的品种，许国英和同伴们查阅资料，不断尝试种植方式，从品种筛选、播种时令到田间管护方式，分批分类试验对比。
1: 种着种着不行了，哎，换一种模式，再换一种模式，还要考虑到一个沙尘暴的问题。4月份开始，我们这沙尘暴就特别大，你种什么任何东西都给你吹走了，所以我们提前或者把这个沙尘暴这个时间过去，种植时间的选择。
0: 经过2年的试种，现在实验基地已经从37种试种品种中选出了黄芪、艾草、桔梗、射干等5个品种。
1: 第一是多年生的，第二个是这个需求量没那么大，第三肥料这一块，因为像这个黄芪、桔梗，它基本上在一直在食用啊，所以你给的肥料不用太多，这一块成本相对来说减少了。价格低的时候我不挖，我不采收；价格高的时候我把它挖出来卖掉。
0: 如今，于田县已经在红柳、梭梭、玫瑰间套种黄芩、板蓝根、艾草、薄荷等中草药近3万亩，既稳固沙丘，提升植被覆盖率，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苗子嘛，政府免费提供的，还有补贴350块钱嘛。现在这个急需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过来解决问题。
3: 今年推广的就3个品种。现在这个成活率已经达到80%了。现在这个我们国企已经签个合同，1公斤就5块钱，1亩的200公斤的话就1000块钱。
0: 现在于田县中草药种植面积达42万亩，其中肉苁蓉30万亩，玫瑰8万亩，其他中草药3万亩。当地正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
4: 我们县委政府呢，把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农户的参与防沙治沙、搞沙产业的积极性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想要长久留住沙区产业活力，精深加工是必经之路。今年于田主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原料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型。在新疆神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的中草药产品正不断推出。
5: 这些都是去年研发出来的产品，大概有5种，一个是这个空腹液，然后这个是肉松茸皂，下面的这些零食都是用肉松茸制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挺好的，主要是这个还有这个空腹液卖的比较好，因为大部分就是南方的朋友比较喜欢喝这个，销售量的话大概有6万多单。
0: 目前于田县已建成南疆首个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起线上加线下融合的立体化产销体系，从根源化解农户药材滞销的后顾之忧。昔日只与黄沙为伴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在沙地里收获财富。黄沙真正变成滋养百姓的金土。

0: 土地。
1: 大力引进一些龙头企业，把这个我们生产的这个松茸和这个玫瑰花，还有我们的中草药等产品呢，面临到全国的市场。到目前呢，雨田县引进的龙头企业超过七家了，最近也谈着几家，正在谈洽谈当中。我有信心把这个事搞好。
0: 过去我们谈防沙治沙，多聚焦堵沙、种树、固土，总算生态账。而于田走出的林药兼作、绿富共生的新路，打通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向通道，让守绿护林不再是百姓的负担，而是家门口稳增收的长久产业。把生态修复和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让生态保护有收益，群众增收有依托，才能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围脖更绿更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

0: 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三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

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6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1: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1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就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2: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1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表示，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流从他手上，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2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 自从1943年来到

0: 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1: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2: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啊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啊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构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

0: 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2: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3: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2: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一种之梦。
3: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说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个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3: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马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4: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来。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2: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 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

0: 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1: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4: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

0: 情。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它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已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母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样？他说你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

0: 见的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加回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包饺子。
7: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证据吗？
9: 还是被人买通了？
1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1: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2: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3: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找机会把真的换掉，注意安全。

0: 出来这段时间为什么不立刻跟家里联系？
1: 只有我一个人跑了出来，我害怕。
2: 你说过不能丢掉自己的搭档。
0: 别害怕。

0: 这么巧？
1: 你跟踪我？
0: 你太紧张了，小姐。或许可以换个词，偶遇。商量吃个饭。
1: 好。校长。
2: 校长。
1: 这是测试，
3: 你这科成绩很优秀，还要多谢谭教官把你带回来了。
1: 你知道这是个骗局。
4: 好了，人回来了，赶紧休息吧，明天还有训练。
1: 是。
4: 荣恩，你过来一下。
5: 这不仅是针对夏恩的测试，也是在试探我。黄素梅认为夏恩跟顾盼有联系，如果我今天不把他带回来，那是不是代表我跟顾盼也有联系？死的人就是我了。
6: 每一次一谈到顾盼，你都不淡定。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而他已经叛变投敌。
5: 校长，这里面有太多疑点了。我认为顾盼是有苦衷的，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杀掉，活着回来？
6: 也许他们另有目的吧。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你也不要怪黄副校长。
5: 不然我为什么没被杀掉，活着回来？
4: 先生，我请求您放了谭仲文。

0: 今天也不在了。
1: 我会叫你。这边吧。

0: 这家餐厅还不错吧？哼，法国菜很懂情调。男人嘛，知道一两个好去处总是有用的。你找我来，不会只是单纯的吃饭吧？
1: 只是吃饭，
0: 那恐怕饭是吃不了了。顾小姐难得赏光，岂有不吃饭就走的道理？本是打算吃完饭之后交给你的，现在是等不及了。
1: 一条丝巾而已，不用这么麻烦。
0: 顾小姐的丝巾，对于我来说可不单单只是条丝巾。

0: 那是什么？
1: 自然是亲近顾小姐的机会喽。
0: 可是你这个人并没有让人亲近的想法。
1: 是吗？没关系，慢慢来，最起码我们最终不会成为敌人。现在可以点菜吗？
0: 服务生。
2: 您好。
0: 我要一瓶酒。
2: 好的。
1: 两颗惠灵顿牛排，其他的菜随意搭配。
2: 好的。
1: 谢谢。请。
0: 你一直在查我。
1: 惠灵顿牛排烤制过程要七道工序，入烤箱前要先入油，趁热再加上两勺黄芥末。有些人呢不爱用鹅肝，其实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你不尝尝吗？嗯，顾小姐，马爹拿红酒。

你来，我是在帮你。你究竟有什么目的？街对面30米处停着一辆车，车上坐着2个人，另外靠在电线杆上拿着报纸等车的那个人。 你说他们在哪儿？究竟想要了解些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靠近一点，保持微笑，再近一些。

0: 他们干了多久了？大概从夏飞路开始。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
1: 就算我不说，你早晚也会察觉到。这个黑锅，我可不背。

0: 为什么帮我？你现在还觉得进入这个组织可以帮你复仇吗？我有我自己的方式。蜂巢这个组织可比你想象中的复杂，我们只是冰山一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不知道，它应该隶属于日本军方本部，可能是通过战争获取暴利。 也有可能是更高规格的情报机构，谁知道？他的势力很庞大，很多国民党的高官都是他的成员。你告诉我这些，目的是什么？跟你合作。合作？嗯。什么意思？我上位，你复仇。
1: 他见过顾盼，
2: 他们在一家法国餐厅里待了将近一小时，举止很亲密。哦，罗兴明点了两个牛排，一瓶红酒。晚餐过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很好。罗兴明邀请顾盼跳舞，直到傍晚7:20，他们离开我们视线。过程中，除了上餐的服务生，罗兴明也没与其他人有过接触。
1: 他知道你们在跟踪他，所以利用顾盼演了一出戏给你们看，转移你们的视线。
2: 我们还要跟踪下去吗？
1: 不必了。他既然知道我派人跟踪他，再跟下去也没意思。我倒是想看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你下去吧。
2: 是。
3: 姓名，你真是让我越来越感兴趣。联系人什么时候到？
4: 3天以后，他从南京过来，走3号线。
3: 看来他要在上海多等一天陈教授了。03号首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确保陈教授的安全。

0: 你那边进展的顺利吗？
1: 普从倒是没有怀疑，整件事情都是由黄素梅一手策划的，而谭仲文跟普从为此产生了芥蒂。
0: 你一定要记住，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安全。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
0: 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1: 姐，你今天叫我出来，该不会就只是为了确认我的安全吧？
0: 我找到蜂巢了。
1: 蜂巢？什么情况？
0: 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受命于日本军方本部。我可以确定，它跟神谷事件有关。
1: 终于找到线索了。
0: 还没有。
1: 那你是怎么加入他们的？
0: 说出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就是那个差点打死我的人带我加入的。
1: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我也在想，也在怀疑他的身份。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不是青山的人。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说话的时候有点不正经，但不粗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一直在帮我。
1: 姐，听你这么说，他是个好人呐。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正经点，我只是觉得他很了解我。你怀疑他是共产党？
1: 有可能。
0: 哦，对了，我在帮黄素梅整理材料的时候，曾发现过一份文件，里面有提到过说一个代号叫变色龙的共产党，此人极善于伪装，能适应各种角色，而且就连说话的声音都能随角色的需要任意变换。而且他跟普从在地下战场上进行过多次交手，普从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摸着。这么看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2: 应该不会，他看上去很年轻。
0: 姐，我该走了，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被人怀疑，
2: 小心点儿。

0: 犯人侯俊廷是中共江苏省联络委员，代号学英。他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接应一个名叫陈景天的旅美博士，和中共高层见面。
1: 陈景天，
0: 对。
2: 侯俊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新华饭店的安全屋里。
1: 保密措施怎么样？
0: 固若金汤。
1: 封锁消息。
0: 是。

0: 这份口供都是谁看过？没有任何人看过，我亲自做的记录。他从徐泾镇进入上海，徐泾镇这里。看来这个徐泾镇是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进入市区，转向福开森路，在公共租界。这个地方有很多洋行啊，他是在这儿被你们抓到的吗？是的。
1: 很小心，没有任何的遗漏。奉上峰之命，先打掉徐泾镇这个交通站。
2: 是。
1: 前几天晚上9点的火车到达上海，通知行动队待命。
2: 是。
1: 侯俊廷已经失踪了3个小时，共产党会是什么反应呢？
2: 被捕。
1: 即便是这样。 侯俊廷的接应人也会准时到达接头地点。下午4点，达普路科曼咖啡厅通知黄素梅待命。
3: 是。请进。
4: 老师，
3: 新明，
4: 怎么这么急？ 这是我在港务局宿舍楼的一个死信箱里拿到的。死信箱？嗯。这种信箱只使用一次，都是在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直接用明码联系。上级派到上海的联系人侯俊廷失联，目前判断有可能被捕了。会不会是他另有别的安排？有这种可能。
3: 按照指令，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午4点。
4: 侯俊廷的任务是什么？我们
3: 一直在寻找他陈俊廷博士，一个月前通过法国的渠道联系我们，希望和我党高层见面。关于沈谷先生的情报，他已经到了香港。为了安全起见，上级派侯俊廷专程到上海接他。陈博士什么时候到？今天晚上的火车。
5: 我找你有急事。你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我有一个答案告诉你，我不是。但是我正努力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顾盼，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的帮忙。

0: 龙哥，
1: 回来了。前天晚上玩的即兴吧？
0: 还行。
1: 行了，说正事儿，准备准备，咱们去无锡。
0: 无锡？
1: 对啊，马上就走，叫上顾盼。

0: 交代一下任务，三个小时之后到达无锡火车站，在那儿上车。任务是找一个穿浅色西装、扎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老鹰样式领带夹的人。什么人？吕美博士，陈景天。原来龙志杰想提前劫持陈景天。
1: 和陈先生约好的装扮是身穿浅色西装、蓝色领带，领带上有一个带着老鹰的领带夹。
0: 还是没有他的照片。没有。我们的任务就是务必要在上海车站保护好陈先生，然后安全送离。

0: 做事。青山今天是否抓到共产党犯人？
1: 明白，青山今天有秘密任务，校长亲自下令。
0: 务必落实。

0: 志明，等一下你带顾盼进餐车，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守在这儿，许进不许出。
1: 是。

0: 陈景天，旅美著名的生物学博士，神谷先生生前最后接触过的好友。注意到我们了，
1: 动手吗？
0: 再等等。

先生，您这本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吧？嗯，那您能不能帮我推荐几本关于细胞器研究成果的书？不好意思，唐突了。

0: 走。侯俊廷被关在新华饭店，确定他已经叛变。徐京镇的联络站刚刚被青山毁掉，我们牺牲了三名同志。
1: 陈博士，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

0: 老师，新民的行动还无法确定。
1: 我是担心蜂巢已经有动作了。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可能是最坏的结果。
1: 这样，火车站的部署不变，除掉侯俊廷，只能靠你了。好，我到前面下车，千万注意安全，实在不行放弃任务。
0: 我知道，老师您放心吧。老师，

0: 精品质，力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霸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喂喂喂，
8: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8: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八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7: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三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7: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8: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新一台金立仕腾旁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网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2: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3: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网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0: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4: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网，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5: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房。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仕腾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网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网配置很高，很耐用。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网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5: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房，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房，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仕腾房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

0: 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古虎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费佩奇，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喂喂喂，
8: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8: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7: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7: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8: 好的。
0: 古虎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3: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0: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元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6: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 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

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少您定？
1: 十块。
2: 来，开始。
3: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4: 哎，师哥。
5: 四万年，老杨嘴。
6: 咱们大叫干溜，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7: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饭事儿。
8: 辛苦了，
9: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校长，出事了，新华饭店的安全物被袭，侯俊廷和三名队员全部毙命。
1: 收定吧。
2: 是。
3: 收队。
4: 是，收队。
0: 我只是一个大学教。

教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冤枉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美国公民。我是美国公民。

0: 还记得神谷浩二吗？神谷，他死之前你们见过面？根据我们的了解，神谷先生近些年一直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还有，你和他见面之后不久就去了美国，你怕什么？
1: 校长，从新华饭店的现场勘查情况来看，杀手非常的专业，杀手使用的是近距离杀伤力极强的 M1903式手枪，这种手枪在黑市上到处都是，无法追查，而且现场没有取得任何一枚指纹。
2: 查一查，今天全天军校打出去的电话，足够落实。
3: 是。
2: 有事吗，仲文？
1: 校长，我们今天没有接到的人是谁？
2: 陈景天，旅美生物学博士，神谷浩二生前最后交流过的朋友。
4: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有什么想法？
5: 火车站和公路的关卡太多，如果是我要迅速逃离的话，应该会选择水路。校长，我申请继续追查这个人的下落。
6: 好吧，调查一下。
4: 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
7: 我一定可以审得出来。
4: 不必了，准备转移。
5: 这个陈景天，我要亲自审。还有。
4: 转移路线，在内部放出去，看看有没有人耍小动作。
8: 我明白了。
9: 古班，你怎么在这儿了？古班。

0: 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接下来，你要听清楚我说什么。
1: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0: 因为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1: 怎么保证？
2: 你干什么？
0: 只差一点，我就能获得他的信任。

玉栋，我说过会保证你的安全。神谷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0: 是，他杀了老三，试图逃走。
1: 说。

0: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断气了。怎么死的？转移过程中遇到伏击，他企图逃跑，胸腹部中了两枪，当场毙命。进一步尸检结果要等杨谦的报告。
1: 企图逃跑？来，我给你带了些汤圆，趁热吃吧。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事件今天，我本来想要救他，没想到却害死了他。这事不能怪你。我脑子里一直抹不去他死前那张笑脸，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 我觉得他本来是另有计划的，但是被我破坏了。可是他死之前那张脸又非常的安逸。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为了一个目标，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0: 生的战友叫赵秋实，他负责保护陈景天博士的安全。
1: 在火车上，我已经判断出他不是真的陈教授了。
0: 不必悲伤，其实我们每个人自从进入到这个战场的那天，就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我应该有更好的方案。
0: 顾盼是柄双刃剑，既然我们选择了他，就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1: 我明白。
0: 陈景天还是没有跟我们联系，就目前的情况看，他有可能选择再次消失。
1: 这样一来，再找到他就更难了。
0: 秋实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1: 太突然了，一切都来不及，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身

0: 不过，根据龙志杰的审讯，我判断，这情报应该是跟经济有关。他提到了正在研究各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这样，1934年，美国政府开始实施购银法案，提高了白银的收购价格。结果导致我们国内大量的白银外流。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政策，实行白银国有。
1: 可这些和生物先生的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0: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分析，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制定了针对我们金融市场的侵略方案。
1: 好，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还有一个疑点，但我目前不能确定是否和陈教授有关。说说看。您这本书我找了好久，能借我看一下吗？
0: 请便。
1: 船只名单，对，那本书和船只名单，应该都是陈教授本人的。我猜测，那个船只名单或许有姓名档，否则也不会引起陈教授的关注。25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或许他想那天返程美国呢。
0: 那我看到的不应该是靠岸的船只名单，而是离港名单。嗯，都有哪些船只？我已经记录下来了。看不出有什么关联。这样，西明，你先回去，我让同志们查一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好。
2: 报告，
3: 进来。
2: 校长，昨天的电话清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请您过目。
4: 有一个电话打到了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查出是谁打的了吗？没有，不过是从您的电话里打出去的。那几艘轮船有消息了，大利号和奥利维亚号是客轮，固定往返；黑板号是日本红日株式会社的货轮。 主要从上海进口茶叶丝绸回去贩卖，至于那艘合金号，很奇怪，一点线索都没有。查不到。嗯。确切的说，如果不是那份名单提供了名字，这艘船就算来过上海都没人知道。这不正常。是。按照惯例。 轮船进出港需要提前35天申请，由港口统一安排停泊位置及装卸货工人。可距离25号只剩5天了。
0: 这艘船果然有问题。

0: 金先生，你好。你想问陈景天的事吧？我怀疑那个陈景天是假的。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一个受了伤的教授，
1: 怎么可能逃跑呢？还有件事情，我要请教先生。顾盼什么时候死？
0: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对我还有些用处。您要是不动手，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他会危及你吗？
1: 你有很多事情在瞒着我。
2: 你又有多少事在瞒着我呢？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报告校长，黄部校长带回来了一名可疑人员，他现在正在审讯室里等您。
0: 我去看看。

跟我来。

0: 佳恩，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把话说明白了。我觉得你我应该算是朋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很亲密的人，所以不管你做什么，我会帮你，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坦诚，好吗？
1: 姐，我觉得你有必要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谭教官，他是真心对你好的。
2: 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能说。他会为我送命的。

0: 谭教官，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不用现在就答复我。
0: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一下。小心点。

0: 这件事事关重大，不容有失。
1: 您的事儿，我从来就没出过差错。放心，
0: 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就去南非吧，享受生活。

0: 对不住，不是故意的。行了，别惹事儿。
1: 龙哥，
0: 您找我。有任务。
1: 什么任务？帮助顾盼找到万九。
0: 万九，什么人？他是黑龙堂背后真正的主人。 黑龙堂怎么？有疑问？没有。接近他做什么？黑龙堂有一套自己的航运体系，我要你拿到他的联络密码。知道了。谢明，现在蜂巢内部有奸细，任何人都有可能泄密，所以这个消息要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这是。 金先生的意思，
1: 当然，
0: 明白了。那我去着手了。

0: 龙哥让我们去接近万九，走吧。王金丽，黑龙堂对外事务都是由他负责，经营水运、航运、赌场以及地下黑市买卖。
1: 这什么人？
0: 万九，黑龙堂真正的主人。
1: 只有画像。
0: 见过他的人很少，只有大概描述。
1: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这么久，肯定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0: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王金丽去找万九。

0: 今晚王金丽约了日本人在百乐门谈生意。
1: 你好先生，这边请。
2: 你要想办法接近他。
3: 这件衣服怎么样了？
4: 有点不太合身的。
3: 啊，没关系，先生，还有刚到的新款。
1: 顾小姐，我们店里新到了一些款式，您可以在这边挑选一下。这些都是新到的款式。
5: 这件还不错。
1: 版型看好了，我们还可以挑一下料子。
5: 这件料子不错，就它吧。
1: 好，您稍等。顾小姐，
5: 谢谢。
1: 顾小姐，慢走。顾小姐，顾小姐，
3: 怎么了？
1: 老板，这是顾小姐落下的。
3: 说好了，晚上派人送到百乐门。
1: 好。
6: 等等，
7: 黑龙堂？
0: 对，那是黑龙堂的标志。
7: 黑龙堂来码头做什么？这里可是红云帮的盘口，按照江湖规矩，他们不能擅闯别人的地盘。
0: 我在想，会不会跟何金浩有关？
7: 你是说他们想打何金浩的主意？
0: 有这个可能。何金浩现在很神秘，到底是客轮还是货船一概不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船上的东西一定很重要，所以高规格保密。如果是人，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是货物，有可能会是军火或是药品。这些都是黑龙堂感兴趣的原因。
7: 这样，我通知一下广州同志，让他们想办法查一查。
0: 好。
7: 顾盼最近怎么样？
0: 很好。我之前以为顾盼只是我们查清一切的催化剂，可现在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争取他加入我们。
7: 你想发展他？
0: 是。如果不是他帮忙，查到。

0: 如果我们不能在这里活下去，我们就要去别的地方。
1: 你这个建议可以考虑，但是目前还不成熟，等待时机。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

细腻均匀，仍然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

0: 实，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饰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6: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

0: 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

0: 在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回了吗？
1: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谁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0: 不走了哈。
4: 爸，
1: 哎，走，
4: 走，妈，哎，快，爸，慢点啊。
1: 喂，哎，龙神，你搞来了呀？啊，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4: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5: 还有公勺呢。
16: 用公勺公筷
15: 让健康常在。

Thank you.

帮助我们拦截。

0: 黑龙潭的塘沽半酒，酒爷。
1: 你好，吉他先生。

1: 我们相遇先生一起成立东阳银行，双方股份可以商量。上海遍地是黄金，就看咱们怎么分这杯羹。齐登先生，这事儿还要看您的诚意。
2: 好说。
1: 来，我先干为敬。
2: 心痛去小，我要离开这里。可万九已经来了，
3: 他认识我。什么？他原来是巡捕房那名督察长，六年前已经死了。死了？
2: 他曾经是仆从给我的一个任务。你的身份暴露了吗？
3: 不清楚。
2: 王金丽已经看到了你，今晚的行动不能终止。
4: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有一辆车，很可疑。有人算准了万九今晚会出现，人是冲他来的。我们分头找。总监，你介绍几位？来来来来来来，喝一个，来干杯。
5: 走了，
4: 来来来，
6: 好，
4: 九爷。

0: 被害人身份，
1: 梁长水，35岁，华业外贸货运公司会计，6天前失踪，其后一直下落不明。
0: 验尸结果呢？
1: 尸身高度腐烂，无法确定其具体死亡日期。身上有多处骨折，双手被抚于后方，后脑中弹，是触觉式行刑。

0: 就拜托华总。
1: 好说好说。
2: 他有没有仇家或者欠债记录？
3: 没有，背景很干净。
2: 华业外贸表面上是家货运公司，实际上黑龙汤持有大量的暗股，背景怎么可能干净？
3: 照这么说，会计是他们自己人，黑龙汤杀他做什么？
2: 查这个梁长水的底，这也不是件普通的凶案。
3: 你要办大老虎？
2: 敢在法租界杀人，不该办。把资料透露给报纸，不要让华总知道，不给任何人发他的记录。
4: 是，
5: 您看看这个，
6: 死了一个会计。
5: 他是我们的人。几个月前，我把他安插到华业运输公司，前一段时间身份暴露，失去了联络。
6: 调查这个案子的督察许志，他好像就闻着什么味儿一样，揪着就是不放。要是按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查到他的身份。
5: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事情。
6: 老规矩，做掉。
5: 恐怕这有些难度。他是法租界唯一一个华人督察长，跟法租界的几个大佬，还有法租界工统局的董事们，关系都不错，甚至红岩帮关系也不错。
7: 那这样的话，确实挺难办的。您有什么打算？
5: 英雄难过美人关，让顾盼去。

0: 他是谁啊？
1: 他呀，新来的，听说原本是杭州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的男人都被军阀杀光了，自己也被军阀头子给糟蹋够了，扔出来的。

0: 你别紧张，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你叫什么？
1: 苏艺。
0: 我没问你艺名，真名叫什么？
1: 婉晴。

0: 你没死，这不还活着吗？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都看见了，黑龙堂。我应该叫你许志，还是九爷？那我应该叫你苏英英，婉晴，还是顾盼？
1: 我先回去了。怎么又去做舞女了？
0: 讨生活。
1: 那之前呢？一样。今天晚上太晚了，先住这儿。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0: 回怎么样？
1: 他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刚才问我以前为什么做舞女，我掩饰过去了，他暂时应该不会怀疑。
0: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1: 从百乐门过来大概20分钟，
2: 应该是离舞厅
1: 20公里左右的郊区，途中拐了4次弯，
2: 经过一座大桥，还有一处沙地。
1: 我听见轮胎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很响。
0: 好，我知道了，你继续跟他保持接触，尽快取得他的信任。
2: 好。

0: 你很紧张。
1: 雪，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晚上还要唱歌。
0: 不急，一会儿我送你。
1: 是什么？
0: 送给你的，看看。

0: 好看吗？
1: 穿上才知道漂不漂亮。
0: 那我进去换吧。

0: 还是我去吧，他不认识我。来了，请问你找谁？
1: 没有，找错了。

0: 喂，
1: 徐队长在吗？
2: 喂，查到了吗？
1: 我按你说的，拿了梁昌水的照片回到他乡里。奇怪的是，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可见他的身份是假的。
2: 我知道了，继续查。
1: 是，
2: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胆子很大。
0: 今天晚上去听我唱歌吧，我又有了一首新曲子。
3: 都安排好了吗？
4: 已经通知顾盼，务必让许志今晚出现在百乐门。
3: 嗯，陆公子的行程确认了吗？
4: 确认，今晚7:30，天字号包厢。
3: 嗯，
4: 顾盼汇报说，他并没有发现许志通敌的地方，相反，他觉得他人不错。
3: 天真。今天晚上具体行动，顾盼不知道。你让仲文去，事情结束立刻带他回来，以免节外生枝。
4: 是。
5: 海上黄鹂苏莺莺，哼，走啊。

就要听听这苏莺莺到底是怎么唱的。啊！哎呀！

0: 顾小姐，这是您落在服装店的手套。
1: 谢谢。
0: 九爷会回来陪您一起吃晚饭，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1: 我能出去随便走走吗？
0: 当然可以，您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1: 我知道了。
0: 九爷在衣柜里给您准备了些新衣服，我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先出去了。
1: 辛苦了。

0: 约定发报时间3点左右，完毕。
1: 今天夜里有传到吧？我们要在15分钟内。
2: 好的，小爷。
1: 行了，下去吧。

0: 我们要去古潘，什么目的？
1: 不清楚。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2: 很顺利。预计今天夜里到港。
1: 我已经派人查看了地形，最多15分钟，我就能控制这艘船。
2: 很好。
1: 顾盼怎么处置？
2: 杀了他。

0: 来接头的是什么人？不清楚。有重要的物资运到上海，都是跟这人接触。一般都运送什么物资？
1: 鸦片、古董、珠宝，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你以为普通叫我来干什么？忧国忧民啊！这阴沟里的买卖总得有人处理，这当中还有政府上层的关系。
0: 造谣！
1: 你还想继续听吗？我什么都可以说。
2: 是白银，而且数目非常巨大，不是都被中央银行给控制起来了吗？怎么会大量流通呢？现在黑龙堂紧盯着这批货物，蜂巢也想下手。按照常理，这种规格的运输应该属于绝密。蜂巢知道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层有他们的人。
1: 可陈景天一个教授是怎么知道的？黑龙堂不过是一介帮会，又怎么会知道呢？是蒲松，万九，是他控制了傀儡而已。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蒲松要么是想私吞这批白银，要么就是想和蜂巢联手，来个赤裸裸的抢劫。 至于陈景天的消息来源，我怀疑是和沈谷先生的情报有关。我终于明白龙志杰为何要发报机的频率和时间了。
2: 事关重大，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
1: 老师。
3: 根据顾盼的情报，这艘船今晚就会抵达上海，咱们就来个浑水摸鱼，想办法控制住它。我这就去安排。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

0: 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

0: 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

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

0: 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

0: 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青山特别景，万九在哪儿？万九在哪儿？
1: 万堂主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看见副堂主带了一大伙人去了聚德斋了。
2: 够了，人什么时候到？

0: 喂，
1: 快，马上离开，
2: 是陷阱。
3: 别动，别动！

0: 这是我们来的时候的痕迹，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找到回去的路。他们不会犯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这是障眼法。 你在看什么？现在太阳在正中央，我们只要观察一段时间影子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这边，
1: 看紧点儿，别太靠近它。

0: 有人跟踪我们。
1: 大概十分钟前我就注意到了，我还以为是风声。
0: 我去看看，你注意周围情况。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欠您的，这下公平了。7点钟方向有狙击手，
0: 对方不只有两个人，一个狙击手，一个观察手。
1: 是，他们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这不是个人战，是团队测试。
0: 已经暴露了，我去引开他们。

0: 你那颗子弹差点就打着我了。
1: 那你怎么没追过来？
0: 这要换别人，我早就追了。
2: 人都到齐了，你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你们的装备都在车上，全体都有，上车。
3: 是。

0: 进来。
1: 小野，人和车都准备好了。
0: 知道了，下去吧。

0: 龙哥，龙哥，最新电报。顾盼只是诱饵，你早就知道他和万九的关系，只是想利用他来个打草惊蛇。
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2: 九爷，进来。准备去码头。是，
3: 九爷，顾盼怎么处置？
2: 走干净点，不要什么痛的。
3: 明白。
2: 九爷，我们先走，老三在赌场召集人马，马上就到。
0: 好，走。

0: 到此为止。
1: 我要你活，你不能死。

0: 船上到底装的是什么？风潮这么大费周章。
1: 白银，几十万两白银。
0: 能走吗？
2: 死不了。
0: 你现在立刻去医院，我去码头。那批白银不能落在他们手上。
2: 你是什么人？
0: 和你一样，死人。

0: 长官，刚刚接到消息，日本人和黑龙堂的人在星河路火拼。
1: 校长，
2: 在这儿发现的，在这间办公室。
1: 这是青山的设备，最近一批支出是在第十一期的情报科。
2: 这批学员有内奸，查！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1: 是。
3: 你让开！那条船上有白银，不能落在蜂巢手里。
4: 我知道，后面的事情交给我。现在码头有蜂巢的人，你不方便露面，快回去。

0: 有一个有纹身，是黑龙堂的人。
1: 另外几个也看过了，没有任何线索。
2: 上车。
3: 为什么没走？
2: 不能走。
3: 因为谭中文。你好奇我为什么知道的，是吧？
2: 你可以恨我，但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3: 我当然恨你。造成今天的局面，他也脱不了干系。还有你。
2: 上车。
4: 每日午时12点，继续用电波联系。进入日本海域之后，联系大组。一小组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跟我下船。
5: 是。

0: 携带发报机有特殊频率，联系龙之界，发报机的信号不能断，否则会引起怀疑。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按照约定，现在还没有到联系的时间。这样，我把他带下去，先稳住龙之界。你从公海海域走，幸亏到香港，将这批白银交给我们同志。
1: 好。
2: 天亮之前，把现场整理干净。
3: 是。
4: 龙哥，那咱们现在是回去？
2: 不，咱们去黑龙堂的老窝瞧瞧。

0: 队长，已经查到昨天晚上那具尸体的住处。走，看看去。
1: 坚持一下。
2: 昨天。

0: 高纯度医用吗啡，需要军方批条才能拿到。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被普森控走了？
0: 我不明白，以你在黑龙堂的地位，完全可以戒掉的。
1: 谈何容易？普森是什么人？他会让你摆脱他的控制吗？我不知道他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人。这六年来，我一直活在他的监控当中。你当年真应该杀了我。

0: 是你，梁长水背后的势力。你很聪明，我很欣赏你的头脑。就用这种欣赏的方式，你应该庆幸我还在用这种方式。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死刑犯瞒过了陆司令，如果让他知道你还活着，会怎么样呢？ 人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你安排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让你替我掌管黑龙堂，你有野心，你想出人头地。 既然在别人的眼里你已经死了，那就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你搞错了，我什么也管不了。放开我！放开我！
1: 你放心，
0: 只要尽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有的是办法。
1: 放开我！放开我！

0: 顾盼呢？还有危险，快说！
1: 何必呢？你又保不了他，不想害他，就离他远点儿。
0: 你没资格！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儿，吃不了亏。船上还顺利吧？
0: 很顺利，发报机我已经带下来了。
1: 那就好。冷志杰一定想不到，本该是去日本的船，却在去香港的路上。老师，
0: 没有怀疑你吗？
1: 还好，但也说不上信任。蜂巢的组织结构很复杂，里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从抓奸细这件事情上来看，金先生对龙志杰也不是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才不敢乱来。
0: 这个人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1: 他是现在我们唯一与金先生取得联系的人，没有他这座桥，还真的没办法和金先生取得联系。但我想这个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
0: 另外，按照你的推论，那批白银如果来自美国的鞋钉，应该是经停上海，目的地是旧金山。

0: 行山。蜂巢的人如果打算对这批白鹰动手，通过捕从会更容易些，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1: 有两个结论，从逻辑上是合理的。第一，仆从和蜂巢有了矛盾。第二，这批白银，仆从他自己下黑了。黑龙堂就是他自己的私人武装。
0: 应该错不了。
1: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设法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2: 你醒了？
3: 我睡了多久？
2: 一整天。

0: 不放心啊。
1: 以防万一。
0: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1: 船上的白银跟风潮有什么关系？
0: 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这批白银是送往美国。
1: 这件事波及多少人？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你跟普从这几年彻底沦为他的奴隶了。
0: 你说这话真难听。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军委会第二厅厅长张华贵，去年我们在个烟老家抽到一枚鸽子弹，最后带在了张华贵姨太太手上。你说这个时候白银突然冒出来，现在谁最棘手？
1: 普从的办公室有个保险箱，里面有黑匣子，你知道吗？
0: 你去过普从的办公室？黑匣现在在你手里。
1: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普从坐到今时今日的位置，除了能给上头带来好处外，他还有一套巩固权力的办法。
1: 黑名单？
0: 不光这个，他还有各种证据把柄，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符。沈谷闹那么大，他没受到半点威胁。还有他发展风潮的下线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就是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就算你把事情查清楚也没地方伸冤。政府已经腐烂到根儿了。
1: 粥放这儿了，消炎药六小时吃一次。
0: 哎，我卖了这么大个人情，你就这么打发我？
1: 好好休息。
2: 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

0: 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

0: 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

0: 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想，
1: 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

0: 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

0: 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时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一大堆钱说没就没了，害死了一船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敏感，尤其是调查局那帮人，他们都在盯着这间办公室。
1: 船上的钱又不是一个人的，死的人又不是我们的人，你怕什么？
0: 你胆子这么大敢这么说话？你来干什么？
1: 彻查内奸。
0: 你认为有人泄密？
1: 我拟了份名单，有可疑的人你把他勾出来，

0: 小弟啊，凡事要留点余地。这话怎么讲呢？我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
1: 什么人？
0: 原氏从事主人王圣祥，是他。这个人不简单呐，短短几年。 就从中校升到了少将，这次以特派员的身份过来，不差点什么东西出来，恐怕师父会轻易走的。
2: 连什么时候到？
0: 就这两天。
2: 主任，还开进去吗？
3: 不了，今天先回去。

0: 青山情况如何？彻查内奸，注意安全，减少发报机联系。 两件事需要请示：一，谭仲文怀疑你我的关系；二，仆从是封朝的人。一如往常，告诉他，便是害了他。尽快换出黑匣子。
1: 的一个临时联络站，听沙龙志杰的同志会到这里汇报情况，我们一起等一等。

0: 情况怎么样？
1: 从码头离开，我们跟踪龙志杰来到一处民房后，之后两名青山的人赶到，我们觉察情况有变化，就到周围查看，

0: 发现他们都被杀害，而且对方已经逃走。
1: 你们离开时有没有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比如说像汽车引擎？
2: 没有，
0: 我们的车就在民房后面，没有开走。
1: 老师，陶尔培斯路上有消息吗？
3: 那边监视的同志说龙志杰没有回去过。
1: 他舍弃了落脚点，却没有回到公司，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龙志杰离开之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附近观察，人是跟踪你们来的。他发现了你们就能找到我。
2: 是我们暴露了。
4: 怎么样，还能走吗？

0: 你们两个出去以后不要停留，马上离开上海。
1: 老师，你呢？
0: 快走！
1: 走。

0: 杨医生，
1: 还有杨医生巧啊！
0: 不是，你刚才不是？
1: 刚才对。
2: 哈，看你们这行人都爱爬窗户。
1: 嗨，特工嘛，习惯了。
0: 你来我这干嘛来了？
1: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0: 溜达？
1: 哎，
0: 溜吧。溜达？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1: 看瞧您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0: 你没事赶紧走吧。
1: 好，您忙您的。
0: 姐，
1: 不用送，不用送。

啊，何鑫啊，何鑫，走得还挺快。

0: 绝对不是杨乾干的，他没这个胆量。
1: 会不会是跟别人合谋？
0: 你不是在医药室没发现其他人吗？
1: 没有，
0: 可能真是一种巧合吧。把黄素梅给我叫过来。
1: 是。

0: 喂，
1: 进展如何？
2: 请先生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是，是，您稍等。秦明，秦明，先生的电话。
3: 啊。喂，金先生。
1: 顾盼还活着。你觉得他为什么没回来？
3: 他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又做了一次诱饵。
1: 你对他还挺宽容的。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是敌人。
3: 当然有这个可能。
1: 如果他回来，你要尽快地拿到黑匣子，把他除掉。如果他不回来，你一定应该明白怎么做。

0: 新明，先生对这次行动非常满意。
1: 是吗？
0: 他还说了，陕西商会的会长陆大友近来有些不安分。
1: 龙哥，金先生跟你说什么，你没必要告诉我。
0: 可是我对先生跟你说了什么非常感兴趣。
1: 这个你得亲自去问先生。
0: 我会的。
1: 龙哥，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
0: 嗯
1: 谢谢。

0: 您是说，内奸刚刚来过您的办公室？
1: 而且就在咱们这批学员里，他是个新手，犯了个最低级的错误，他有足够的时间逃离，却忘记了关窗户。上一次窃听器的事儿怎么样了？我很快就能找到他。
0: 校长，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
1: 王副校长，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查内奸吧。
0: 是。

0: 杨主任，找我有事儿。
1: 小雪，我想问一下你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
0: 你的研究费
2: 是，都快一个月了，也不知道上面给没给批。
0: 申请报告你就报上去，应该很快就批下来。
2: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杨医生。
1: 德兴。
0: 巧啊，杨医生。
1: 你们都特别爱爬窗户是吧？
0: 你看看您说的。
2: 你来我这干嘛呀？
0: 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溜达溜达。
2: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2: 你没事赶紧走吧。
0: 好，您忙您的。
2: 行，
0: 来，甭送甭送。

0: 顾盼。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看到我很意外吗？
0: 你误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没什么。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1: 好啊。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难得的杀手。只可惜，
1: 龙哥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来，敬你。我知道这次你对组织心存怨恨，不过我希望你明白，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既然加入了组织，就要学会服从，它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1: 我只把自己做好，从不怨任何人。
0: 何君浩这件事，你确实是当了诱饵。
1: 我早就习惯了，可能我天生就是做诱饵的命，就像以前在青山一样。
0: 你就不想知道让你当诱饵的主意是谁出的吗？
1: 不管主意是谁出的，最后通过的不都是你？
0: 罗兴明，兴明这个人城府很深啊，今后你要多加小心。
2: 龙哥这么认为我啊？别看龙哥平时表面严肃，其实啊，他最爱开玩笑了。
1: 我觉得说的没错，你确实很难对付。
2: 要是好对付，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是吧，龙哥？
0: 当然。
2: 喝这么好的酒就干喝，早知道我应该从法兰餐厅订三克牛排来。
0: 情调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喝酒只是喝个心情。
2: 龙哥说的对，喝酒就是喝个心情。顾盼，今天我借龙哥的酒敬你一杯，恭喜你死里逃生。
1: 谢谢。你们二位酒也喝过了，谁能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那艘船上装有100万两白银，本来呢是应该驶往旧金山的路上，而现在
1: 在开往日本的航线上。那我这个诱饵还算值得？
2: 非常值得。姓名啊，你就不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跟顾盼讲一讲了？
0: 有这个必要吗？
2: 我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例如说让顾盼做诱饵，是谁的主意？
0: 主意是我出的，但置顾盼生死于不顾，

0: 你们二位慢慢聊。我死里逃生，想出去庆祝一下，就不陪你们多说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们，那天在别墅是上帝救的。
1: 他好像不在乎这些。
2: 喝酒的心情没有了，喝再好的酒也喝不出味道。

0: 这不可能，先生。我和轮船一直有联系，航行一切正常。
1: 但事实是，那艘船消失了，大锁在码头，没有等到合金号。
0: 我马上去查。来人！
2: 队长，
0: 按照这个频率，找到六外滩发货机。
3: 是。
0: 校长好。
4: 谭仲文最近在忙些什么？
5: 他最近在给新学员上课。
4: 没有其他的动向吗？
5: 校长，您指的是？
4: 没什么，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5: 是。
6: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7: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8: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6: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9: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10: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11: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三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6: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1: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6: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未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3: 喂喂喂，
14: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3: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14: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八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4千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13: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4: 嗯，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 15天包换，
13: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两台。
14: 好的。
6: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2: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8: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6: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10: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的很，很耐造。
9: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6: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9: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8: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12: 这部手机好啊。

0: 好有三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1: 古虎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古虎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金是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8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3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方便，录视频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久耐用。
5: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那专业的摄影师了。
6: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1: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2: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3: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4: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1: 古虎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0: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4: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

0: 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喂喂喂，
3: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3: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2: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2: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3: 好的。
1: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1: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6: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7: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2-3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跟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1: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7: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4: 这部手机好啊。

0: 好有三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1: 虎虎当自己

0: 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币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2: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也是一部专为中老年朋友定制的健康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一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5: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6: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7: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8: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9: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0: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1: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依托区域公共品牌赋能，新疆直播电商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提速增效。截至目前，

0: 已建成67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
1: 今年上半年，新疆新增58家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位于霍城县的伊犁蜂草牧场乳业有限公司就是新增的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之一。上半年，企业营业收入环比增长17.7%，线上电商渠道销售占比超过40%。
2: 对我们品牌来说是极具分量的权威背书，为我们线上渠道拓展、产品销量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品味新疆好产品直播基地是向消费者宣传推介新疆优质农产品、树立新疆农业品牌形象的官方渠道，通过线上线下前沿阵地的作用，让新疆优质农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3: 通过咱们的品味新疆跟我们去联动，我们在选品上面也会更加专业一些，出单量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新疆推进品味新疆公用品牌规范化管理，35家经营主体、47款产品入选品味新疆公用品牌名录，385家经营主体的655款产品完成到期续证，全疆品牌运营中心及合作直播基地累计实现销售额超过8.4亿元。
4: 依托一品一码溯源系统，网上农博数字化平台联动线上运营、线下展会，持续扩大品味新疆品牌影响力。
1: 7月18号凌晨，一列满载葡萄、哈密瓜的冷鲜快线班列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
5: 首发的这趟浆果外运的班列呢，装的就是这样的背包式的冷藏箱，每个箱体的端部装着一个可装载外挂的柴油发电机组，满油的状态下可不间断制冷150个小时以上，还可以实时的显示箱内的温度、湿度以及设备的运行状态。货主在西安就能通过手机小程序看到自己那箱货的温度变化。
6: 点对点的快速班列，背包式冷藏集装箱，-30度的精准控温，24小时实时监控，全程物流总包，物流集成商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客户的物流成本。
1: 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是新疆铁路雪莲速运谱系的核心产品，以客车化模式固定开行。班列采用时速120公里的快速挂运，运输时效较普通货运提升约50%，助力特色农副产品从产地直达全国市场。
7: 铁路冷链每运一吨鲜果，较公路可降低约30%的碳排放，预计节约物流成本20%以上，实现从用得出到用得鲜。
8: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近日迎来关键突破，地下厂房2层开挖、主变式首层开挖两大节点顺利完工，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施工迈入全新阶段。地下厂房是抽水蓄能电站运行的地下心脏，长248.5米，宽28.2米，高58.3米，将安装6台单机容量为350兆瓦的水泵水轮机组，承担发电机组安装与核心调度功能。
9: 项目地下冻死群体量庞大，空间立体交错，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我们采取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施工策略，全力保障开挖过程安全、质量持续可控。
8: 作为电站输水发电系统地下三大冻室之一，主变室是电站地下厂房冻室群的中枢神经，建成后将安装主变压器等关键电气设备，承担着电能升压转换与输送的核心任务。这次主变室首层开挖完成，为后续机电安装、电气系统布局等核心工序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新疆若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装机210万千瓦，总投资156.77亿元，设计年发电量约26.25亿千瓦时，可满足1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项目计划2030年9月首台机组发电。
10: 7月17号，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完工。项目位于吉木乃县恰勒什海乡，包括60万千瓦风电和20万千瓦光伏。80台单机容量7.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是新疆油田首次吊装的大容量机型，风轮直径达200米以上，轮毂高度115米，扫风面积相当于5个标准足球场，能很好适应当地中高风速环境。这个项目是中国石油首个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也是新疆油田在克拉玛依市以外建设的首个新能源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发绿电16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63万吨。
0: 湖南援疆教师胡巧平与吐鲁番结缘五载，从云端授课到奔赴校园打造特色

0: 教室，他用艺术搭建起乡土连心桥。
1: 吐鲁番市高昌区第一中学美术教室是胡巧平2024年8月援疆后设计的，由他教授的皮影制作、传统剪纸、蓝晒等课程，让课堂变得趣味十足。
2: 胡老师讲的课简单易懂，跟着胡老师的方法，感觉比以前更有想法了，掌握了好多剪纸的技巧，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1: 胡巧平与吐鲁番的缘分始于2021年，那时他通过云端为高昌区第四中学的孩子们上美术课。2023年实地走访学校后，计划为学生打造专属艺术空间。2024年3月，艺术小屋建成了，服务学校初中部30个班级日常美术教学与课后社团活动。
3: 以前我们上课只能画画，现在有了这个教室，内容更加丰富了，我们都特别期待上美术课。
4: 我身后的这个夹子呢，就是四中的学生自己的创意，象征着我们吐鲁番和湖南永远都是一家人。
1: 2024年8月，胡巧平正式援疆来到高昌区第一中学，依托青蓝工程帮带本地教师，推动美育教学经验传承。
5: 立足于真实的情境教学，我学会了不少实用的授课方法。
4: 这是我来吐鲁番援疆的第2年，但是是我与吐鲁番教育联系的第5年。等我回到湖南以后，也会在云端和吐鲁番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和课程。
0: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阿尔泰山中段，保护区建成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的保护体系，有效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水平。
6: 这是工作人员在一次整理保护区布设的70多台红外相机数据时，收获了大量野生动物珍贵影像的场景。紫貂、貂熊、驼鹿在林间穿梭觅食，马鹿漫步雪原，狍子、赤狐、狼、野猪等频频亮相，显示出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我国寒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区域。通过建立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无人机巡航、智能云平台、电子监测设备等科技手段深入应用，为保护区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保护体系。
7: 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之类的数据，从我们这个平台上可以显现出来，可以实时，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野生动物的情况。
6: 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不间断捕捉山林间各类生命信号，成为守护野生动植物的智能哨兵。而无人机巡护系统凭借机动性强、视野广、响应快的优势，化身空中超级护林员。
8: 上午1个小时，下午1个小时，定期巡逻，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看看林区的一些变化。
6: 作为我国唯一的欧洲西伯利亚生物区系代表，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以西伯利亚云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红松、新疆落叶松为优势树种的原始泰加林，生态系统完整且珍稀，栖息着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18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在科技赋能下，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不断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0: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日前抵达新疆，先后在哈密、乌鲁木齐开展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及交流活动。
1: 列车7月16号抵达新疆首站哈密，山东非遗传承人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哈密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展演交流。
9: 当表演完毕之后，这个现场的掌声雷鸣，让我深深地感觉到了新疆的这份热情。我相信我们共同借鉴，能创出更加新颖的作品。
1: 7月17号，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乌鲁木齐。
10: 列车在新疆沿途停靠哈密、乌鲁木齐、喀什、博州等10个站点。随行的山东非遗传承人接下来会走进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和社区，和新疆的非遗传承人们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以非遗为纽带，深化鲁江文化交融。
1: 列车车厢内设置非遗展演、好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区域，集中展示100余款鲁江非遗文创产品与特色美食。列车运行期间，13名山东非遗传承人驻车，每天定时开展山东民歌、胶州秧歌、吕剧等项目的展演展示。
10: 新疆有好多好多的乐器，热瓦普、艾捷克，希望把我的二胡跟本地的一些乐器可以做一个文化交流。
0: 7月17号

0: 新疆塔城第十一届沙湾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以美食为纽带，激活全域文旅消费。
1: 当晚举行的开幕式文艺晚会，融合沙湾餐饮文化、特色农业与丝路人文底蕴，歌舞、相声、小品、杂技等节目精彩纷呈。同步开启的大盘美食云购沙湾直播专场，集中推介罐装大盘鸡、安吉海辣椒酱、番茄丁、果蔬汁等百余种本土农文旅好物，助力沙湾好物销往全国。
2: 想让游客不只吃一盘鸡，更能读懂沙湾的山水、产业与民俗，以结招商，以结会友，让沙湾文旅品牌走出新疆，走向全国。
1: 美食节人气最旺的当属万人贡品大盘鸡，直径2米多的不锈钢大锅盛满了全市20多家本土老店烹制的风味大盘鸡，9.9元即可品尝，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鸡肉紧实入味，土豆软糯，配上皮带面，味道太绝了。
1: 本届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为期3天，打造集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旅展销、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市集，叠加消费满减、景区门票兑换、温泉专属立减等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拉动夏日文旅消费。
4: 7月17号晚，工会杯2026爱德莱斯服装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经多轮评审，28名选手晋级决赛。T 台上，选手们依次展示了各自3套原创成衣。评审从文化元素、创新理念、工艺水平、实用功能、市场转化5维度综合打分。
5: 用一个 T 恤的面料，就是针织的面料，去演绎把传统服装现代化。
6: 期待能被服装企业能看到我们的作品，走进大家的生活。
4: 大赛初赛4月启动，覆盖全疆9个地州市，吸引服装设计师、院校师生、产业工人、非遗手艺人等100余名创作者参赛，
7: 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打通设计、展演、市场对接全链条，推动优秀设计作品落地投产，向全国乃至亚欧各国展示新疆的文化魄力和创新实力。
8: 这些优秀设计很快会代表新疆参加全国的赛事。我们选出了有好的一些创意思想，再次赋能，为品牌服务，更多的落地我们的产业发展。
0: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首轮次回合比赛战罢，喀什队客场1-0拿下胜利，以总比分3-1强势晋级。毅力队历经点球大战4-3险胜和田队，抢到4强席位。
1: 喀什队远赴客场挑战昌吉队，打响4强晋级关键战。整场赛事跌宕起伏，看点十足。比赛进行到第79分16秒，喀什队球员艾克热木江一记头球破门，打破场上僵局。中场哨响，喀什队1-0锁定胜局，以2回合总比分3-1击败昌吉队，成功晋级4强。
9: 今天进球很开心，今天进的球我送给爸爸，我爸爸在身边里一直在给我支持，感谢爸爸，感谢家人，还有咱们远子来的球迷们，感谢大家，我们下一场继续努力。
1: 另一场焦点对决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打响，和田队坐镇主场迎战伊犁队。比赛开场就进入高强度对抗状态，开赛仅1分钟，伊犁队发起前场进攻，和田队守门员果断出击完成扑救，全场比赛攻防拉满，对抗激烈，直到上半场补水时段，双方均未能取得进球。一边再战，和田队率先打破僵局，取得1-0领先，此后比分再未改写。由于2回合总比分3-3持平，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伊犁队门将伊木然·米尔扎利发挥神勇，接连扑出对手2粒点球。凭借这一关键发挥，伊犁队最终以点球4-3战胜和田队，惊险挺进半决赛。
9: 今天很高兴，拿下了这场比赛。今天比赛很困难，很感谢我兄弟们、教练组，所有的球迷，包括你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希望下一场比赛继续努力，拿下最后的胜利。
10: 拿下了今天的比赛，很高兴。以后的比赛越来越难打，所以我们这个比赛我们充分的准备。我们相信自己的队员，越来越放开，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打好这个半决赛。
11: 我觉得我的队员已经很努力了，虽然说我们的江超比赛结束，但后边然后明年的比赛，我相信明年的比赛我们会打得更好。
1: 激烈对决之外，和田赛场的特色助威成为大

0: 晚最大亮点。在洛普县公共体育场的看台上，绚丽多彩的非遗爱德莱丝绸随风飞扬，成为球场最亮眼的风景线。身着民族服饰的民间乐手现场倾情演奏，高亢的唢呐、节奏感十足的手鼓轮番上阵，激昂欢快的旋律回荡全场。另一处，身穿印有和田队字样 T 恤的大叔奋力敲击着传统大鼓，厚重有力的节奏带动周围的球迷朋友们一同助威，整个体育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1: 我们这次来到客场比赛，和田的人民热情好客，
2: 我感觉现场的球员都特别的卖力，台下的观众也非常的热情，都为自己所喜欢的队员加油鼓劲，我恨不得自己也上去踢一场足球，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
0: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7月17号进行了境内竞赛单元第一个赛段的比赛，赛段全程307公里，从沙雅到库车，由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组成，参赛车辆穿行在绿洲和荒漠之间，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3: 第一次以这种越野赛的方式游新疆，体验很好。
4: 把这个定速赛加到赛段里面，完赛的名次有很大的决定权。
0: 今年的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竞赛单元共有三个赛段，7月18号选手们进入第二个赛段的比赛。
5: 40载接续奋斗，科科崖绿化工程让戈壁荒滩变身绿色长城。作为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阿伊尼格尔艾迈尔一家三代都与这片林海有着不解之缘。
6: 在1986年，这里还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亘古荒原，阿克苏各族人民用40年的不懈。
7: 我叫阿伊尼格尔艾迈尔，是科科崖纪念馆的副馆长。我是闻着树叶和泥土的清香长大的。我爷爷是科科崖绿化工程最早的参与者，那个时候他们就扛着凯图曼，硬是在石头滩上种下了第一排小树苗。我父亲从塔里木农垦大学毕业后，一头扎回家乡，搞了一辈子林业技术推广。
8: 累计390万人次参与义务植树，栽植树木4850万株。
7: 爷爷那一辈人用双手种树，父亲那一辈人用技术护林，到我这一辈，就想用声音把科科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印象最深的一回，是一群小学生听完我的讲解后，仰着小脸问：“阿姨，我们也能去种树吗？”那一瞬间，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科科崖，读懂科科崖精神，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9: 7月17号，随着一列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出境，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今年经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个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10000列，以更高效率、更优服务，持续畅通亚欧黄金通道。
0: 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一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7月18号到7月23号进行。征集志愿范围为普通类、单列类本科提前批次、普通类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
9: 7月17号起，北京大兴至和田昆冈直飞航线开通，每周1、3、5日运营，共4班。这是继北京首都机场至和田直达航线后，和田地区直通北京的第二条航线。双航线布局后，北京和田两地每周单向运力提升至近1200个座位。
5: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

0: 设新舱，无选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

0: 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6: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 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今天卖了几张皮子啊？
1: 一张没卖出去。
0: 没事儿，明天呀，肯定就能卖出去了。
1: 明天不卖了，不卖了。明儿个一把火全烧了它。
0: 别呀，你烧了它，咱们一毛钱也赚不到。
1: 真窝囊，窝囊。
0: 当家的，你别这样。就算一张皮子都卖不出去也没关系，咱们家有房子，有院子，还有池子，有缸嘛，就算坐着也能吃上十年八年的，饿不着咱们。你说呢？咱以后的日子还得过吗？
1: 哎，就觉得对不住你爹跟你。
0: 行了，你也别想这么多了，我去打盆洗脚水，给你洗洗脚，解解乏，啊！
2: 哎，成，就冲你这么样，我以后一定好好待你。你容我喘口气儿啊！我喘口气儿，我堂堂正正把败了的家给你挣回来，行不？
0: 嗯，曼墩儿，其实我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我不应该那样对你爹娘。我想好了，我想把他们接回来。
1: 还租房子？
0: 租什么房子？如果咱这个作坊要是关了门的话，这不哪哪都是房子吗？
1: 你真这么想？
0: 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说话蛮横，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假话。我真的想把你爹娘从山西接过来。再说这孩子也要出生了，谁看着也不如爷爷奶奶看着吧。
1: 这老婆，你这我哎呀，没事儿吧？来来来，哎呀真好啊。老婆，你就这样，就这样，咱俩就这样，我就有信心了，啊，我腾出精力，咱就干他点大事儿啊。听说没？那田青儿，他那儿子名儿都起好了，叫田栋梁。你给我生个儿子，一定给我生个儿子，行吗？咱说好了，使点劲儿。我要个溜光帅滑的胖儿子，名儿我都起好了，肯定压倒那田栋梁，咱叫殿亏。金銮殿上，咱都是打头的，梁殿亏。
0: 谁跟你说叫梁殿亏的？应该叫
1: 啊，对，邱殿亏。咱不管他姓啥，老婆。

0: 正他是咱儿子，只要你跟现在这样跟了一条心啊，咱们就做点那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他们瞧瞧咱生下个脸亏。来，我给你洗脚去。
1: 嗯，
0: 来，
2: 看看皮子啊，看看皮子，
3: 卖皮子，卖皮子，
4: 哎，装好了没有？
2: 好了，
4: 好了，哎，好了就赶紧抓紧时间啊，咱们还得赶路呢。
2: 怎么样？
3: 哎，您看看，
2: 价格便宜，
4: 林老板，
2: 质量又好，您看，
4: 林老板，没有什么吩咐了吧？
2: 哎呀，看皮子，
3: 哎，卖
2: 皮子了。
0: 该说的昨晚都说完了，我就怕这二老生气不来呀。你过去帮我说说好话，这回是乔乔先提出来让他们二老过来，他是真回心转意了。还有，你跟我爹说这大院现在是我说了算了，绝不让他受委屈。
4: 你呀，早该这样。
0: 行了，去吧。
4: 哎哎，怎么着，今天就摆摊啊？
0: 死马当活马医吧，今天再卖不了，俺一把火烧了他。
4: 一把火烧了？哎呦，连老板可真会开玩笑啊。那我走了。
3: 嗯，多好的皮子，
2: 好皮子了。来，先生，看看啊，时间八天都不快啊。看看看看，先生，你看看，你看看
5: 怎么样啊？
4: 嗯，不错。
5: 哎呀，还真是有点意思啊！怎么样啊？哎呀，哎，
4: 好，我跟你讲，田青，田青，哎，田青，
6: 何县长，怎么要出远门啊？
4: 是啊，去你们老家祁县啊。
7: 真的？
6: 您到祁县干嘛去？
4: 接满队他父母。我这不问你们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画要烧的没有？
7: 您等一下，先生。
4: 哎，
6: 何县长
4: 啊。
6: 这两满队怎么又要把爹娘接回来了？
4: 哎呀，这满队啊，其实也不是不孝顺，是裘巧巧太刁蛮。这作坊现在不景气了，估计巧巧啊也就跟着掉了价了。他只有靠两满队了，要不两满队啊一发脾气回山西了，他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6: 其实想想他也够可怜的，
4: 脚上的泡啊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这两天两满队也急得跟啥似的，说了今天要再不开张他就把牛皮都给烧了。
7: 先生，这里面有件皮袄是我哥从恰克图跟我娘买的，还有件旗袍是跟我姐的，还有一些笔墨纸砚铅笔橡皮，还有方格子本，这是给青青的。哦，你给俺娘烧个画，俺娘识文断字儿，你让她没事啊给青青识个字儿，断个文什么的，别让她一天到晚的瞎玩疯跑的。
4: 好好，我一直把画和东西啊都带到。
7: 哎，哎，
4: 走吧，回去吧。
6: 行，路上小心点。
4: 哎，回吧。
7: 哎，
6: 好。
0: 别堆那么实，着不了。
8: 一张给我。
0: 我爹说过，人心要实，火心要虚。堆那么实，着不了，知道吧？
8: 知道了，老板。
3: 知道了，
8: 知道了。
3: 还有没有？都拿过来。
0: 乔乔，去把爹请过来，让他老人家也看看这千年一景吧。
3: 快快快，都上！
0: 都来了吧，
3: 上来拿过来。
0: 好好好，行，咱今天提前过年，放个焰火。
3: 那边
9: 爹，那些熟坏了的皮子没人要，满队说啊要放火烧了。爹，你可别着急啊，咱们家越烧越旺，就图一个吉利啊，走。

0: 爹，您老精明一辈子，临了临了走了眼了，选我这么个上门女婿。您本来是想保家业，行作坊，给您这宝贝女儿找个靠山，可我是个窝囊废。哼，您这一辈子心血，一把火这是要烧了。行，我俩马队对不住您。牛师傅，您赢了，您这是当着大家伙的面又给我一顿大板子呀，啊，我服，彻底服了，生姜还是老的辣呀。那拿来。嗯，
1: 哎，慢点兄弟，不成不成不成，慢点兄弟，你这是整什么呀？
0: 你看着就成了。
1: 哎，别，你别全烧了，你给我留几张行不行？啊？
0: 哎，一分钱买个蛤蟆皮，贵贱都不是个物。你多
1: 哎，不，你看，你那皮子给你卖了，这就是那钱。
0: 谢了，留着娶媳妇儿吧。
1: 别，
0: 哎，你坐下。
1: 慢点兄弟，你看。上回我不是从你这儿拿走一张皮子吗？我呀卖给了一个打铁的，人家打铁的一看，嘿，这皮子好，隔热真好。我看我最近也没什么事儿干，要不然我替你卖这些皮子怎么样？
0: 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1: 你瞧不起人啊？我跟你说，我不费吹灰之力，这些皮子我全给你卖了。信不信
0: 猴爷爷呀？哎呀，你看看这堆这癞蛤蟆样啊，你再能吹也吹不条整牛来了。
1: 我吹什么？我吹啊？哎呀，行了，你爱信不信，上赶的不是买卖。哎，都看见了吧？啊，这才叫真正的有钱烧的。
2: 你等等，当家的，万一瘦猴他说的是真的呢？你想想，
0: 瘦猴，哥们儿，你跟我细说说，怎么卖了他？
1: 就在这儿聊啊。
0: 哦，酒馆。
1: 我请你。
0: 哎呀，废话吧你。走。
1: 你说你啊，你得承认，这干力气活啊，你是比我强。这要是论起做买卖。你呀，那就是包头跟太原差远了。你说你啊，卖牛皮嘞，出血大甩卖嘞，哎，又便宜又实惠，买回去剪双鞋垫，十年八年穿不坏嘞。这主意馊不馊啊？你那一份牛皮怎么也能剪个七八双鞋垫？你左口一个你爹说，右口一个你爹说，你爹有没有跟你说过，有钱不买半年鞋？

0: 钱呢？这谁家没事买回去几十双鞋垫留着压箱底啊？啊？
1: 说，继续说。
0: 嗯，你这牛皮啊，做鞋是不行了，可是有一样，完全用得着。
1: 什么？
0: 定掌。
1: 定掌。
0: 现在这人呐，穷人居多，就是富人，好多也把富字当穷字讲。那一般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 你说的这不是，这不缝衣裳？
0: 嗯，这鞋也一样啊。你看，就拿我这鞋说，新做的，趁它没下地之前呱唧，给先垫个鞋掌，对不对？哎，所以说呀，包头镇的大地面，咱不说那常住人口，就说那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就得成千上万。你说一天得订多少鞋掌吧？
1: 嗯，是不少。
0: 可是有一样啊，你这么个大老板，抱着那些牛皮满大街找修鞋匠，这不大体面吧？
1: 不体面。
0: 我行啊，你别看我瘦，可我脸皮厚，我替你卖去啊。嗯，啊，可我现在啊没有本钱，你得先把牛皮给我，我得卖完了之后啊再把这个钱给你啊。怎么样
1: 啊？你说一张牛皮多少钱？
0: 刨去我的三成，给你这么多。哎呀，你要是不愿意啊，你就回去接着烧啊。这会儿天黑了，真要烧起来，那可就像过年放焰火了。你梁满队在包头可就一夜成名了啊。哎呀，
1: 成交。
0: 哎，别别别，你可千万别勉强啊！
1: 少废话。
0: 嗯，
1: 谢谢你。
0: 谢啥？咱哥们儿嘛。啊，你看，就凭我这张嘴，你这回的牛皮他赔不到哪儿去，是不是？你就耐心的等着，等我把牛皮卖完了，把钱给你拿回来，是不是？哎呦，吃着呢！
2: 哎呦，回来了，
3: 来吧，
2: 你拿碗去啊！
3: 坐着一块吃。
0: 我现在是酒足饭饱，从梁满队那儿回来。
3: 梁满队这么抠，能请你吃饭？
0: 哎，不但请了，还是心甘情愿，这就叫能耐。
4: 行了，别追了，快说说事情办得怎么样？
0: 你还别说，今天真是好悬了一把。我今天到球技作坊的时候啊，我看见梁满队把所有的牛皮都放在院子里头了，拿着火把就要烧啊。
4: 那他烧了没有？
0: 哎呀，有我在他能点喽。
2: 行了，就别卖关子了，快说说到咋回事啊。
4: 直接说结果
0: 啊，两天之内烧不了了。
3: 嗯，这就融出功夫来了。
0: 还别说啊，咱还真得抓紧时间。今天呢，是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算是把梁满队给白活住了。可我要是卖不出这个皮子，梁满队真要发怒了，他真能把这牛皮给烧了。
4: 哎，薛伯伯，你干什么去啊？
3: 干活啊。
4: 哎呀，再急得把饭吃了呀。
3: 我是怕梁满队不给我那么多功夫啊。
0: 这您放心，明天呢，我去告诉梁满队，就说我拉肚子。哎，好汉还经不住三泡稀屎，是不是？
2: 哎呀，这吃饭的事，
0: 这一拖啊，又是三两天的功夫。
3: 这小子是机灵，但就。

0: 你坐在这儿干嘛呀？走啊！
1: 这不等瘦猴呢吗？现在还不来？
0: 瘦猴这个人，连别人家的坟墓他都敢挖，他说的话靠谱吗？
1: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没错儿啊。
0: 那他现在怎么还不来呢？对了，你给他几成力啊？
1: 三成。
0: 三成？你答应他了？
1: 他原来要四成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他还嫌少了是吧？他这个无利不起早的主，这猴子猴尖猴尖的，你给他少了，他能干吗？
2: 满墩兄弟啊！满墩兄弟！
1: 哎，你看来了！
2: 哎呀，
1: 哎呦，你咋才来呀、
2: 啊？哎呀，我这肠子是拧着劲儿的疼啊！
1: 哟，是不是吃上不想想东西了？
2: 没有啊，昨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喝的酒嘛。嗯，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2: 哎呀，那还是啊，我今天就起来的晚了点儿，我懒得动，就顺手吃了一个凉饼子，又顺手喝了几勺凉水。
1: 那能不闹肚子吗？你，
2: 哎呀，哎呀，
1: 哎哎哎，怎么了？
2: 哎呀，哥们儿。我这一个时辰拉了5回了，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身子软了，要拉，哎呀，哎，身子软了，哎，哎呀，哎呀，
1: 你这咋弄的？你这
2: 呀，兄弟啊，你把你那个皮子，你
1: 行了行行行，别皮子了，你赶紧看大夫去吧。
2: 哎，别别别，看过了，看过大夫了，人家也说啊，你这吃啥坏东西了，人家不给我药啊。
1: 哎，赵本生。
2: 我没钱，人家不赊给我。哎呀，
1: 多少钱？
2: 一毛。
1: 两毛。
2: 一毛就够了。
1: 行行。
2: 哎呀，你真大方，要不说咱俩是哥们儿啊。
1: 行。
2: 哎，那个钱呢？我先拿着，等我卖了皮子，我再还你啊。
1: 这快去
2: 吧。那我先去了。
0: 哎，干嘛去啊？
1: 我买点东西。
3: 哎，上好的杂碎。
4: 看看啊，哎，
3: 要点啥？老板，2两杂棒。好嘞，您等一下啊。别急啊，马上就好。啊，
4: 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啊！
3: 哎
4: 呀，
3: 哎，好了。
5: 多好看！
3: 哎呦，哎呦，肚子疼！哎，肚子疼，
6: 怎么了？
3: 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买了啊！
6: 哎，这东西怎么？
3: 我得先上药店，我得拉稀。不买了，不买了。
6: 有你这样的人吗？这东西都弄好了，你不要
3: 了？我上药店，
6: 我怎么做生意？
3: 我一会儿出来准买，我一会儿准买，准买啊！
6: 嘿，你这是。
7: 热乎的大包子。
3: 哎呀，
1: 哎，你这怎么了？
3: 哎，我这肚子疼得厉害呀。
1: 那我给你抓副药。
3: 啊。啊，我这个毛病啊，给我整两个山楂丸就好了。
1: 哦，你等会儿啊。哎，你要的山楂丸已经好了，
3: 啊，嘿，这一进你们药店就不疼了，这山楂丸我就不要了啊。
1: 哎，
4: 看了看了，上等的皮料啊，哎，来看了看
3: 了，哎，
4: 上等的皮子，
3: 哎，伙计，来2两杂棒，
6: 你俩去去去去去，不卖不卖不卖，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逗呢？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来。
6: 开玩笑也不能这样啊！啊，给你，
3: 是，
6: 有
3: 下回啊，还在你这儿买。
6: 好好
8: 好。徐伯伯，成了！豆花，豆花，
9: 哎，
8: 你快过来看看！
10: 太好了，
9: 成了，
8: 成了！
9: 哎呀，
8: 徐伯伯，真看不出来你有这么大本事，怎么都不像。

0: 家，这就叫隔行不隔理。
1: 这样拿到夏骨图肯定是个一等品。
2: 哥，赶快通知社伙把坯子全收过来吧。
1: 好，
2: 快。徐伯伯，你太厉害了。来，快快坐那儿喝杯茶啊。来。徐伯伯，走西口第一期已经印出来了，按您的意思啊，我把那每一份啊装到信封里，寄到咱们以前预选的那些读者家里去了。
0: 好啊。哎，你现在不方便收集反映的事儿啊，你可以让报进中去，他可以对外面说，接到了一份走西口的油印刊物，用交换看法的形式，既不暴露身份，又能知道读者的反应，多好啊。
2: 我明白了。哎，我能不能给田青留一份啊？
0: 对，别让他只想着收回田家大院的事儿。
2: 哎，还有您呢，徐伯伯，你不能光想着您自个儿的事儿，还得想想跟俺娘的事儿呢。
3: 怎样啊？好玩吧？
4: 就这，你
3: 跟我耍猫腻了。哎呀，你不是老跟我耍牛皮吗？啊，今儿我让你看看牛皮什么滋味，我好好涮涮你。
4: 我说，松开，
3: 说，
4: 两万多你个王八蛋，你会后悔的。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客户啊。你那些生皮子人家全都收了，
3: 接着骗。
4: 哇啊，梁万队，你个混蛋，看见没，这是不是袁世凯的肥脑袋啊？傻眼了吧，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擦擦。
3: 哼，跟你说，今儿你不跟我说实话，你甭想出这门儿。
4: 嘿，咋了？哎，你那牛皮你还真想把它给烧了？我跟你说，我不干了，我把钱给他送回
3: 去。抢
4: 怎么的？你还想抢啊？
3: 我跟你闹着玩呢，你这人怎么不识逗呢？你现在出去这么大风，着凉了怎么办？来，坐坐坐，来擦擦。
4: 哎呀，行了，
3: 咱俩不闹了啊，咱谈的正事儿。你那大客户到底怎么回事？你别老瞒着我。
4: 行了行了，哎呀，我瘦猴，大人有大量，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个大客户啊，是口外管修鞋的老大，这口外所有的修鞋匠都归他管，知道吧？
3: 他姓什么叫什么？
4: 你咋那没规矩呢？那黑道上的人能随便告诉你姓名啊？
3: 是。他出多少件？
4: 就按你出的那个价办。
3: 十张牛皮，一块大洋
4: 啊？
3: 还能再加点吗？
4: 你个梁满对，你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你那眼看就要被烧了的牛皮，我给你弄回30块大洋，你还要加呀？你破事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3: 那卖了，卖了。
4: 你早说卖了，少费多少事儿？
3: 哎，他什么时候提货？
4: 这个定金你先收着啊。这个货呀，每天提50张。不过这个皮子你得保护好了，不能淋雨，不能受潮，成色有一点变化人家可就不要了啊。这个货一共分6次提，每提50张就给你5个大洋做定金，知道吧？这个啥时候提人家说了算。行了，真的。咋样？
3: 成，那肯定把皮子给你保管好了，你什么时候需要提前说一声，保证误不了事儿。
4: 这样吧，今天下午就先来2车，先拉50张皮子走。
3: 哎，成成
4: 成啊，
3: 成。
4: 行了，那我走了。哎呀，这风可挺大，可别让我受凉了。
3: 你擦擦。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滚蛋！行了哥们儿，卸了门儿了。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 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 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 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 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充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 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多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饮料、白开。

0: 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天天都能用得上。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饮料、白开水。

0: 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天天都能用得上。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3: 事实已经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4: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5: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6: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7: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6: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8: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0: 哟，来，嘿嘿，哎
1: 呀，哎呀，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2: 可不是烦心事儿，这是天上掉了大馅儿饼喽！
1: 哎呀，这么多大洋啊，哪儿来的？哎呀，
2: 牛皮全卖了，
1: 全卖了！
2: 嘿嘿嘿嘿，瘦猴这小子原来俺冤枉，真是个猴精，全给卖了！嘿嘿
1: 嘿，那300张牛皮就卖了5块大洋啊？
2: 这是定金，全卖了得30多块。
1: 30多块啊！
2: 这瘦猴啊，以前俺连一个眼都瞧不上，这回真帮上忙了。怪不得俺爹以前常说。
1: 你别你爹说了，快跟我爹说去吧。
2: 这就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 爹，满对啊，把300张牛皮都卖了，卖了30块大洋呢。
3: 梁满对有没有问你谁要买牛皮？
4: 啊。我跟他说是修鞋匠的老大要买，他就信了。
3: 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人跟着你啊？
4: 我能那么不长教训吗？我还特地看了一下，这回真没人跟踪。
3: 那好，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搬家。
4: 搬家？
5: 小心无大碍。
4: 往哪儿搬呢？
3: 往城外搬吧。实际上我拉皮子的时候看过城外，就算他想跟也跟不上。
4: 哎呀，依我看啊，就算他知道这皮子是你买的，又能怎么着呢？啊，他那要烧的东西被你买回来，他白赚30块大洋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梁满对这个人，心眼特别小，而且嫉妒心又强。如果让他知道这个皮子是我买的，不告诉他，那宁可把这个皮子就地给烧了。
5: 还是听我哥的吧，咱搬吧。
3: 好，要不现在就去城外选一间宽敞的屋子，把咱们的磨皮机牛皮全都拉过去。哎，瘦猴，别分6次提供，以免夜长梦多，咱一次就把那300张皮子全都拿过来。

0: 另外，为了打消两满队的疑心，价钱方面咱们再商量商量，再给他加一倍吧。
1: 天庆，咱为啥要再给他加一倍的价钱呢？
0: 我觉得咱们在这个时候这么做有点趁人之危吗？其实是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
2: 我看这么办最稳妥了，哥，现在你就去吧。啊，
0: 嗯，
3: 来，社长。
4: 哟，鲍少爷，哎，请坐，请坐。
3: 哎，今天啊，我收到一份邮件。
4: 走西口是不是啊？嗨，我也收到了。
3: 那您看了吗？
4: 哎，刚翻了两页，就让编辑们给抢去了。
3: 哦，这个我倒是看了，我觉得有很多文章都写得不错。
4: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刚看了两页就被他们抢去了，这个不敢妄加评论呐。
3: 那编辑们看了以后都怎么说？
4: 嗨，他们是争相传阅，趋之若鹜，都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3: 社长，我倒觉得您真的应该好好看看。哎，您知道吗？这走西口现在在包头城里早就街谈巷议了。
4: 真的？这不会是跟革命党那个地下那个？
3: 哟，这个我可不敢说。
5: 不对！
6: 哎呦，你诈尸啊你！
5: 不对。
6: 什么不对不对的？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肚子里可还怀着电葵呢啊！
5: 哎呀，没事儿了啊！
6: 有事儿就晚了。你说你在这儿胡思乱想什么呢？
5: 那听说过那柳子里边有大当家的，这集市上啊也有那树棍立腕的。那咋就是没听说个修鞋匠里还有老的？
6: 这有什么奇怪的？连花子里面都有花子头呢，在哪个行当里面没有行帮啊？没有祖师爷啊？
5: 你看那个修鞋的，他出摊儿，他得向那个当地的地头蛇交保护费，对吧？他有地头蛇罩着，他还有老大干什么？
6: 你说的也在理啊。哎，你管他呢？你管他有没有老大呢？他只要给你钱买咱的皮子不就成了吗？
5: 啊，不，我老觉得这里头有猫腻呢，那别让这猴崽子给耍了吧。
6: 等那些拉皮子的人来拉皮子的时候，你问问那些车老板不就知道了吗？
7: 梁老板，拉皮子的来了。
5: 说着就来了。哎呀，傻大个子，
8: 梁满段，你还认识我？
5: 废话，一起共过患难的兄弟。成，你能想着来看看，走进屋喝茶。哎，
8: 不不不，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拉皮子的。
5: 哦，拉皮子的是你啊？
8: 啊，
5: 谁让你来的？
8: 你问这个？
5: 行了，你不会撒谎对不对？
8: 我不会撒谎。
5: 哎，那你就告诉我谁让你拉皮子的。
8: 这个他那个
5: 谁？
8: 他不让我说。
5: 这个咱是哥们儿不？
8: 是啊。
5: 是哥们儿你瞒我做啥？
8: 我没瞒你啊。我不能说，不能说。
5: 那啥，给他拉五十张皮子吧。哎呀，你别动啊！哎，跟我进屋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8: 慢段。
5: 哎呦，
8: 今天就算了，我还要拉皮子呢。下回啊，一定。

0: 把手给我举起来啊！别动他。
1: 好，好，朋友，你别开枪，你要怎么改造？
0: 衣服，
1: 脏，
0: 脱。
1: 好，好。这啊哈！
0: 快点的。
1: 好。
0: 再脱。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1: 好好。这个朋友，
0: 我说了，你敢回头，我整死你！
1: 是是是。
0: 裤子。嘿，
1: 大爷，这裤子别脱了，再脱光眼子了。
0: 老子就稀罕光眼子的，这到了烘上就不用点灯了。
2: 吓得尿裤子了吧？
1: 住口！
2: 叫哥们儿，
1: 你咋开这玩笑了？
2: 梁满段，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是你跟我开了一个不该开的玩笑。
1: 那咋的了？
2: 你咋了？你心里明白，我已经跟你说了，人家是黑道上的人，道上有道上的规矩。你说你跟踪人家的大车是什么意思？啊？要不是我拦着你，啊，你被人发现了，你的小命就没了。
1: 这小嗓子都跟踪了，
2: 那你鬼鬼祟祟的做啥呢你？
1: 我出城看朋友不行了。
2: 啊，是不是那个兔唇姑娘的老爹呀？哎，我跟你一起去，走走走。
1: 哎，不去了，
2: 哥们儿，别忘了啊。你要再不遵守规矩，那剩下的牛皮你就当柴烧了吧。

0: 小六，一块。李小二，他是一块二，啊，一块半。
1: 哎，
0: 小桌子，一块。

0: 完了，就这么完了。我爹辛苦了一辈子的皮匠铺，就这么完了。完了。嗯。你笑什么？
1: 我像我呀，还不至于像田青一样拉骆驼。你可别去拉骆驼，那一走就好几个月的，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0: 也不知道这何先生能不能把我爹娘请来。

0: 把蟹下来吧，喂喂它啊。知道了。爹，娘，快吃吧，还热乎着呢。
1: 丹丹啊，拿双筷子一块儿吃吧，啊。
2: 哪吃过了？
3: 哟，这正吃饭呢。打扰打扰，
4: 先生。
3: 这丹丹呐，刚给我们送来了饭菜，这还没吃呢。你没吃吧？
4: 哎呀，哪有这么问话的？
0: 娘，
4: 能回去给他拿点吃的吧？
0: 哎，不用了，我正带着呢，现成的。
4: 先生，我们再穷也请得起您一顿饭呢。
3: 是啊，
4: 下次不许啊！
0: 哎，好好好，
2: 先生坐吧。娘，我回去看看我娘和青青。
0: 哎，丹丹，你弟弟和你弟媳妇儿给你们三个人带的东西。
2: 谢谢您，那您先坐下吃饭吧。
0: 哎，好好好，
3: 哎，快过来喝，先生。
0: 哎，那我就喝点儿。
3: 哎呀，
0: 来。
3: 这是酒啊，哎呦，这是肉啊，好。
2: 青青啊，你这文房四宝给。
5: 谢谢姑姑。
2: 娘，这是给你的，来试试。
4: 给我的。
2: 啊，来试试。
4: 好，试试。合适吗？
2: 哎呦，太合身了，就像亲自给你定做的一样。
4: 哎。你别说，这朵花还挺有心的啊！来，你也试试。嗯，
2: 娘，我就不穿了。我这天天不是做饭就是放羊，我穿它干啥啊？
4: 人家豆花都给你买了，来，我看看，穿上。
2: 嗯，
4: 哎呦，你最近是怎么了？啊，咋还总是这样啊？来，快坐坐。
2: 娘，我没事儿，可能着凉了。
4: 瞎说，那有一着凉就好几个月的。身上不舒服，该看大夫就得去看大夫，别硬撑着啊。
2: 娘，我没事儿，我又不是纸糊的。
4: 你最近啊，可是瘦多了，饭也不好好吃。
2: 我吃了，昨天不还吃一大碗的吗？
4: 我看见了，就喝了一碗米粥。吃饭像数米粒似的，嗯，来，我看看，
2: 娘，好看不？
4: 好看，我们丹丹打扮起来真漂亮。哎呦，就是这儿肥了点啊。
2: 是啊，
4: 嗯，我估摸着，是豆花按照你以前的身量买的。
2: 是啊，那个也喜欢。
3: 来吃，
0: 哎，大哥大嫂
3: 啊。
0: 我看丹丹的脸色不大对呀，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4: 他没说呀。啊，回头我去问问他。
3: 那还用问吗？他一个人呢，伺候两家四口老小，累的心不静，熬的。
4: 哎呀，真是苦了丹丹了，年轻轻的就守活寡，又照顾我们两个老帮子，连累再加上有心病，这神仙也得熬出病来呀。
0: 要我说呀，你们老两口就别在齐县耗着了，这样丹丹也快被你们拖垮了。
3: 是啊，我们这老两口子拖累丹丹这么多年，你说上次上包头怎么就不死了他？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啊。
4: 先生，自打上回我们老两口被满队和他媳妇从包头撵回来，我是真不想活了。
0: 哎，
4: 是丹丹生生把我们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丹丹这孩子有情有义，比我们亲生的儿子都强啊。
0: 人呐，都有犯糊涂的时候。那个时候，求鸡皮匠铺还是人家求巧巧当家啊，这个满队没办法呀。可我这次来呀，是奉梁老板之命接你们二老去包头的。
3: 我不去，我没这个儿子。
4: 哎呀，你看你跟先生发什么脾气呀？啊，先生，您看您专程跑一趟，不过您也看到了，我们没儿子过得也挺好，是丹丹一直在照顾我们。
0: 这丹丹照顾你们两家老小，怪不容易的。都累成什么样了？再说了，那满队不是你们亲生儿子吗？
3: 别提他，一提他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说上次吧，你们把我们接到包头去，那梁满对算什么呀？啊，他以为他是皇帝啊？那皇帝也得出个早朝接见接见群臣吧。

0: 可他倒好，把我们老两口子当成老萝卜糕给晒起来了。我们这次去啊，还叫他晒啊？啊？哼，
1: 这我都知道，都知道。
0: 你回去跟他说，就说是我说的。齐县呢，没有他的爹和他娘了，叫他跟那个小母夜叉，他那个小娘去过日子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什么呀？
1: 好，大哥，小气，小气。哎，喝酒，喝酒。
0: 这个没良心东西。休了曹康妻，不养爹和娘。
3: 青青啊，快点吃饭啊，吃完了让奶奶看着你写字啊。
4: 嗯。姑姑吃。
3: 姑姑这儿有，青青吃吧。
4: 不嘛，姑姑不吃，我也不吃了。
3: 好，姑姑吃。
2: 你说这何先生到梁家来做什么呀？
3: 我没好意思问。
2: 会不会是梁满对回心转意呀、啊、要把这老两口接到包头去住？
3: 也许吧。
2: 我看啊，梁家这老两口啊，身子骨是越来越差了。真要是梁满对能回心转意，把他们接过去一起去住，那倒好了。哎，哟，哎呀，你怎么又吐了？
3: 啊，娘，我没事儿，
2: 还没事儿呢，吃的这点都吐出来了，不行，得去看大夫去。啊，
4: 姑姑，你去看大夫吧。
3: 娘，
2: 青
3: 青，看，青青知道心疼我了。
2: 青青，你在家看家，奶奶带姑姑去看大夫啊。
4: 嗯，
2: 快起来，快。哎呀，越吐越厉害了。哎，再不抓紧时间就要关门了，快点啊。
3: 娘，我没事儿。从包头来的何先生要来，咱走了也不好。再说，你不要问问田青和豆花的情况吗？我没事儿。
2: 你总是那么不听话。
3: 娘，我明天就去看大夫啊。
2: 那明天一定去啊。
3: 去，去行了吧？啊。
0: 你说什么？梁满对敢打裘小巧了？
5: 那可不，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拉着，那大耳雷子一准给裘小巧抽上了。
0: 好，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何先生，你说那个小母夜叉怀孕了？
5: 快生了。
6: 你说满对真二货，那巧巧都是双身板了，打着孩子怎么办呢？
0: 好，他比划比划呀，那还算是我的种。
6: 谢天谢地，梁家终于有后了。
0: 屁！梁满对那是过门女婿，生的孩子姓裘不姓梁。
6: 再怎么说那也是满对的骨血
0: 啊。那更糟，龙生龙，凤生凤，王八下蛋归杂种，他俩生的孩子好不了。
5: 你还别说，自打上次梁老板发了一次威以后啊，哎，那裘巧巧的脾气啊还真就是改了不少。这次接你们二老去包头啊，那还是人家裘巧巧提出来的呢。
6: 先生，您不是骗我们吧？
5: 大哥大嫂，你说这事我犯得着骗你们吗？人家巧巧说了，她有爹没娘的，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带呀，还得请你们二老去帮一下。隔辈儿亲嘛，啊，错不了。
6: 他真这么说的呀？
5: 哎，这还能有？

0: 不假吗？
1: 哎呀，今年是几龙治水啊。
2: 老头子，要不咱们就去趟口外。
1: 不去不去不去，上次那个气你还没受够是不是？贱，我就留在村里跟儿媳妇过，那个杂种我也不认他，他俩生的孩子那不姓梁，谁爱带谁带去。哎
2: 呀，何先生，你看
1: 看什么看？你想去你去啊，我可不去，我没那么贱。
2: 你看你这个驴脾气，我也没说去呀。那这么着，我们和亲家去商量商量，你说呢？
3: 你说我这可快要生了，你爹娘不会生我们的气不来了吧？
0: 不会。睡吧啊。睡吧。
1: 反正我不去报道，我就留在村里跟儿媳妇一起过。那个坏下水的东西修了丹丹，我们老梁家没有修了丹丹。
2: 亲家，你也别生那么大的气，再怎么说满堆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这儿媳妇怀孕了，让你们去照应照应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啊。
1: 我们老两口子是他们养的两条狗啊，啊碍事了拿棒子就给轰出来，现在需要了扔两块骨头，我们俩就摇着尾巴就去了。哎，没门。
4: 爹，你别生气了，这过去的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你不一直都盼望着抱孙子吗？
1: 抱孙子不假，可我不想抱姓裘的孙子
2: 啊。白先生，你喝水啊。
0: 啊，
2: 田青和豆花还好吧？
0: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这两口子聪明能干肯吃苦，平时呢除了在包头也往归绥东胜下个图跑跑，最近他们资金有些周转不开，所以呢就没有给你们带钱来。
2: 不用，上回捎来的还没用完呢，只要他们平平安安的就好。
1: 这两年呢，田青这孩子每次往家里烧钱，把我们老两口子都养了。
2: 哎呀，你们老两口能吃多少用多少啊。
5: 哎呀，老饭粒儿老饭粒儿，怎么着也不少吃啊。你说我们自己养的儿子没得计，倒得了田七和丹丹的计了。
4: 娘，别总说外的话，满对不要我了，可我还是你们的闺女啊。
5: 丹丹，丹丹，你哪儿不舒服啊？丹丹，
2: 丹丹，
1: 丹丹，
5: 你是咋了？啊，哪儿不舒服啊？丹丹，丹丹，
4: 没事儿，娘没事儿。
1: 哎呀，
4: 没事儿。
1: 丹丹呐，亲家母啊，我听你们劝，明天就到口外去。那俩狗东西，要是对俺俩好一点，俺俩就住下。要是真的不孝，俺俩这把老骨头也就扔在口外了，咱不能再欠人家了啊。
4: 爹。

0: 还要走西口，趁了远的路。这个老骨头没准就扔在那儿。
1: 哎呀，你看，
0: 故土难离也得离呀。落地生根，恐怕这也是个梦啊。
1: 哎呀，要真是死在外头，倒也利落。

0: 说你们马上要上路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干嘛呀？跟马队那儿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回来，咱五个人啊还搭伙，好吧？
1: 哎，回去吧。
2: 娘，
3: 回去吧。

0: 儿媳，是我们娘家对不起你。
1: 娘，这说过一百遍的话就别再说了，这好听的我也不会说。娘和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不完。
0: 丹丹
1: 先生，这是青青写给他爹娘的信，麻烦你带给他。
2: 好的，你也要多保重啊。
1: 哎，先生，一路上我爹娘就劳您照顾了。
2: 放心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3: 上车吧，还得赶着呢。来，慢点。
4: 来来来来，慢点啊。
0: 把包袱给我。
3: 好。来，你上吧。
4: 回去吧，回去吧啊！
3: 你们到了以后想办法捎个信儿回来啊，路上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
3: 哎，好，
1: 爹。娘，
3: 注意安全呐！
0: 行吗？行了，行了，嗯，你看。
5: 哎，天晴，怎么样啊？豆花办的报刊，
6: 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刊物不止咱们走西口的山西人爱看，我想大部分陕西人、甘肃人、河北人也一样爱看。你就说这篇吧，是说常家大院这篇文章，常家的学而优则商的祖训对所有的商人来说都很有意义。其实晋商的发展是靠儒学，凡是成功的晋商呢全是儒商，这就说明呢，能做大买卖的人必须有学问，不能靠撞大运。
3: 哥，你就是有学问的那种，粮满对呢就是靠撞大运。
6: 所以啊，那得好好的学，将来呢靠我自己的学问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5: 其实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6: 来吧，
5: 帮豆花去啊。
3: 没事，
5: 豆花
3: 我没事，
6: 我没事，
3: 帮我去拜拜吧啊。
6: 哎，去拜拜，那您说我怎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 你看看啊，咱们山西多少有名的晋商，无论是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王家大院，除了他们自己努力之外，还有当时的经商环境。要没有那种环境，他们能发那么大财吗？为什么现在不行了？是官府不行了，只知道盘剥、杀鸡取卵。
3: 徐伯伯，您说的太对了，要不然还革命干嘛？
7: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 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证据吗？
5: 还是被人买通了？
6: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7: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8: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9: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0: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闺女，你是不是觉得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浑身乏力，有时候还心口疼，吃着吃着就想吐？
1: 是啊，尤其最近一阵阵疼得厉害。大夫，我这得的啥病啊？
0: 你这是长期的气血瘀滞集结在胃里边了，你自己摸摸按一按，看看胃里边是不是有块硬东西。
1: 反正挺不舒服的。
0: 你的胃里长了一块很不好的东西。
1: 大夫，我这病还能治吗？
0: 我先给你开一副疏泄散瘀的药吃吃看，最好有机会到太原看看西医。
1: 西医？吃你的药不管用吗？
0: 你得开刀把胃里边的东西取出来呀。
1: 开膛破肚？
0: 啊，闺女别怕，不疼，西医开刀的时候会打麻药的。
1: 我要是开了刀，病能治好吗？
0: 这个我不太好说。跟你说实话吧，你的病啊，吃我的中药只能是缓解，要想把这块东西化开可不容易。不知你听明白了吗？
1: 大夫，我的命是不是没救了？
0: 闺女，你怎么不早点？如果……闺女，闺女，
1: 大夫，我先走了。
0: 闺女啊，等我给你开副药啊。
1: 不要。
0: 哎，可惜呀，这么年轻。
2: 我丹丹，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没事儿。
2: 你是不是病了？
1: 我看过大夫了，没啥大病。
2: 好，没病就好，没病就好啊。
1: 先生，我娘还说呢，再过几年把今天送到您的私塾跟您学文化。
2: 好，不用了。你跟娘说啊，还是把她送到养学堂去吧，我老了教不动了。
1: 先生，快做晌午饭了，我得走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2: 哎，你给娘捎个信儿啊，过两天我去看看青青。哎，
1: 谢谢您挂念，那我先走了。
2: 哎呀，
3: 哎呦，
4: 哎，胡大夫啊，
3: 黄老先生啊，来坐坐坐。您是哪不舒服啊？
4: 胡大夫啊，我虽然是老胳膊老腿了，哪儿都挺好。
3: 哦，
4: 胡大夫啊，刚才有个姑娘找您看过病，
3: 怎么？您认识她？
4: 他得的什么病啊？
3: 胃里呀，长了块硬东西。
4: 要紧吗？
3: 病入膏肓，我也无能为力喽。
4: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说句不好听的话，没两年活头了。
4: 哎，这姑娘怎么这么可怜呢？

0: 啥呢？
1: 我在看小蚂蚁呢。
2: 姑姑，这些小蚂蚁真勤快。
1: 刚才我看见一只小蚂蚁叼了一颗米粒儿，米粒儿比它还要大好几倍呢，它真了不起。
0: 是啊，这走西口的山西人都像你爹娘一样，他们呢就是这勤劳的小蚂蚁，把家呀搬得越来越大，有的呀还盖起了大院头。
1: 姑姑，你去看病了吗？
0: 去了呀。
3: 蛋蛋回来了，大夫怎么说？
0: 大夫说我吃了啥硬东西不太消化。
3: 你没吃啥硬东西啊？
0: 娘，我没事儿，别担心了。
3: 那大夫给你开药了吗？
0: 我没病开啥药啊，我可不想花冤枉钱。
3: 你这孩子，娘这儿有钱，该花就得花，不能把病给耽搁了。
0: 娘，我没病花啥钱呢？这钱呢留给青青买点纸练练房影多好
2: 啊。
0: 娘，我进屋做饭去。
3: 不用不用，今儿娘做啊，我给你做点软和的。
0: 娘，
3: 听我的，你去陪青青练字儿去啊。青青啊，练字儿去。
2: 嗯，
3: 听话，快快去。

0: 鲍先生，你考虑过参加走西口编辑工作会有一定危险吗？
1: 啊，这个我都考虑过。其实不是从这一期走西口，我是从上次你们针对吴玉坤的那篇送瘟神就开始意识到会有一定危险了。
0: 那你还愿意参加吗？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吗？如果人人都怕危险，中国还有希望吗？
0: 好，就冲你这句话，我同意你参加走西口编辑工作。
1: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问一句，您是南边的人吗？
0: 这很重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
0: 我能回答的只有一句，我希望你和我是同路人。
2: 田青
3: 来了。大哥子。
2: 豆花
3: 哥
2: 啊。田青，
4: 大哥子来了。

0: 天青，你找我什么事啊？
1: 看这些鼻子。
0: 啊，真好，都弄好了。
1: 是，那得把这些货送到恰克图去，跟我跑一趟。
0: 好好，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1: 行，那你回去准备准备。
0: 还有啥准备的？抬腿就走嘛。
2: 他跟我一样，是光杆司令一个，腿肚子踢灶王爷，人走加班呐！啊，
0: 去！天青，我们这次去是用大车还是用骆驼？啊，
1: 那坐了骆驼，等跑完这一趟恰克图，我就给你买一个驼队了。
0: 真的？
1: 到时候你就不用再给你们老板干了，来我这儿，我的驼队交给你管。
0: 那行吗？他们都说我傻。
1: 谁说你傻？他们看的只是你的表面。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叫傻，你那样叫憨厚老实。我把驼队交给你，一百个放心。
0: 那好，我一定好好干。
1: 行，
0: 我这就干活去。
1: 去吧。
2: 傻大个子也知道哪头炕热乎。我看啊，他一点都不傻，他那是傻精傻精的。
3: 走，干活去。我看你是猴精猴精的。
2: 依我看呢，这田青才是最精的。这等于是白捡了300多张牛皮呀，这就跟变戏法似的，这都成了上等的鹿皮了。依我看，这怎么着也得20倍的力。
1: 不止，一共是23倍半。
3: 你就算得那么准？
4: 我哥会袖里吞金。
2: 错了！
4: 你胡说，我哥从来没算错过。
2: 我刚才说的都作废啊，这里面啊，就豆花最精了。
4: 行了吧你，咋又成我最精了？
2: 你一下就把田青给盯住了，你说你精不精啊？
4: 行了吧你，就你会说呀？
0: 别偷懒，干活去。走，
2: 我喝口水，我
0: 走吧你。嘿。哎呀，没想到咱俩这把老骨头还真结实，这颠打颠打的又到包头城了。我寻思啊，把咱俩这把老骨头扔在草原大漠，省得给咱的添乱，到包头来吃这下人的饭。
5: 他爹，我一想到要见满墩坡媳妇儿，我这心里就发慌。
0: 慌啥？大不了出来要饭，死在包头。
6: 这回干净了，
7: 还没开张呢？
6: 没呢，开张你就是第一个。
0: 停！我回马上回来。
5: 哎呀，你看这懒驴上磨屎尿多。
7: 那哪是尿尿的地方啊？那是棺材铺。
5: 你说他可真会找地方。
6: 拦住后面那个人啊！问我姓什么，你就说我姓田。说我不在，说我不在啊！
0: 好，有人吗？哎呀，伙计！
8: 干嘛？
0: 我不是。
8: 你要买棺材？外面的啊！
0: 你说什么话呀？谁家死人了？啊，我是到这找人的。
8: 找人？你到棺材铺找人？这棺材铺除了棺材还有我这个会喘气儿的，哪有活人呢？到别处找去吧。哎呀，
0: 不是，就是刚才拿着鸡毛掸子在那儿掸的那个人
8: 啊。你说我们钱老板呢？
0: 钱老板
8: 啊，
0: 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的是种田的田字，那个字我认识，这怎么姓钱不姓田啊？
8: 姓田？啊，不，种田的哪有做棺材的有钱呢？他就姓钱。出！
0: 不，伙计，你还是让我见一见他啊！
8: 见他
0: 啊？
8: 见他干什么？
0: 我就是想问一问他，到底姓不姓田？
8: 我说你是不是找抽啊？随便跟这改姓，快走！走！
0: 伙计，我你听，
8: 咱走吧。
0: 哎，这是
8: 真是的。老板，
6: 那个小二，我呀

0: 这两天要去趟大同，有事儿，您得帮我照看点。
1: 好，
0: 去去去去去去。
1: 哎，
0: 嗯，这窄了点儿，坐窄了。
2: 行，哎，你当心啊，这是台阶儿，慢点，慢点。
3: 走吧。
2: 哎，里边请。来，老板，人我给您接来了。
4: 爹，娘，您辛苦了。
5: 爹，娘，一路辛苦了，快进去看看您的大胖孙子吧。
4: 走，谁让你出来了？他正坐月子了。
6: 那快进屋吧，别着凉啊！啊，快去吧，去吧，啊，
4: 去去。咱进去吧，
5: 走吧。
4: 爹，爹，我错了，以前我亏待你们，我跟巧巧说了，我们已经痛改前非，好好孝敬你们还不成吗？
6: 满墩儿啊，知道错就好，快起来吧。啊，
4: 不不不，你要不原谅我，我就跪着一直。
6: 哎呀，你看看呗。满墩儿啊，快起来，你爹原谅你了啊。哎呀，快起来，你爹答应了啊。来，
7: 哎呀，进屋看看老亲家。
4: 哎，好。爹，俺爹娘来看见了。
7: 哎呦，哎呦，亲家呀，哎呦，哎呀，好久不见了啊。哎呦，哎，躺着舒服，躺着说啊。
6: 可不是嘛，就是隔着有点远，我们这还是头一次见面吧。
7: 啊，不不不不，亲家，都是孩子，孩子哪有不犯错的时候啊，都翻过去了，以后谁都不许提他了啊。
6: 不提他了。
7: 不提了啊。亲家，你这个病不治可不行。我们前村啊有个老刘头得的也是你这个病。
8: 那嘴歪眼斜的。
7: 哎，他儿子给他弄了两副中药，吃了之后啊，这人腾站起来了。你看啊，来来来，拿着偏方啊，叫满墩啊到药铺给您抓几副去啊。啊，这中药啊吃不好你吃不坏，死马当活马医吧。啊，
6: 你瞎咧咧啥呀，能把亲家当死马呀？
7: 啊，不不不不不不，你看我这张破嘴啊，一见着亲家我嘴都瓢了。
6: 瞧瞧。
8: 大家快一点，咱们大家到前面吃饭了。
6: 老头子快来看看，看看咱们的大胖孙子。
7: 看看我这大孙子，
6: 瞧瞧，
7: 长得像他们两口子谁呀？
6: 你胡说什么呀，刚生下来的孩子能看出来像谁吗？
7: 你看这个大鼻子跟满墩儿长得是一模一样，像从满墩儿那抠下来装上的一样。
6: 有那么大吗？
7: 再大点就赶上我的了。

0: 这以前是何先生住的，打扫完了，您凑合着啊。将来咱买个大院子，一家人还一块住。
1: 好好好好。
2: 哎，满墩啊，灶房在哪儿啊？我去给巧巧煮几个鸡蛋，熬点粥。
0: 不用，咱有厨娘了。
2: 哎，那你告诉我哪儿卖鲶鱼的，我去买条鲶鱼，那东西下奶。
0: 这也告诉厨娘就行了。行行行。哎呀，这一路了先眯一觉，晚上我让他们炒几个菜给您二老解解风。
1: 孩子，家里吃什么我们老两口子就跟着吃什么，别破费啊。
0: 我这不是也借机会解解馋吗？
1: 这孩子，
2: 这小子。
1: 行行行，那少炒几个菜啊。
0: 行行，你先眯一觉。
2: 忙你的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哎呀
2: 哎呦，
1: 满墩他娘，
2: 嗯，
1: 我看这院儿挺冷清的，你说那伙计都哪儿去了？
2: 我琢磨着是不是满墩生意不好，把伙计们都打发了。
1: 你也看出来了？
2: 怎么说你早就看出来了？
1: 我又不瞎，我这不怕你担心吗？
2: 哎，他爹，要是这样的话，咱们来不是给满墩添负担了吗？
1: 这倒也不至于。我看呐，满墩这心气儿还行。哎，这做生意啊，那就跟打仗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有赚就有赔嘛。只要孩子的心气儿还在，就能东山再起。
2: 哎呀，盼着吧，盼着咱儿子有出息。
1: 嗯。
0: 爹娘，儿子不孝，过去我对不住您二老，让你们伤心了。你看我这也遭了报应，你们大概也看出来了，这皮匠铺不是我不愿意干，是赔黄了。这人呢，一有难处就想爹娘，80岁还是爹娘好。这巧巧在楼上坐月子了，我带她赔罪。你二老要不记恨，咱把这酒喝了呗。

0: 哎呀，你吃点彩霞呀。
1: 儿子坐。
2: 坐坐。曼顿啊，他娘，今天咱们老娘家又团聚了，儿啊，不孤不苦啊，这又添了大孙子，我跟你娘这心眼里高兴啊啊！哎呀，一想起你以前做的那些烂事儿，你爹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1: 别说了。
2: 打住啊！以后这个话题谁都不许说了啊！来，儿啊，爹敬你一杯啊！哎咱赶上话题，今天呢，我在包头城碰到了一个熟人
0: 啊，僧人呢，
2: 田耀祖。
1: 田耀祖，他不是死在草原了吗？
0: 那是田青他爹吧？
2: 我呀，追到那个田家棺材铺子。可是这个田耀祖啊，就跟土遁了一样，不见人影了。那个小伙计他跟我说，这儿的老板姓钱，不姓田。
0: 田记棺材铺
2: 啊，
0: 你肯定那是田青的爹。
2: 那我还能看错吗？
0: 哦，是啊，田光宗，田耀祖。
2: 儿啊，你认识他？
0: 我明白了，怪不得了，爹啊，

0: 我说当初他知道我是田青他姐夫，又是给钱又是认干儿子啊，他知道我上这皮匠铺当了上门女婿，他就一个劲儿帮着那田青他对付我。哎，
1: 那他知道田青是他儿子吗？
0: 肯定知道，这上次田青要砍头的时候，我去他棺材铺给豆花田青买棺材，他就收了一个棺材钱，你说那不是给自己儿子的吗？
2: 那田青知道他是田耀祖吗？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不行，我还得去找找他。
1: 哎，这大晚上的你上哪儿去呀？
0: 啊，爹，你看这啥时候了，明天我陪你去啊。我这儿还有笔账没跟他算清楚了。田老板。
3: 哟，梁老板，您可是多日不来了。
0: 田老板了。
3: 哟，你找我们老板呢？他不在。
0: 我等他一会儿。
3: 哎，梁老板，我们老板昨天下午就走了。
0: 找哪儿去了？
3: 没说。
4: 哎，我问你，你们老板到底姓田还是姓钱啊？
3: 姓田呢。
4: 那你昨天跟我说他姓钱。
3: 这位老伯，我是端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我们老板让我告诉你他姓钱他就姓钱呗，我要是告诉你他姓田呢，我这饭碗还不丢了，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呀？对不住啊。
4: 哎，你
0: 哎，爹，咱走吧。
4: 满段啊，那就这么完了？
0: 他回不来了。
4: 那这件事儿，那要不要告诉田青啊？
0: 田青拉骆驼去抢个图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
0: 刚走三两天，来回三五个月，跑个三五趟，一年就过去了。走吧。
5: 来快点，大家快一点。
6: 唐乐胜，
7: 谢谢，今后我们会有机会合作的。但是为大年，
6: 但是为大年，
7: 走吧。
8: 但是为大年，
9: 但是为大年，
6: 咱们驼队往回走可不能空着。
9: 成啊，
7: 当然。
6: 你准备带点什么东西？
7: 我觉得俄国人的披肩、香水、日用百货，还有毛呢，这些东西在国外最抢手了。
6: 弄到包头卖去？
7: 不，包头太远了。我想拉到龟绥就出事，
9: 的东西
7: 从龟绥办货，再跑价格图，几趟下来，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0: 大家快一点。
1: 哎，
2: 弟兄们，咱们都抓点紧啊！老板说了，这一趟完了，我们就回包头了啊！老板的儿子过生日，请咱们去喝酒去啊！
1: 好好。

0: 天青啊，我真的很佩服你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真不愧为晋商啊。
1: 殿下过奖了。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1: 接下来我想把包头到恰克图这一线的22家制革厂代理销售的事情谈下来。这22家制革厂分别分布在13个城镇，每一个城镇都要设一个货站。现在除去东胜已经有一家货站之外，其余的12家都要设。
0: 好啊。
1: 只是目前我在资金周转方面还有些困难。入盟不弃，我想与殿下通力合作。
0: 我以前想和你合作，可你却把我拒之门外。嗯，我当然愿意和你合作。
1: 谢谢殿下的支持，有您的支持，我们公司就可以挂牌营业了。
0: 哎，天青啊，至于公司的名字嘛，我倒有个主意。
1: 你说，
0: 叫志同贸易公司，你觉得怎么样？
1: 志同道合。行啊，徐伯伯，您说呢？
2: 这是我跟王子商量过的。
0: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1: 好，
0: 来，咱们以茶代酒，祝愿我们志同贸易公司生意兴隆，也祝愿我们合作愉快。
1: 好，
2: 好。
1: 王子殿下，还有另外一件事，
0: 请讲。
1: 现在在包头只有一个山西会馆，主要是联系已经发达起来的山西籍人士。徐伯伯建议啊，牵头成立了一个走西口山西人的同乡会，我舔居其位做了个会长。其实日常事务主要还是由豆花来负责。
0: 嗯，
1: 可是既然我已经做了这个会长，我就要更多的为山西老乡着想，把这个同乡会办好。所以我想请王子出山做我们商会的顾问。
0: 哎，我不是山西人，当不了这个顾问。
1: 王子殿下，可您是山西人开的志同贸易公司的股东啊。王子殿下，您德高望重，其实包头的许多山西同乡对您早已仰慕已久，您来做这个顾问定是当之无愧。
0: 嗯，好。既然如此，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哎，如果我这个顾问有做得不周之处，还望田会长多多赐教啊。啊，
1: 多谢王子殿下。

0: 远方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

0: 豆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使工，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

0: 场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啊，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

0: 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

0: 来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南瓜。
1: 哎，田青，
0: 南瓜回来，
2: 跑这儿干什么？
1: 哎呀，这不是小度娘过生日吗？一会儿献完了，到红壁楼喝酒去。
0: 行，
1: 好不好？
0: 行，
1: 喝酒，晚上喝酒啊！走
0: 走走，走走。
3: 豆花，
4: 哥，哎呀，你咋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吓死我了！
3: 哎，你看儿子去啊！
4: 哎。讨厌，睡觉呢，光想着儿子，就不想着我呀。
3: 谁说我不想你了？来，嗯，
4: 这还差不多。快快快快快，坐。累了吧？
3: 不累。哎，刚才我在路上碰到南瓜了，他们要给咱们儿子过生日，在红宾楼摆百岁酒。
4: 没问题，可以啊。哼，
3: 哎，咱儿子抓住不？
4: 你还真信这个呀？
3: 其实我也不信。就是图个乐呗，而且这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4: 谁都知道抓周要抓到金银财宝。哎，你见过抓那要饭的盘子吗？那大满街还那么多要饭的呢。
3: 哎，不就图个乐吗？你还当真了你？哎，看看，给你买好东西了。
4: 真的？
3: 嗯，拿。哎呦，拿错了，给儿子的。这个。哎呀，儿子醒了。
4: 哎，你别吓着他了。给我买啥了呀？你给我买啥了？
1: 天青，我跟你说，人家豆花可给你做了这么多事儿，你得好好照顾人家。
3: 又来了。
5: 哎，我说，你这车轱辘话怎么说回来说回去的？人家拉路特的脚夫啊、炮手啊都走了，就剩咱们两个了。你呀，见好就收吧啊！
1: 去。
5: 人家田青跟豆花都半年多没见面了，你就不能人家早点回去亲热亲热？
1: 去。田青，你就说个说的对不对吧？啊？
3: 行，你说的对，我呀一定好好照顾豆花。
1: 还有小栋梁，看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啊，人家田青都当爹了。哎，大个子，你咋光知道吃啊？人家田青都当爹了，你这辈子不惦记着当爹呀？
6: 不，你才不惦记当爹呢。
3: 大哥子，没事儿，你的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你当上爹。
6: 真的？
1: 谢谢田青啊，谢谢田青，
6: 谢谢了。
3: 啊，喝点。
6: 谢。
1: 来，
6: 我就要当爹了。
1: 哎呀，当爹是真好啊！你说这爹和爹咋就那么不一样呢？你看人家田青吧，人家九死一生，可到头来还是家兴业旺的。再看我爹的，青灯黄卷，暮鼓晨钟当了老和尚，他倒是跳出三界以外了，可苦了我那可怜。

0: 怜的老娘了。每天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清锅冷灶，望着黄土路，把眼睛都给哭瞎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命啊。
1: 南瓜，你别想那么多了，还是多挣些钱好好孝敬你娘。虽然你爹不肯认你们，但他心里边一直有你们。
2: 哎，南瓜，今儿啊是小栋梁的百岁
3: 哟
2: 啊，咱今天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好不好？啊，来，咱们祝栋梁百岁，
1: 来，咱们一醉方休，来
4: 来来，
2: 恭喜啊，
4: 干！
1: 哎，我跟大个子走了那么长时间，包头有什么新闻没有？
2: 新闻？这个没啥能算上的。
5: 哎，我倒是有个事儿，可能对于你来说还真是个新闻啊。
1: 什么事儿？
5: 就是翠翠的事儿吧。我喝醉了。
6: 肯定回来了，不哭了啊！哎呀，咋了？别哭了啊！不哭啊！不哭！哥，你咋了？不舒服啊？你这是咋了呀？那爹不高兴了啊！不哭啊！不哭！
1: 我问你，
6: 啊，
1: 翠儿的事儿你为什么瞒着我？
6: 翠儿咋了啊？
1: 翠儿为了救咱们，她死了。她死了，你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6: 哥，不是我故意想瞒着你，是徐伯伯不让我告诉你。他怕你性子太烈会出事儿。
1: 人家村为了咱们连命都给搭进去了，你们到现在还瞒着我。豆花，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告诉我，你什么用心啊？
6: 我什么用心啊？我瞒着你，大伙儿瞒着你，那都是为了你好。谁都不愿意瞒着这个秘密。说到隐瞒，你不是也有好多事瞒着我吗？那翠儿到监狱去看你，你为啥不告诉我？你想瞒多久啊？你想瞒我瞒到啥时候啊？啊？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谁心里都不好受，我们没想瞒你，我想村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能干出啥事儿，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

咱能做的就是把青青抚养长大，等他长大了，咱再让他认祖归宗。

0: 舒服啊。
1: 哎，豆华，这是我写的稿子，你帮我看看。
0: 行，你搁那儿吧。
1: 哦。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照顾生意了。
0: 啊，你去吧。啊，你那儿生意要是忙的话，没什么事就不用过来了。
1: 好吧，那我先走了。

0: 对。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0: 豆花。
1: 哎呦，徐伯伯呀，你怎么回来了？
0: 年轻没告诉你啊？
1: 你快快快快坐，我还以为是。一路上还顺利吧？
0: 挺好的。你这儿呢？
1: 哎呦，讨厌，淤出来了。
0: 哎，我来
1: 吧。没事，来，喝口水。我这手太脏了。
0: 你这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哎，我跟你说，走西口已经拌出来了，您快看看。哎，手太脏了。
0: 嗯，
1: 快看看。
0: 哎呦，内容和版面都有改动啊。
1: 嗯，
0: 你做了不少的工作啊。
1: 没有，谢谢徐伯伯夸奖。
0: 哎，我带了一个好消息，你想不想听啊？
1: 那我当然想听了。行了，您就别卖关子，快告诉我吧。
0: 那我告诉你啊，诺燕王子已经同意出任我们山西同乡会的顾问了。到时候会馆一开起来啊，你这一大摊子不定得有多忙呢。
1: 太好了。
0: 第二呢，诺燕王子准备投资扩大田青的志同贸易公司，多好
1: 啊。徐伯伯真是太感谢你了，要是没你的话哪有田青啊。
0: 你看看，你也给了田青很大的帮助啊。
1: 我呀，没有。
0: 关键是田青这小子聪明，自己也努力。我是在想啊，要是你娘知道你们两个现在这样，她会非常高兴的。
1: 您想我娘了吧？徐伯伯，要我说呢，您就抽个时间回去跟我娘把那婚事办了不就行了吗？
0: 豆花，你也不想想，田青的贸易公司刚刚起步，你这一摊子又刚刚开始，我能走得了吗？
1: 反正我每次提这事儿吧，你总是有理由。

0: 那相信今天在场的各位都要牢记葛们的志同之志，更希望大家以此为行为准则，顺我们晋商之精神，立我们晋商之大地。请各位将我们志同公司的训诫牢牢地记在心里。
1: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田青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他带回来一个大驼队，光拉勒他的就二十几号人，还配了新枪。
0: 他发大财了？
1: 看样子是县北的，当了省山西同乡会长，还当了呢志同贸易公司董事长。
0: 看来他真是发财了。这么说，他是不是要收购咱的作坊啊？
1: 收购俺作坊？俺点了他。
0: 喊什么呀？董事长，
2: 梁伯伯，该是我看您的，您倒来看我了。
3: 来，梁大娘咋没来呢？来，
4: 在家看他的宝贝孙子呢。孩子，我知道你的公司刚刚成立，家里有好多事啊，需要规制。我本来不该这时候来打搅你们。
2: 梁伯伯，我们两家谁跟谁啊？
3: 梁伯伯，是不是又跟巧巧闹别扭了？
4: 没有，这次来呀，巧巧对于我们老两口子可好了。
3: 那就好。
4: 我是为了满对的事儿来的。
3: 那个，你们先唠着，我还洗着一盆衣裳呢。啊，
4: 好好好。孩子，
2: 嗯，
4: 即使我不说，你也知道我想说啥。满对那个作坊弄黄了，我琢磨着这个事儿啊，他是自作自受。哎呀，多亏了你了，他还对你恩将仇报。当初就说走西口吧，要不是你，他一个秃头秃脑的，连县城都没去过几回，能找到口外的道？要不是你，他能从土匪的手里逃出来？要不是裘老板看在你救过他的面子上，能让他到那儿去当学徒？别说呀，你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就是你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他也不应该跟你计较啊。这人呐，到什么时候都应该讲良心。你说大伯说的对不对啊？
2: 梁伯伯，你先喝点水吧。
4: 孩子，我这是替他说的。他跟我讲啊，说是他休了你的姐姐，你打了他一顿，你们两个这结呀就算结下了。可他怎么不想想，是他有错在先呐？他看你过得比他好，心里就不舒服，啊，他又怕你呀开个什么制革店顶了他的生意，他就撺掇那瘦猴搞什么那个挖坟、掘墓，把你牵扯进去了，打了官司，把这个故意店呐就给赔进去了。可他倒好，这叫恶有恶报，这不是他把他那个作坊也搭进去了吗？
2: 梁伯伯，这些都是满对跟你说的。
4: 可不是嘛，那来的那天我们俩在一块喝了点酒，喝多了他就把他做的那些恶事一五一十的跟我都讲了。本来呀，他想到这儿来给你赔个不是，你还不知道他们面矮，这不逼着我到这儿来给你赔个不是。孩子，千不是万不是，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就算是给大伯一个脸面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中不？
2: 您看，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能不答应吗？
4: 这事儿啊，以后就不提了，咱俩家还得好好处呢。
2: 其实我从来就没把您当外人。
4: 孩子，我是说你跟满对儿。
2: 我知道，您放心吧。
4: 好好。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看见你爹添药组了。
2: 我爹？
4: 上回我来包头，一直关在城边的那个出租小院里，城里啊也没来过几回。这回说来也巧了呢，我那天啊坐着那个马车呀，正走着，我这一扭头一望，哦，田记棺材铺。我一看，那不是你爹田耀祖吗？20多年了，你爹的模样一点都没变。
5: 你是说田光宗就是田耀祖，就是你马爹？
4: 哎呀，你娘这20多年呐，可是难熬啊。他呀，那天准是看见我跟你大娘了，他躲起来了。你呢，认不认呢？这个事儿啊，我想我得跟你说，你自己做主吧。啊，哎，天青啊，你说，单单这个命，我跟你大娘临走的时候吧，单单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是一天天瘦不下去，她说的胃口不太好，东西也吃不下。那瘦啊，瘦都瘦脱相了。我跟你大娘一直惦记着，也不知道丹丹现在怎么样了。哎呀，一提起丹丹呐，我这心口就疼啊。我们老梁家对不住丹丹呐。
5: 梁伯伯，这跟您和大娘没有关系，是我姐命苦。明天我打封信回家，看看他到底什么病，实在不行我就把他接到包头来看看西医。
4: 那可得抓紧点儿啊。啊，
5: 我知道了。哎，梁伯伯，现在裘记黄了，裘老板怎么样？
4: 不行，眼歪嘴斜，身子都歪了。哎呀，胃他都吃不到嘴里。哎呀，我就说呀，我要是走到那一步，我一头就撞死，不用活了，多遭罪呀。你说往炕上一躺，炕上拉，炕上尿的，还得叫人伺候，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我不在这儿啰嗦了，你赶紧把家好好规置规置，我得走了。你忙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3: 梁伯伯，您回去了。
4: 啊，忙着忙着啊，你们忙着吧。
3: 那送送您吧。
4: 啊，不用送了，不用。
3: 没事常来玩啊。
4: 哎，好好好。
3: 慢点儿。
6: 我一看就像是赛半仙儿，他又出来摆摊了。我看绝对是。
7: 赏多赏少，您看着
6: 办。没错。
7: 行不行？
6: 哎呦，谢谢啊。
7: 哎，谢谢谢。客官。你是算卦呀，还是摸骨啊？
8: 我看相。
7: 客官真会开玩笑，山人双目失明，不能看相。
8: 哼，我是你的老朋友了，你应该记得我的长相。
7: 老朋友？那说客官，我是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没有朋友。
8: 刀削面的削字，左边是个削，右边是个刀。哎，削为小月，小月即为残月。我是天亮前做生意的，想起来了吧？
7: 是你呀，
9: 塞外仙儿，想你啊。

0: 多年，你让我们大当家找得好苦啊。
1: 那是因为当年四子王琦王府的卫队打你，所以你们才找我呀。
2: 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不是你出卖我。
1: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2: 会会老朋友啊。
1: 哦，乌离情，
0: 天晴，何先生，赶快坐。啊！哎呀，您张搞什么事儿？哎，那儿子现在会写信了。哼，这小子现在真长大了。他说他想我，想他娘，他还让我给他奶奶和姑姑带吃的，就是心里一个字都没提自己长大了。
3: 哎，你们田家的日子啊，现在过得是其乐融融啊。
0: 何先生，您这次去我娘的身子骨怎么样？
3: 哎，挺好的，一点都不像他那个岁数的人，只是你姐姐身体不太理想。
0: 是吗？
3: 人挺瘦，脸色也不大好。
0: 没办法，我姐得的这是心病。
3: 哎，
0: 这是什么？
3: 棺材铺田老板让我转交给你的，他一再让我叮嘱你一定要用这笔钱把梁满肚那个作坊给买下来。好了，信钱我都转交给你了，话也带到了，我该走人了。
0: 哎，何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
3: 球季也完了，我这饭碗也丢了，还得找个吃饭的地方。
0: 您不用找，还有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3: 天青啊，这田老板临走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你。天青啊，这田老板到底是你什么人呢？

0: 哎呀，来，二位爷，二位爷，喝奶茶。
1: 赛百香，
0: 哎，
1: 你没听说我又拉起杆子了吗？
0: 那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
1: 你太不够意思了，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呀？
0: 那不是因为我曾听说过你提着刀找过我吗？我不敢找你。不，我说大当家的，你明知道不是我出卖你，你还找我干什么？
1: 你是我的军师吴用啊，我不能没有你啊。
0: 我，哎呦，你可太抬举我了。我这么和你说吧，我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
1: 扯淡，退出江湖还能走进来啊？这腿长在你身上啊，
0: 大当家。如果我不想重操旧业的话，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1: 不能，我不会做出这不仗义的事来。
0: 那你就放我一马不就得了？我不想当土匪了。
1: 谁想当土匪啊？我这么多年打打杀杀，把媳妇打没了，刚刚找到女儿又打没了，这回头一看呢，还真是有点灰心丧气啊。我也真想像你一样金盆洗手啊，退出江湖，可是我对不起这手下几十个弟兄啊。老二跟我说啊，说我手里没有实力，背后没有官府给我撑腰，让我学那个，哎，张小个子张作霖

0: 你说让官府一招安，这摇身一变一个土匪成了东北三省的督军了。
1: 这自古以来啊，兵匪就是一家啊。
0: 我以前就跟官府不对付，我想做几笔大生意，等有了钱，我让这些弟兄们都做正当的生意，你看怎么样？
1: 真高，真高。
0: 可是要做成这几笔大生意，我就缺一样东西。
1: 缺一样东西？缺什么？
0: 你呀，就缺你呀。
1: 那说大当家的，你真是抬举我呀！我又不会拿枪，我又不会打仗，你说，
0: 你有学问呐、啊！我刘一刀一个大字不认，啊，绑了票就没有一个会写字的人。你总不能让我亲自去跟人家家属谈价钱去吧？
1: 哎呦，天底下那么多读书的人，你干嘛非找我呀？
0: 读书人是多呀，可读书人当过土匪的，就你一个。
2: 对呀、啊，你塞班仙能掐会算，一打眼就知道哪一票肥，哪一票瘦，这可不是哪个书呆子都能干得了的。
0: 这样吧，等我做成了这笔生意，你再回来做你的生意。
1: 不去。
2: 哼，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打算，你要是不跟我们走，我就一刀宰了你。
1: 宰了我？哎呦，我谢谢你，那是太给我面子了。来吧，省得我遭罪了。啊，
0: 二当家的，不要伤了兄弟的和气。赛半仙，要不这样，你还留在沙湖口做我的眼线，我给你100大洋。
1: 多少钱？
0: 啊，2个巴掌分成。山里豹就在神庙里待着，你有什么事就去找他。
1: 嗯，考虑考虑。
0: 好，我等你的回信。
2: 好好想想啊。天青，你打算收购200吨的作坊？
3: 有这个打算。曾经那么兴旺的作坊，现在闲置起来的确是个浪费。如果我接手了，还是这个作坊，还是这帮人马，我一定能把它办得比邱老板主事的时候更有声有色。
2: 这话我信。
4: 天青，不吹牛。
2: 反正诺言王子的意思是不想让你开这个皮匠铺。
4: 这是为什么？
2: 为什么？反正我跟诺言王子都是一个意见，就田青的脑子干这个太屈才了。
5: 就是做生意更厉害。
6: 哎，那原先的孤一行，现在的志同公司，它不都是生意吗？皮匠铺不也是生意吗？
2: 那不一样，我们做的是贸易，它皮匠铺只是单纯的制造，这两种行业的利润差10好几倍呢，对不对？
3: 我在拉骆驼的时候，你着手准备了。
2: 你说的是那10几家贸易货站啊？
3: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了诺言王子的加入，把口外所有皮匠铺生产的皮革收购起来，再转手卖给俄国商人。
2: 风险大吗？
3: 您担心的有道理，利润大，风险自然也会大。
2: 反正你考虑考虑吧，一定要慎重啊。
3: 这我知道。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

0: 鱼，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天天都能用得上。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

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 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天天都能用得上，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

0: 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我们是从3月份出队，直接布色开钻。以前很多人认为这个区域没有希望了，但是打到后面也尝试了，可能打了三钻左右，发现这个效果确实不太好。

0: 金秋时节，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茫茫戈壁上，钻机轰鸣，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找矿行动正在萨尔托海各铁矿项目区上演。
1: 拿石头看一看，这是橄榄石，然后拿放大镜加尔看一看，这是就是蛇纹岩化的纯橄岩，纯橄榄岩。
0: 新提取的样本中没有发现铬铁矿的成分，这让项目负责人黄双龙有些失落。
2: 有很多钻孔就没有实现这个，很多就是没有，仅看到一点矿化，没有看到矿。这个时候我们都比较着急啊，确实是遇到这个问题，这个任务压在这里，必须要实现。
0: 坐落在塔城地区托里县的萨尔托海铬铁矿是全国第二大铬铁矿，这片在祖国西北以北的戈壁旷野平平无奇，却事关全局。
2: 因为这个铁矿是

0: 一个国家拟定的战略性矿种之一。中国来说，这个铬矿的资源禀赋条件，目前的发现来说就还是不是特别好。今年全国可能是其他的矿种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我们的铬铁矿还是有一些差距，还需要加快实施，才能保障我们国家这个早矿目标的实现。
1: 黄寿龙和他的同事们要在萨尔托海铬铁矿完成10万吨的找矿任务。在作业窗口期结束前的最后几天时间里，他们距离完成全年任务还差临门一脚。
0: 一直跑到我们那个超清岩体，看一下中间的一些建筑
1: 砖。找矿任务暂时受阻，黄双龙没有停下脚步，他带领新队员宋金轩采用地质剖面法继续寻找，
2: 看哪里的漏头好，出来的地层比较完整，这样的地方我们去拉一条地质剖面。这个我们拉剖面的意义，也就是我们要统一地名。
1: 刚刚来到塔城地质大队工作2个月，宋金轩在野外的风餐露宿中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0: 我们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地窝子就是一套房子，这个应该是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可以是。
1: 每当找矿遇到困难，黄双龙总喜欢到宿舍不远处的这些指挥部旧址来看看。老一辈地质人曾经就生活工作在这些仅仅4米宽、高度只有1米5的地窝子里。
0: 这个地方，这就是萨尔托海最开始起来的地方。
3: 咱们的老前辈呢，确实这个工作环境啊，这种生活的情况呢比较艰苦，因为我们地质人他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恶劣一些，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初心吧。
0: 看看前面的环境有多艰苦，再看看我们现在，
4: 好多了，
5: 是
4: 好
5: 多。
0: 天上卫星飞着，地上各种高精端的设备仪器，在这个加持下头，我们应该是更加努力，老实工作。
1: 踏着老一辈地质人奋斗的足迹，耳畔似乎还回荡着艰苦岁月里的号角声。置身这里，黄双龙总会充满力量。
0: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开始，然后发现了我们的这个萨尔托海铬铁矿。我是全大队第一个出队的项目组，我代表项目组发言。大队是从这里出去的，从这里成长起来的，在这里做起来的。今年我又接到这么一个重大的任务，这是大队的头号重大任务，那还是真正很有压力的。
6: 好了，运输打断了。
7: 断了吧，那个孔内有塌方，有破碎，先提出来换个钻头，然后下去扫它。
8: 钻头磨损的厉不厉害啊？
7: 有点严重，回去换钻头嘛。
8: 换钻头啊。
1: 同一时间，机长倪亮亮的工作也遇到了困难，钻头损坏，取样工作被迫停止。
8: 像流沙层一样。对，反正是打钻碰到这种地层，都不好撑。
1: 面对此刻的困境，倪亮亮并未气馁。作为曾在3月风雪中打出开门红的团队一员，他深知突破往往就诞生于坚持之后。
8: 我们是3月15号就到达这个工区了，当时晚上气温还比较低，刚好又赶上降温、刮风还有雨夹雪，最终确定了第一孔的位置。第一个孔反正是成果挺好，第一个孔就建了5米多的矿，5米2的矿，这个在当时全国来说都是首例。
1: 从指挥部就职归来后，黄双龙受到了启发，他转换思路，开始用地质前辈的经验指导当下。
0: 这位一位老前辈写的名字叫重启萨尔托海勘探，让它这个电子化，整体电子化。以前工程的铺设呀，工程的图在那里。第一个事情，我是排除这个区域以前没有施工状态，才能继续在那再打。我们就把方向调整过去了。

0: 推荐一些组合图了是吧？
1: 这个方法还是
2: 包括我们机台人员还有项目上整体人员都比较高兴。这个地方确实这么大的戈壁滩，它这个各矿体它是属于鸡窝矿，也没有一个好的凿矿手段，它的这个成矿原理也不是太很清晰。
3: 确定了新的凿矿坐标，倪亮亮随即开始工作。电测井实时传递着井下的动态数据。
0: 建了矿层之后，它的曲线也大上了。
1: 它建到矿了以后，它就是你看在系数上就会有波动。
0: 太偏了，你要做机器吧？
1: 做机器，对，差不多就是那感觉。
3: 多日的努力，在这一刻终于有了突破。历经四季，这群地质人开始向年度目标发起最后的攻坚。
4: 在靠近中带的位置。
5: 也就是相当于是咱们目前在这个上海拓海区有一个好的那一个找矿方向，
6: 要想再找大矿，范围应该再还可以扩大一些了。
7: 李局长，建矿了，
0: 建矿了吧？
7: 啊，
8: 这个矿还挺厚的，
0: 挺厚的吧？
8: 啊，
0: 哎呀，
7: 太好了，
0: 终于建矿了，
7: 哈哈哈，太好了，
8: 这白辛苦。
1: 没有白辛苦，没有白辛苦，
7: 来，1、2、3，加油！
2: 心情很高兴啊，为祖国找到大矿了呀！
3: 此刻，萨尔托海各铁矿10万吨的找矿任务终于完成。一块岩心，一张泛黄的手绘图纸，一代代勘探队员的足迹再次重叠。当新的坐标被铿锵标记，它连接的是前辈们热血浇筑的来路，更是他们被风沙磨砺却愈加清晰的初心，为国找矿。
7: 3、2、1，
9: 前进！
8: 明年可能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找矿的脚步依然不会停，依然会努力为国家这个争取找到一些大矿富矿。

0: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 还有公勺呢，
2: 用公勺公筷
1: 让健康常在。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录制之前呢，和导演说好，咱俩一人准备一个消暑神器。
1: 没错。
0: 结果你看，你是西瓜，我是冬瓜，都是瓜，真是搭档，真有默契。
1: 真是有默契。那我现在又好奇了，咱们导演准备的是什么呢？
0: 哎，看上去。
1: 走。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0: 好，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你看果然哈，导演准备的是黄瓜，所以说到消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瓜。
1: 对，那丹鹏哥啊，你选择冬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冬瓜蜜吗？
0: 不，据说啊，抱着冬瓜睡觉能够自然的降温啊，而你选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大众之首选。
1: 那当然啦，你想想啊，炎炎的夏日，咱们俩一人抱着一半西瓜，用我们的勺子在这个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啊，
0: 不管是抱冬瓜吃西瓜，还是孵黄瓜，其实大家贪图的就一个字儿，
1: 凉。
0: 那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暑良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中医科主任饶梅冬带我们巧用良方清凉度夏，有请饶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饶梅冬主任医师。
1: 饶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栏目。
0: 饶主任，您看我们把夏季消暑的顶流瓜类啊都搜集齐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东西来消暑，它到底靠不靠谱？
2: 非常靠谱。那么冬瓜呢？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含量高，这个比人容大，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就在于它只降低体表的温度和局部的温度。我们如果一直抱着，比如抱到怀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局部这个皮肤凉呀、发麻呀。那么西瓜呢是一个消暑神器啊，它的水分多，然后含糖量呢也比较适中，然后能够消暑、生津、止渴、利尿。但它的缺点呢，就是性寒，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容易引起腹泻、腹痛啊这样的情况。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含糖的水果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不适合多吃。黄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佳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晒了太阳以后，如果局部觉得很灼热呀，啊面部皮肤不适呀，用这个黄瓜敷脸，那么会立刻感觉到清凉解暑。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只限于局部，而不能缓解我们体内的燥热和津液不足。
1: 那饶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俩也提到夏天我们在追求凉嘛，但是夏季这个暑热难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烦、口渴，然后食欲不振，还有就是出汗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吃很多的冷饮啊，或者是啊吹空调，但是反而我感觉越贪凉好像越不舒服呢。
2: 您刚才所说这些症状呀都是暑热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呀这个外界气温过高、湿度过大，然后通风不好，导致我们身体散热失常，从而影响到我们的机体的体温的调节功能，以及嘛水电解质代谢的这个功能。发生紊乱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呀、多汗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腹泻、大便黏腻，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甚至高热，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慌、乏力啊，然后这个晕厥这些表现。
0: 那夏天我们消暑首先想到的方式，简单粗暴就两个字：冰或者凉。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消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凉了嘴，伤了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核心原则，让我们既不伤身还能解暑？
2: 主要有六条总结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降温不贪凉。那么暑热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处理的首先的原则呢是以这个物理降温通风为主。那么我们也不能突然的这个比如说骤淋冷水呀、猛吹空调呀，这样寒邪之重呢反倒容易引起疾病啊，感冒发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补水不暴饮，我们可以适量的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呀或者淡盐水，不要大量的喝这种冷饮料、冰水或者这个寒凉的瓜果啊，这样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第三条呢是清热不伤脾，我们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刚才 你们带来的这些

0: 些瓜类啊，还有嘛绿豆呀，这个荷叶呀，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他应该少用啊。我们即使正常体格的人呢，一周也不要多用，2到3次啊就可以了，要保护我们的脾胃。第四条呢，就是避暑不避户。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阳光的这个直射，但是呢，我们不要关在密闭不通风的这个低温的环境里啊，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体温的调节出问题。第五条呢，就是祛湿兼益气。因为暑邪呢，它虽然兼湿，它也容易伤精耗气，所以我们在这个祛湿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增加一些益气的这种食品啊，比如说山药呀，这个扁豆呀，来防止我们脾胃之气受损。第六条呢，就是要外凉而内温。我们解暑呢，是为了促进这个体内的热气啊散发出去。那么我们用这些解暑的方法呢，让我们的身体凉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啊，不能让这个脾胃去受过多的寒邪。因此呢，我们在一些解暑方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比如陈皮呀，或者生姜片啊，来保护我们的脾胃，做到外解暑而内不伤阳。
1: 那主任刚才您提到了6种中医消暑的核心原则，那我很好奇了，今天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又科学又实用的夏日良方呢？
0: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组良方，清润消暑茶饮。
2: 那第一组茶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0: 首先推荐金花薄荷茶，那么这个就是金花。金花呢，性味甘寒，归属心肺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凉血消暑。对于夏季呢，上火呀，咽喉不利呀，效果非常好。这个呢是薄荷，然后薄荷呢辛凉，能够疏散风热，清凉解暑，清理头目，还可以疏解这个心情烦躁，开胃消胀。那么配合这个金花，能起到外散暑气，内消火热，达到一个解暑翻倍的效果。那么制作呢也非常简单，金花取5克，薄荷取3克，用温水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壶里，用80度的这个热水闷泡5分钟，啊，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冰糖来调味。
1: 哎，那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这样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做这道夏日良方了。
0: 好啊。然后咱们把盖子啊，
2: 好，
0: 盖上，焖上个5分钟啊左右就可以。
1: 焖5分钟。
0: 对，
2: 金银花和薄荷都有点偏凉，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人不要去喝呢？
0: 它比较适合呢，上火和咽喉这个干燥疼痛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啊，以及风热感冒的人群。那么对容易腹胀腹泻啊，孕妇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婴幼儿这个脾胃薄弱的这些人群呢，应该慎用或者少用。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消暑凉茶呢，就是荷叶陈皮茶。因为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贪凉啊，喝冷饮啊，有的时候吃多的这个油腻食物，脾胃都会不舒服。那么这款这个荷叶陈皮茶呢，就是非常好的对症的凉茶。荷叶呢是消暑祛湿的这个神器哦。然后它能够呢，一个解暑气、散暑热，第二个呢，它还能这个保护我们的脾胃、开胃消胀，那么可以解腻刮油。
1: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款，都是脾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推荐多喝的。
0: 对，
1: 但是这个荷叶就非常适用脾胃不太好的人。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掌握量啊。那么搭配陈皮呢，就是来抵消这荷叶的寒凉，这样保护我们的脾胃。那么荷叶呢，它还有利水消肿、清身的

0: 这种作用，所以它也是配合比如说茯苓呀，这个薏米呀，也是一个减重消脂的一个食疗佳品，
1: 瘦身茶。
2: 但是陈皮荷叶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苦中苦？
0: 会有一点苦，那么我们也可以加少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来调味儿，减轻它的苦味。那么陈皮呢，它可以这个健脾开胃，然后还可以呢这个去除湿气。
2: 好，现在我们煮起来。
0: 暑热重的呢，荷叶就可以多一点。然后脾胃虚的呢，陈皮就可以多一点。现在咱们点火开始煮茶。
2: 那这款代茶饮需要煮多久？
0: 有个15-20分钟，水开以后，咱们就可以喝了。
2: 那是一天就要不停的喝，还是喝上一两杯就可以了？
0: 这个一泡之后呢，还可以反复再煮水，再喝。比如说我们一周喝2-3次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就喝这个量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荷叶陈皮茶呢，适合这种体内湿气痰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平时容易大便黏腻呀，容易腹胀呀，或者就是爱喝酒湿热比较重的这个人群，再有些爱熬夜的，
2: 还有呢，经常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0: 对，身体困重啊，你说的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想减重的这种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注意事项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它，这样子就是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准备睡觉了，不要去喝它，因为我们的荷叶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这样晚上你喝了光想上厕所也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这个茶饮呢不能代替药物。当症状不缓解或者出现这个头晕呀、腹泻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或者及时就医。然后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去喝这些这个消暑的茶饮。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茶饮呢是绿豆百合茶。
2: 绿豆，
1: 百合，
0: 绿豆百合，
1: 绿豆。
0: 那么这个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消暑，然后还有利尿、消肿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口渴呀、咽干呀、上火呀，或者小便不利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个绿豆都可以很好的去缓解。而百合呢，它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那么暑热呢，引起来的我们阴液的消耗啊，以及这个暑热引起来我们心烦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百合都可以很好的改善。那么制作呢也很简单，绿豆呢要先泡半个小时啊，有个20-30克，百合呢拿10克，然后将泡好的绿豆和百合一起，然后放在茶壶里煮个15-20分钟啊就可以喝了。然后口味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加一点蜂蜜呀，或者加点冰糖呀。
2: 加点玫瑰花可以吗？
0: 也可以啊，因为玫瑰花也有这个解郁安神的作用。对于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心烦失眠啊，也会有很好的改善。
2: 那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菊花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啊，菊花也有清热疏肝这样的作用。
1: 那这款茶它能不能多喝多饮一些呢？因为我感觉绿豆汤之类的我们喝的挺多的还。
0: 那么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脾胃弱的啊，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去少喝啊，一周呢喝个2-3次啊，然后就是不要空腹长期大量的喝啊。如果本身平时就有这个腹泻腹胀，那么就应该避免
1: 那么这款茶它能不能冰镇过之后使用呢？
0: 冰镇的东西呢，那么都会很伤脾胃的阳气的那它其实对于解暑也是不利的我们脾胃生发的功能就受限制了，这样发汗散热那么也就会受影响。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个茶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尝一尝了。
2: 尝一尝，就闻了一下就感觉都是苦味儿。

0: 尝尝苦不苦呢？嗯，
1: 我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味，但回味是甘是苦的，
2: 感觉舌头上留了一点点苦的味道。
1: 我得加块冰糖。
0: 可以加点冰糖，
1: 按照自己口味可以调一调。
0: 对，
2: 其实我觉得不加糖也是很香的一款茶，很好喝。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尝尝第二款茶。
1: 我们看一下王璐的茶是什么味道。
0: 首先感受到了金银花的
2: 苦味。金银花的味道。这个的口感就清淡很多，是不是？
0: 对，
1: 因为里面也加了点冰糖。
2: 对对对，
1: 把口味呢去了一点。
0: 对，薄荷也比较清冽。还挺好喝的。
2: 很清爽，很清爽的茶，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
1: 哎，说到这口味，我又想起来，又是有人说啊，夏天多吃苦多喝苦的能够清热解暑，比如说吃苦瓜。
0: 对，因为苦味呢涌现，所以在中医里就是有这种热的，有热象的会用苦味来泻。比如像黄连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苦瓜。那么除了这个消暑的茶饮呀，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食疗或者养生的药膳呀，也是消暑的关键。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推荐第二款消暑良方，清热消暑药膳，食养度肾下。那么第一款对跟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冬瓜薏米排骨汤。
1: 您说冬瓜是冬瓜皮吗？
0: 冬瓜不只是皮，我们那个也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鲜的冬瓜，连肉带皮一起。那么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尿消肿。那么薏米呢，能够健脾除湿。然后排骨呢有这个益气呀、补虚滋阴这样的效果。因为暑热呢容易伤气，容易伤筋所以我们稍稍的来一点滋补
2: 那咱们这款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冬瓜多少克，排骨多少克合适呢？
0: 那么这个汤的制作呢，我们先需要准备炒薏米有30克然后排骨呢200克，冬瓜呢10两，先把这薏米呢要先泡上3-40分钟，然后我们的排骨呢焯水去血然后把炒薏米和排骨呢先炖，炖差不多水开小火要炖个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再炖个15分钟，我们可以加姜片加点这个葱适量的盐然后去调味儿但是你这个盐的味道就不要太重，不要放太多
2: 还是以清淡为主
0: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消暑嘛所以我们的口味都要清淡一点，那么是炖的时间够了，那么我们这个药膳也就做好了
2: 那这款药膳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就是这个平时呢，比如说这个体虚的然后呢脾胃不健的然后容易有水肿的尤其晨起这个眼睑呀或者下肢水肿的那么喝这款药膳都是非常合适的。
2: 我刚才听到您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用炒薏米
0: 对，
2: 用炒薏米是因为这个生薏米它是有点偏凉偏寒性的吗？
0: 对，生薏米呢它的性更凉它祛湿的效果会更大那么对于这个配冬瓜，冬瓜本身也是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炒薏米这也是我们要加一点生姜片，也是为了佐治这个汤总体来讲呢不要太寒凉给大家推荐第二款的这个养生药膳呢是莲子百合粥适合这个暑热引起这个心烦呀失眠呀神志不安这种情况，这种人群去食用莲子呢刚才讲到了那个能够健脾益肾然后养心安神，百合呢有滋阴润肺同时也有清心安神这样作用，然后我们配合那个大米那么可以养胃气补虚，这样呢也可以中和这个莲子

0: 克百合的这种微寒的啊这种性质，而且呢莲子百合呢像早餐呀晚餐呀都可以吃啊，然后老人小孩也都特别合适啊，是一款能够养阴润燥而且清淡易消化的这个药膳。
1: 嗯，那王璐，平常你在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煮粥吗？
2: 哎呀，我煮粥也就是煮个大米粥小米粥，没有想过会放这么多的中药材。
0: 我们制作呢就是准备上这个50克大米啊，20克百合，然后10克莲子，然后把它们淘洗干净以后呢放在这个锅中啊，就像我们平时煮粥一样，差不多半个小时啊，这个粥也就好了。我们掌握浓稠适度啊就可以。然后其他的调味品呢，比如说你要愿意放点冰糖啊，也是可以的。
2: 这款莲子百合粥呢又清甜又可口，而且做起来很方便，非常适合夏天。那您给咱们带来的第三款是什么呢？
0: 第三款的解暑药膳呢是苦瓜黄豆瘦肉煲。那么刚才这个丹鹏老师就提到了苦瓜，那么苦瓜呢是夏季的解暑神器啊，解暑佳品。那么这个黄豆呢可以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瘦肉呢性平能够补虚啊，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疲乏，然后呢同时又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啊，能达到一个祛湿解暑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我们选上200克的瘦肉，然后50克的黄豆，然后苦瓜呢适量。我们的那个瘦肉呢也是先切块焯水啊，黄豆呢先浸泡半个小时，苦瓜去瓤以后呢把它切块洗干净，然后这个先煮黄豆和瘦肉，加点姜片啊，然后也可以加点葱段，然后煮上个4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加把苦瓜放进去，建议呢苦瓜呢也是先焯水，焯完水以后再炖这个煲呢，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口感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苦瓜黄豆瘦肉煲呢能够清暑解毒益气，是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喝的一款药膳。
1: 那有人说我就是受不了苦瓜这味儿，我能不能找东西直接把它替换了？
0: 可以的，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嘛，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冬瓜啊去替换苦瓜啊，那么它一样能达到这个消暑呀祛湿呀啊这样的效果。
1: 你看我们在消暑的过程中，不管是代茶饮还是我们的粥，刚才也提到了，好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都不太适合。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在夏季想消暑该怎么办呢？
0: 要加一些固护脾胃的啊，比如刚才讲的生姜呀、大枣呀、陈皮呀，
1: 包括枸杞，
0: 这样可能既达到我们消暑的目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1: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消暑有良方，刚才我们说了代茶饮的良方、药膳的良方，还有其他的方子吗？
0: 那么下面呢再给大家推荐外用的消暑良方啊，中药消暑药浴泡走暑湿更舒心，那么内调外养，然后这个消暑效果会加倍。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药浴方呢是温和通用的消暑浴，它主要是由荷叶、生姜、陈皮、薄荷来那个组成，那么将这些药材呢先煮开，先煮开以后薄荷要后放，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那么薄荷放在后5分钟要起锅前放进去。
1: 您这煮的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
0: 大火，
1: 一直是大火。
0: 大火，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煮好的水呢兑到我们这个要沐浴的这个水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泡浴了。这个身体虚弱的呀，皮肤有溃烂的呀，或者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呀，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啊，像孕妇呀经期呀肯定都是不适合的。
2: 那我们泡这个药浴它的水温温度是高一点

0: 点好，还是稍微要低一点好呢？
1: 38度到42度这个
0: 哦。
1: 区间就可以了。这款药浴方呢，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然后这个消除乏困，让我们呢，身体能够放松，能够增加我们的散热，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泡浴的时间呢，差不多在1刻钟左右，时间也不用太长。然后，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款这个药浴方呢，叫清热止痒消暑浴。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个像金银花、薄荷、冬瓜皮，那么它有通过它的这个方名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止痒，然后疏散风热、消散暑气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这个因为暑热引起来的这个皮疹呀、热痱子呀这种它的针对性会更强一点。那么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三味药材呢，可以一起放到这个药锅或者药壶里去煎煮。那么煎煮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然后将药渣过滤完了以后呢，倒到我们的浴桶里去泡浴。
0: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这一个药浴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药材叫做冬瓜皮，所以说丹鹏哥，你可是今天的赢家了，你带来的冬瓜贯穿了今天的全场，
2: 对
0: 妥妥的夏日消暑的明星产品。
1: 确实是这样子，冬瓜全身都是宝啊，无论是它的皮还是肉。
2: 这个泡澡，特别是夏天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那么，药浴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1: 有，那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我们所使用的药材成分有过敏的，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些就是它体温特别高急性热病，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光通过药浴来解决了就要正经的就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醉酒的人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腹饥饿的，那么你最好吃完饭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去泡浴这样会更安全。
0: 那我们这个药方在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泡浴完了以后呢，迅速把这个身上擦干然后更衣不要着凉了也不要就趁着这个凉气再去吹空调，这样容易外感。还有呢，就是这个药液呢，尽量避免入口呀、入眼呀、入黏膜还有呢，就是同一个配方呢，也不建议天天去泡然后一周有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泡浴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呀、心慌呀、恶心呀这些不适症状，那么我们也是要赶紧终止。
2: 今天我们呢，由内而外收获了3款健康实用的夏日消暑良方。
0: 没错，夏日养生重在清热祛湿、固护脾胃，不贪寒凉，方能清爽度夏。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夏日燥热不用愁，今天分享的内调外养的消暑良方，简单方便易操作，您不妨试一试，清爽一下。
2: 养生侃侃而谈，
0: 健
2: 健
0: 康
2: 康
0: 如
2: 如约
0: 约
2: 而
0: 而
2: 至。
0: 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4: 事实已经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5: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6: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7: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8: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9: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10: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

0: 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划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

0: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

0: 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3: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4: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3: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5: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做我们吧。
3: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6: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3: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7: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

0: 慢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3: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2: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4: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5: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6: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2: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7: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2: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

0: 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8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 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瓦哈伯夫。
0: 上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20%。
1: 高温汛期叠加旅游旺季，交通运输部门多举措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火热夏季，各地体育赛事精彩上演，带动全民健身，助力文旅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9号，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2: 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疆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

0: 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为企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1: 7月1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一行。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也为深化中国新疆同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与贵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依托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加强农业和减贫、文化旅游、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合作，推动中乌地方间互利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瓦哈伯夫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合作驶入快车道，地方间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地方间合作日趋紧密，经贸合作领域涉及绿色能源、制造业、建筑业等。未来愿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拓展深化贸易、农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煤炭、煤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2%。
1: 眼前市规划总投资203.49亿元的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目前煤储运、动力站桩基施工已经完成，着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将构建起煤、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2: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测工作，依托准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炼、强炼。
1: 今年准东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新业三家煤制气以及东明塑胶烯烃、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80%以上。
3: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实测，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4: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上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累计投放贷款84.56亿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1: 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农业等项目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在定期走访中发现，今年随着一批新研发项目上马，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压力。为此，银行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授信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科创贷1000万元，无需抵押担保，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
5: 以往融资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抵押物，借助咱们这个邮储银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采用了纯信用的政策，这些专项贷款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研发产品能够推进和实施。
1: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邮储银行新疆分行持续深化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不断优化适配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上半年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累计为3268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费让利389.13万元。
6: 按照一业一链、一链一策推出针对性的创新产品，贴合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全阶段的资金需求，让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0: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原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1: 走进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自动化设备精准调控温湿度，全程智能管护。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企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代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7: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8: 如果家里有2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月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000-5000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做成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1: 2023年，经援疆工作组牵线，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打造了这个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
9: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1: 第四届天山论坛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研讨会，今天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

0: 行。论坛期间，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中青年骨干和理论工作者，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学术对话，产生了富有思想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学术成果，
1: 深化了我们对“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认知，凝聚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哲学智慧和学者担当。
0: 天山论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发起，已举办了三届。论坛汇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智慧力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2: 高温汛期叠加旅游旺季，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多举措开展隐患整治、公路养护，让游客安心赏景，群众放心出行。
3: 这里呢是国道681线阿河公路，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啊，一架小型的无人机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工作，那它呢就是这段路的一个空中哨兵了。路上有没有落石，边坡有没有渗水，山体有没有异常，现在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掌握了。
4: 作为北疆自驾热门线路，阿河公路目前日均车流量近3000辆次，旅游旺季与汛期重叠，加大了养护工作难度。
5: 小混水面积崩塌路，它的小碎落每天都会发生，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清理。
6: 现在我戴的这个智慧头盔可以实时传输我们作业现场，第一时间按发出的指令去开展下一步工作。
4: 依托畅通的交通路网，阿勒泰市禾木布尔津三大核心文旅板块已无缝衔接，形成了不走回头路的旅游线路闭环。
7: 是风景很美丽的这么一段公路，被这个景色很震撼到，就每一幕都像画一样。
4: 视线转向南疆，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昆仑山脉的积雪冰川消融，造成河道沟渠水量增加。在且末县，当地交通运输部门针对隐患路段提前开展保通作业，对被冲刷损毁的路面及路基进行加固修补。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全区交通系统累计投入9.5万余人次开展道路专项巡查，巡查总里程达365万公里。
8: 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四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
0: 今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
9: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突破自己的上限。
0: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三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两个项目共决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少儿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三人对练冠军，共5枚金牌。
10: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0: 本届运动会有7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1个月。
2: 7月18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次回合打响，喀什伊犁成功拿下晋级席位。
0: 在当晚的比赛中，喀什队客场挑战昌吉队。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喀什队球员一记头球破门锁定胜局。最终，喀什队以2回合总比分3-1击败昌吉队，成功晋级4强。
11: 赛场上的氛围也特别好，球员摔倒了我们也是互相搀扶什么的，很友好。
0: 和田队坐镇主场迎战伊犁队，双方开场就进入高强度对抗。下半场，和田队率先打破僵局，取得1-0领先。由于2回合总比分3-3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伊犁队以点球4-3战胜和田队，挺进半决赛。
12: 这次比赛我们队员全部发挥得特别棒，运气差了一点，今后不断的努力，继续加油。
0: 精彩的比赛为文旅增添新活力。

0: 大家跟着赛事游新疆。这几天，洛浦县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游客数量突破10000人次，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客流营收也迎来近50%的增长。
1: 来洛浦县看球加一日游，昨天晚上房费就打了8折，今天一进景区也打折，吃喝玩乐都实惠，体验感挺好的。
2: 只要有主场比赛，房间提前3天就能订到80%以上。我们也增设了赛后延迟退房服务，让大家出行看球，好好休息。
3: 7月18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在五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开赛。开幕式上，16支特色巡游方阵亮点纷呈，高空威亚表演、无人机灯光秀点燃全场热情。新疆冰超俱乐部还与远道而来的阿根廷飓风俱乐部上演了一场友谊赛，经过一番较量，双方战成1-1。
4: 这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中国新疆球员的踢法比我们预想的要成熟得多。
3: 新疆冰超是目前冰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本届联赛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决赛3个阶段进行，32支代表队将展开64场角逐。比赛每周五晚间及周末全天进行，将于8月17号收官。期间将同步举办冰超美食节、冰超大集、农特产品展销会等配套活动。
5: 比赛期间，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展演、文化活动，让大家从味觉上、视觉上、体能上都能新疆的浓浓的文化气息。
0: 7月18号，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克州阿图什市开赛。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各对口援疆省市联合代表队以及兵团代表队的30支参赛队伍、990名运动员将进行6天的比拼。为深化各地青少年联结，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各族学生各办组队。
6: 这几天和江苏的队员们朝夕相处，一起训练，互相越来越懂对方。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向冠军发起冲击。
0: 开幕式结束后，河北巴州同心筑梦校园足球代表队与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打响揭幕战。
7: 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秒，大家把团队的默契发挥到了极致，靠的是我们苏干克一家亲的那股子劲的，我们会带着这份团结的力量继续往前冲。
0: 赛事举办期间，赛场竞技互动、线下交流活动也将同步推进，持续搭建各族青少年沟通互动平台。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竞赛单元 SS2 赛段7月18号开赛，从库车到拜城，赛段全长251公里，既有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还有砂石路等多种路况。与首赛段中的胡杨林区景观不同，这个赛段的核心特征在于山体地貌的变化。赛车穿行于盐水沟雅丹地貌群与克孜利亚红褐色峡谷中，视觉冲击强烈。
8: 这个大峡谷特别漂亮，这个路也不是特别难走，推荐全国的好朋友都过来旅游一下。
0: 来自四川的孙海清一家参加了今年的比赛，父亲是车手，母亲是领航员，他则负责饱览风光。
9: 一路上就是边比赛嘛，然后就边玩，非常的漂亮好看。
0: 今天选手们将进入境内竞赛单元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
10: 暑假里，各地依托特色研学资源、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
0: 加施县高级技工学校陶瓷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假期里走进江苏宜兴，开启为期20天的紫砂研学实训。同学们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系统学习紫砂制壶、纹饰雕刻、窑温控制等全套技艺，
11: 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同学们能够在紫砂成型的技艺方面，在审美、在创意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
12: 融合我们加县特色做最深的作品。
0: 民丰县的中小学生暑假里走进惊觉7日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这个展览涵盖汉代织锦体验、VR 绿洲市集漫游等互动环节，同学们化身考古学家，开启尼雅考古探险之旅。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各地公益课堂也全面开课。阿克苏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推出播音主持、硬笔书法、器乐等34门课程。乌石县文化馆文工团暑期公益艺术培训班的课程则涵盖舞蹈、音乐、美术3大类，兼顾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艺术品类。

0: 在这里学画画、剪纸特别有意思，我会好好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1: 7月18号晚，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作品讲述了青年音乐家古力久别家乡后踏上归乡之路，在悠扬的莫卡姆旋律中重新触摸文化根脉的故事。这部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精神内核的作品，将海派芭蕾的优雅与民族舞蹈的炽热融为一体，为新疆观众带来了一场既亲切又新颖的艺术盛宴。
2: 结合得非常好，很多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新疆的特点在上面都表现了。
1: 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是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历时3年潜心打磨。这是自今年5月首演以来，上海芭蕾舞团首次携该舞剧来江演出。今天晚上，该剧还将上演一场。
3: 凝聚了沪江两地艺术家的一种共同心愿，还有智慧的结合，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当下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下的莫卡姆到底是什么魅力。
4: 乌鲁木齐手作达人张善宇把羊毛和香皂巧妙融合，让简单的洗手变成了一件令人期待的趣事。
0: 大家好，我是张善宇，是一名制作羊毛毡香皂的手工爱好者。我手里拿的这块毡房造型的羊毛毡香皂都是我一针一针戳出来的哦。为什么要在香皂外面裹上一层羊毛毡呢？其实羊毛是天然的起泡载体，触感柔和亲肤，会让你爱上洗手哦。它的妙处就在于，当你把它当做普通香皂用，用到差不多了，剩下的那层羊毛毡缩水之后，就会变得紧实又平整，可以直接当做杯垫或者冰箱贴，是不是挺好的？一块皂从开始到成型，少说2-3个小时。羊毛要先搓再裹，一针一针戳得紧实，力道均匀了才行，急不得。羊毛毡的可塑性很强，接下来我打算多创新一些新造型和图案，把更多新疆的美丽风景、山水、人文等元素加进来，同时持续开设手作体验，把这份有趣的手艺交给更多感兴趣的人，让更多人感受指尖创作带来的纯粹快乐。
5: 下面请看简讯。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31个省区市兵团参加，将集中展出50余件援疆省市和新疆融合共创作品，62件互赠作品。
6: 鲁江同心共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7月18号到19号在新疆非遗馆举行，来自山东和新疆两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邹城评派鼓吹乐、吕剧、二胡演奏等极具山东辨识度的非遗项目。
1: 乌鲁木齐中考分数线将于7月22号14点公布，7月23号18时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开通，未被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持续关注第二批次、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信息。日前，位于哈密市的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培育标准化种植的哈密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标志着哈密市哈密瓜历经4年全链条深耕，实现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性突破。
6: 1至6月，福海县渔业捕捞总量达2952吨。作为全国10大内陆淡水湖之一，乌伦古湖内栖息有23种特色冷水鱼类。7月以来，进入池沼公鱼捕捞的黄金时节。
1: 7月18号，乌鲁木齐至轮台往返航线开通，由天津航空直飞，每天一班。作为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轮台机场6月通航，已开通直飞喀什、伊宁、乌鲁木齐航线，补齐了对接新疆核心都市圈的航空短板。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姜超联赛淘汰赛次回合的精彩与火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私营企业在册同比增长 10.22%， 跑赢全国。这19万户里，有些是财落户新疆的新面孔，有些是实现了各转企走向新赛道的企业主。有新有转，恰好是今天新疆市场主体里最有看头的两个核心增长点。政府怎么递梯子，企业怎么长得壮，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好，刚刚冰锥的那个画面太棒了，重新生一个剪进去了。
0: 这句重生成一个，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 AI 短句项目部每天要出现几十次，工作人员逐帧调海外短句画面，脚本人设分镜合成，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团队每天都很忙。
1: 我们主要做的风格呢是2D、3D 和仿真人，它的题材不限于仙侠、复仇、穿越等等。每部剧的平均时长是在30到60分钟不等。我们团队现在核心成员是有将近50个人，我们每个月的产出将近在80部左右。
2: 不能停，继续走。
3: 刺史，何须您亲自出战？
4: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新疆扎根创业，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新疆拥有丰厚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同时可以享受东数西算、一带一路带来的双重政策优势。
0: 短剧加 AI 两个赛道，踩在文化出海和数字丝路的交汇点上，当地政府也看重行业发展的潜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4: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落地昌吉的过程当中，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代办服务，从我们的水电暖网到场地的选址，到最后工商注册行政审批，给我们一全程开通绿色通道，极大压缩我们的办事时限。同时呢，政府上门服务，每周梳理我们所遇到的难点问题、痛点问题，及时的提出解决方案，帮我们解决相关问题。
0: 中亚多语言市场配短剧出海，绿电配 AI 算力，新疆的区位成了企业落户的底气。但光有区位不够，短剧烧钱， AI 抢人，这两件事恰是新疆过去的短板，怎么解决呢？
4: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独创了国资赋能专业运营的这种模式。我们和国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运营公司，专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人力资源、在产业扶持、在政策赋能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0: 缺啥给啥，房租、手续、场地、用工，政府一路扶持，让企业效率信心倍增。企业快速孵化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不断扩大的业务面和市场，反过来又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5: 目前我们这员工总数已经超过了500人，我们跟这个昌吉学院、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还有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等21所高校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累计实习了1000多个人，加上就业有300多个人，实习学生和老师在校内产业学院也进行了生产性的实训，通过引产入校和职业培训，不仅帮学生积累了真实的实战的经验，也真正实现了让学生毕业即就业。
6: 在大学期间，这家公司与我们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经过了层层的业务培训，业绩较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7000到8000块钱左右。
7: 2D 模式跟3D 模式它的修改方式就不一样的，这里它是没办法点 Ctrl+F 的，你再怎么点它都是没有用的。
4: 最近昌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数字经济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具体到我们的应用场景里边，包含我们的实习生每天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关的就业间隙补贴。
0: 政府为什么挑这条赛道，是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算盘。文化出海需要短剧，中亚市场是新疆的牌，算力往西走，昌吉的绿

0: 电视底牌，这株新苗栽对了地方，梯子也给对了。
1: 当我们的规模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申领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及人才的补贴。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我们企业落户昌吉来讲是既是鼓励也是帮助，让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深耕数据标注领域。
0: 80部短剧，这个体量放到杭州、青岛、深圳不算大，但它是新疆新增19.45万户新登记市场主体里，既吃东数西算政策，又吃营商政策红利，还能带动本地就业那一类新兴企业。这说明，在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之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可以快速打通落地。但是对于本地更多的传统企业来说，他们的成长发展又该怎么支持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这次是7月6号进行的汇报啊，下次是7月21日。好，电梯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今天呢，我们到这家公司来呢，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帮扶，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解读，同时呢，对他们进行一个日常性的检查，在价格监管、特种设备以及食品安全方面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帮扶和指导。
0: 李敏和同事的这次上门不只是查，这家酒店的业主去年刚完成个转企，从个体旅馆升级为有限公司，是鲤鱼山市场监督管理所靠前服务名单里的重点跟进对象。
3: 你看，我只需要进入我们这个新疆政府服务网里面，点击我要办事里面去提交我想去办的业务，它这样的话是3天之内就可以就是去完成，不用去线下去办理一些复杂的一些程序。我觉得很方便。
2: 对。
0: 酒店负责人阿尔帕提的亲身体会，以前办这事至少跑2-3次政务大厅，现在不见面审批，省下的时间全砸在经营上，转成企业后发展更好更快。从事酒店行业多年的他，如今转了企业信心更足。
3: 自从转了就是企业之后，就是对我可能就是选择性更大一些，贷款啊或者是在融资这方面也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政策，加盟到一个知名度更高的一些品牌，对消费者也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服务体验，也是对我们这些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帮扶，也可以去签一些更大的单。
0: 个转企只是高新区新市区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缩影。今年一至六月，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12,545户，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了针对性很强的帮扶政策，这也让更多小店有机会成长为规模更大的企业。
4: 我们将持续深化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破解企业办事创业堵点难点，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推动各类经营主体提质增量。
0: 19.45万户，这是新疆今年上半年交出的经营主体成绩单，平均每天超过1000家经营主体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一数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结果，更是一面折射区域经济活力的镜子。经营主体愿意用脚投票，根源在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5: 如何让新增的市场主体不仅生得下，更能长得壮，将是下一步的工作关键。新疆的营商环境在逐步的变好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服务上，怎么样让这些企业来讲，比方说在这种他的极难筹判的问题上，各级政府要对他进行一个更加的关注，来激活他的活力。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后期的这种服务，就是这个企业他这个项目来了以后，这个企业在这落地以后，后来他能不能活得下去，是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新疆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做。
0: 新疆新增19.45万户市场主体，是企业用脚投的票，也是政府跟自己较劲的成绩单。从帮企业铺路架桥，到帮小店升级转身，再到监管和服务一起上门，企业来了，活了，壮了，受益的不光是报表上的数字，更是每一个愿意在这里扎下根的人。新疆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1: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景峰。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0: 为什么？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复盘？嗯。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1: 依走程序，我批。李健，
0: 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1: 我要抗诉。

0: 这边。
1: 刘主任，辛苦。哎，刘主任，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1: 陈总，
3: 万总，终于见面了，
1: 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移步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3: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1: 哎，这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移步里边，我给您介绍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
4: 跟着。
1: 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啊，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4: 是
1: 真的，
3: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3年了吧，还能用吗？
1: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4: 来
1: 稍微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4: 来，给我你这个，
1: 来，你这边请。

0: 您稍等啊。
1: 宣布一下啊，131枪击案，我们决定成立专案审查组，由谢鸿飞同志担任组长。你们仨是组员。注意啊，这是一起备受瞩目的枪击杀人案，交到你们手上，第一信任，第二是考验，这也是你们作为检察官相对独立经办的第一起专案。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0: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行了，谢谢司机。
2: 你点一下，来，
3: 这里还需要您亲自。
1: 老杨啊，晚上喝点啊，我请。
3: 哎呦，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在洗澡呢，我等着发工资呢。
4: 我等会儿你不就完了呗？

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

0: 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1: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带走。

0: 子办错了，孙友可能不是主犯。
1: 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
2: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万总，您表个态吧。
3: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
2: 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4: 刘晨，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2: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
3: 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你也知道，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
5: 里面的人听好了，我姓万，叫万朝，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万红，
6: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诸位，
5: 你们老子滚出来！万红，老子是不是跟你学的？这个矿不卖。
7: 哎，安主任。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啊、
8: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7: 你在那干啥玩意儿呢？
5: 关宏，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这个矿老子能把它堵住？
7: 你
5: 们
7: 哪
5: 是谁呀、啊、我告诉你们，我姓万，叫万朝，这个矿老子不卖。你他妈笑什么笑？你谁呀、啊、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卖。
7: 你别吵吵了，
5: 不卖，
7: 走屋里去。
5: 我不卖。
6: 刘主任，不好意思啊，刘主任是实在是不好意思。
9: 刘主任，咱们约个时间重新再谈吧。您哪天有时间，随时给我打电话。刘主任，
6: 主任。

0: 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要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1: 你爸孙一虎，我全家孙一虎，
0: 那么恨孙一虎呢？
2: 告诉你说，孙一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那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
3: 他死了。
2: 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31强奸案，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
3: 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下次你再过来改一下。谢了啊，
4: 好，再见啊。你干嘛来了？你是把他给带来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王丽，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 孙一虎是不是杀人犯？
3: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检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们办案了？
4: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厂里效益不好，孙云虎早早就从厂里离开了，
1: 现在不好干嘛，
0: 就做一些散活勉强糊口。
2: 虎哥，
3: 大友哥，你咋来了呀？
2: 走，跟我吃饭去。
3: 走走走。哎，我东西咋办？
2: 别管了。
0: 孙云虎有个发小叫王大勇，经常来找他，两人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
2: 最后一瓶，最后一瓶，
4: 赶紧的，赶紧的。
2: 哥，从小你就带着我玩呢，这以后有啥挣钱的活你就都带带我呗。
5: 不让他行？
2: 干啥都行。
5: 杀人敢不敢？

0: 我跟你打了个，好吧。这么快？那我，你要咋了？
1: 媳妇，我出去一趟。
2: 哎，你大晚上往哪跑啊？
3: 那一回，孙一虎走了好几天才回来，
2: 心里不过我跟儿子。
4: 打那么多次电话，为什么不接啊？你指纹很着急啊！跟安琪，这20000，我杀人了，记住，谁问你都说不知道，千万别提这些钱的事。
5: 我活不了多久，我要不替王大有顶罪，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全家。
2: 反正也是一死，拿我这条烂命替王大有顶罪，还这20000，也算是没白死。
1: 他们胆儿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

你爸死了以后，我就拿着那笔钱去南方做生意，我没有想到会被骗了个精光。我没有脸再见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再多挣点，让咱娘俩过得好点。我这两年开着这小店稍微缓了点，我去找你吧，你也不认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想吃啊？

就算你一辈子都不理我也没关系。今天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当年有两个警察也来医院问我爸，我爸好像和他们说了啥。巧的是，我穿的这身衣服见过他。
1: 我还见过，谁呀？
0: 年纪大点的，姓马，现在是第二监狱的监狱长。
1: 马重阳啊？
0: 对。
1: 另一个呢？
0: 刚才被轰出去的那个。

0: 马老师，对不起，你先别激动，我是确实不想跟你说 U 盘和举报信的事儿，但是我说的还是关于老乔的事儿。
1: 你说。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旧案。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枪击案，
3: 你有印象吗？
1: 你查到什么了？
2: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勇，我找到他的家属，今天见的。
3: 他老婆王丽说，他们怎么都觉得应该不是孙勇干的枪。

0: 老乔找过我。
1: 啊，
0: 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1: 前方。
0: 对，他比我更清楚。你可以去问他。
1: 马老师，您说这个比你清楚是清楚的。
0: 我想说的是，13年前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公安，和秦峰也再没见过面。你去问他吧。

0: 不至于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啊。
1: 想跟你八卦一个
2: 浪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3: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0: 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
3: 嗯，
0: 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3: 你都38了，你到88再跟人到那步吗？
0: 我倒想28呢，那时间还允许吗？
3: 嗯，
0: 每次这跟他想说点啥，我都感觉心里好像跟我隔着似的。
3: 小杨静父母你见了没有？
0: 没的呗。每次这我想把这个话头子往那儿引一下子，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儿。
3: 嗯，
0: 我有啥辙呀？
3: 那杨正你认识吗？
0: 谁？
3: 杨正，穆易阳，正直的正，杨正，见过。
0: 名儿我听着挺熟的。
3: 嗯，
0: 应该没见过。
3: 嗯，再想想，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0: 我见过吗？
3: 没见过吗？

0: 这个案子头了，隔音效果特别好。咱哥俩说点正经事儿。杨正死的那个案子叫啥？1315。对呀，对。那个案子当时抓了俩，一高一矮。对啊，对呀。矮的那个叫孙勇，因为他开的枪。
1: 所以他最后是死刑立即执行。
2: 梅宝平哥，这案子不是你跟我哥还有李仁俊，你们仨办的吗？13年都过去了，有人没过去，就是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
1: 幺三幺啊！我不知道，我哥查这案子干啥呀？你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你哥当时呢，查了仨人：杨静、孙一虎，那个矮个的开枪的，他的家属，有他儿子，有他老婆叫王丽。那你说你哥？
2: 为啥要查他们仨？就说这案子到底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
1: 不过这事儿我肯定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孙飞，他当时是那个刑警大队大队长，现在是那个分局的副局长。
2: 孙飞，孙飞。
1: 但你哥很奇怪，你哥把孙飞给让下来，好像他自己查的。那所以呢，我就沿着你哥的这条路，我查了一遍。 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我查了孙一虎的老婆王丽，我也查了杨静。就是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好像开枪是那个高个叫王大勇。
2: 你觉得呢？我哪知道这事儿啊！好，
1: 你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
2: 是吧？
1: 是啊，
2: 是我们当时那个派出所的副所长把马壮阳带过去的。

0: 在哪儿呢？
1: 在上面，
0: 上面是吧？
1: 在这里面。
2: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0: 120吗？这是万川矿业，有三个人中枪，
3: 你还行吗？把毛巾给我，捂着。
4: 我当时刚进派出所不久，我就看一地的血呀，我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杨正，
5: 所以你看着杨正，就当是。
3: 对呀、啊，
5: 你看着杨正几次？
4: 两次啊，
5: 哪两次？
4: 就一次在案发现场，
5: 案发现场啊。第二次，
4: 第二次去 ICU 了吗？想做个笔录，
5: 笔录他说啥呢？
4: 这 ICU 他能说啥呀？这说不出话来。
5: 所以你见杨正几次？
4: 两次啊，
5: 两次。
4: 哥，我确定我就看你两次。
5: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131案，所以你有啥关于131案的疑点，你可以跟我说。
4: 不是，哥，你到底啥意思、
5: 啊？我没啥意思，这儿很安全。
4: 不是，你是觉得你
5: 我信任你
4: 了？
5: 我就有什么漏的，你可以现在。
4: 我没有漏的，我就看你两次。你
5: 我身上没有录音设备，
4: 我知道我信
5: 你咋就不能跟我说点实话？
4: 咱俩别绕了行吗？你到底想跟我说？你想？
5: 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

0: 他死了呀，他死了不能算呀！我就漏了这一次，而且你给我说，王八蛋，13年前你说进的海水，你想说是哪天呀？
1: 阿索，
0: 别跟我拉索，你不背。
2: 说，还漏什么？
3: 我替你捋。出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说，
2: 什么人开的枪？看清了吗？带什么样子？
3: 两个人。
2: 体貌特征？
3: 一个高的。
2: 一个矮的，谁开的枪？高的，高的开的枪。
3: 矮的呢？矮的再放放。
4: 你看这里啊，看仔细了。
2: 行吧。
3: 啊对对对，这个地方一定要去。
4: 我找你找我。
3: 来，失踪之后，然后你跟我说一下。
2: 哎。
4: 嘿，你看人分局的效率啊，就是高。你别高兴得太早，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负责望风的从犯叫王大爷。
3: 有啥问题吧？
4: 孙一虎有。

0: 1.7，王大咬到是个细高条，1.8。啊？杨正不是当时跟咱说那个，那枪手是那高个的，王那从犯是矮个的吗？这不反了吗？
1: 徐志，你得跟领导反映一下，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了。
2: 这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你跟这瞎掺和什么？
1: 我没想掺和呀，但也不能查错了呀。
0: 我们问了你杨正两次，他都说是那高个的，我们不能记错吧？再说了，马佐也在，他也能作证啊。喂，孙哥呀！
3: 哎，许志，
0: 是这样啊，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关于131案的，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
3: 好像体貌特征上边有点出入，您说的这个出入，许志，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去核实一下。这个被害人
0: 指出来，这个枪手啊，好像是个大个子，咱们这个嫌疑犯孙一虎应该是个小个子吧？
3: 您说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被害人，是不是杨正啊？许志是这样的。
4: 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讲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口，我得去核实一下，然后再向您做汇报。
5: 哎，好，辛苦啊！等等吧。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之汇报的还是你。
6: 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你为什么不签？说，说，到底你为什么不签？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杨正死了。我不相信，我就到医院去看了。

0: 你怎么过来了？啊，对，许叔跟我说了，说杨正跟左右边，情感漫感过来问我情况，杨正还是死了，太寸。
1: 最近表现的不错呀，挺积极的。哎，兄弟，咱行政是不是缺人啊？ 你打个报告，让哥给你调过来，到时候咱一块儿干，啊。

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一下的，可是他们把我调到了象牙，我怎么查呀？啊，我怎么查呀？

0: 子健，你看看，看看这个啊，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三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说话呀！
1: 先你冷静点，不至于。
0: 我现在很冷静。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他查出来之后，一定能查出王玉，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们天龙集团，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光那吃啊！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幼稚！你还是做律师的，真他娘的幼稚！
2: 老谢，你有收过王玉的钱吗？
0: 正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又不是他。
1: 所以啊，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
2: 再说了，老谢，判的查到现在，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嗯？
3: 行吧，行吧，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陈总，张律师啊，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案子研判，我也算是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些呢，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哦，这卡上的钱我一分都没动。
1: 老乡，你这是干
0: 嘛？哎，等我说完话。
1: 这是，
0: 咱们还都是朋友，好聚好散啊。以后呢，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求求你，求求你。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装着谁也不认识。
1: 老谢，老谢，老谢，哎，哪有收的礼退回来？来来来，
0: 你什么意思？程子健，你拿着，你什么意思？
1: 不，咱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拿着。
0: 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儿，我这有苦劳，
1: 你为你自己也得为老娘吧。
0: 你少欺负老娘！我告诉你，不许收。

0: 倒了，这儿这
1: 儿。你看，智能密码锁。
0: 哎，怎么样？全屋智能啊！哎，客厅一会儿看啊，咱看主卧。哎，先看主卧。

0: 最喜欢这个落地窗，你看采光多好呀，
1: 一点都不挡。
0: 哎，你觉得哪还需要换，你跟我说说，我都记下来，一块给他换了。
2: 把这房子退了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

0: 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天天都能用得上。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

0: 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哎，我最喜欢这个落地窗，你看，采光多好呀，一点都不挡。这房子呢，它确实太大太好了。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1: 没花钱，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2: 四姐就是我的亲弟弟。
3: 这要是咱周末下午，这个喝个下午茶，这阳光一照，多舒服呀！哎，你觉得哪还需要换？你跟我说说，我都记下来，一块儿给他换了。领导给个指示呗。

0: 退了吧。啥？我说把这房子退了。为什么呀？也没为什么，你退了就行了。你让我退，你得给我个理由吧。我这好不容易捡个漏，我凭什么我退呀？你觉得是捡漏？有没有可能这个房子落在咱们手里？
1: 别人看中的就是咱们的职务还有位置。你想多了吧？这房子我不买，别人也会买。我问你啊，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没有啊。
0: 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什么意思？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三年，我这三年我们区里面一堆烂摊子要收拾。我现在每次我连去市里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你为我想过没有啊？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那你说我俩是谁求谁，谁帮谁？
1: 这是两码事儿，不能混为一谈。我现在就是担心你被人利用。我被谁利用啊？陈胜龙吗？陈胜龙有什么问题啊？刘月。
0: 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你明白吗？我怎么我都职务犯罪了？我这买套房我都职务犯罪了，我又不是没给钱。李姐，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你是来审我的吧？这是家，是房子，不是你的工作室。

0: 李仁俊，咱民主一点，能不能听听其他人的声音？哪怕只有1%的可能，他万一就吃了呢？这后果责任你负吗？啊，你能承担得起吗？
1: 你给我讲后果。哎，你告诉我，1311是个什么案子？是个震惊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大案要案。 哎，咱们除了考虑法律效果之外，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跟政治效果呀？老百姓怎么期待这个最后办案的结果呢？还有，兰检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三个人，为什么？组织和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枪案必破，从快从重，明白吗？
2: 现代司法最讲究的就是这个，
3: 证据在有啊？怎么
2: 证据？
3: 谁说没有？
2: 这不是秘密，
3: 整个楼道都听见你们在那吵吵。
4: 不像话！这是检察院，又不是菜市场。我过来宣布一下领导的意思啊。由李仁俊同志担任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呐，心里头有点数，啊，大局为重。
0: 哎，你们俩要民主是不是？好，我们投票，好吧？

0: 洪亮，
1: 领导，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大半夜打扰您休息。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我非常自责呀，前两天这是跟您说话太唐突了，实在是口出不逊，放飞。
2: 说正事儿。
1: 有个朋友，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就是孙向群专委。
2: 所以就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1: 他就说呢，如果一个检察官办错了案子，那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置？
0: 你让他直接找我来问呢？
1: 可不敢耽误您的时间呐。不是什么大事儿，他是写了一个博士论文，现在收尾当中只缺一个小小的案例，咨询一下。
2: 写论文呢？
0: 办错了案子，终身追责呀？规定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啊，但是他呢，想把这个案例设定在十几年前。
0: 十几年前没这规定，按说不适用。哦，
2: 但是现实中很难说，关键是看这案子有多大。如果是大案要案杀人案，它的性质有没有涉及到渎职犯罪？如果有渎职犯罪的情况呢，那就可能要刑事处罚。当然了，还得看主犯多久，也分错的性质、动因、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性。需要参考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洪亮，
1: 哎，在。
0: 告诉你那个朋友，对这种问题一定要摆正姿态，还是要客观地面对案件，不管是目前正在办的案子，还是以前办过的案子，该汇报的就要汇报，该推翻的就要推翻，司法的公平正义永远是第一位。
2: 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0: 你在东平的假期进展得如何？
1: 非常充实，收获颇丰。
2: 行，挂了吧。
1: 领导再见。

0: 龙汉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1: 哎呀，你们俩一来呀，感觉这人气儿也旺，不一样。那我们常来了，是。来来来，谢谢老师。
2: 说起来啊，这烤肉啊，我和小龙这还有段故事呢，是不是啊？哎，
3: 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吃烤肉。
2: 虽然我这个喜美厂刚刚接手。 规模不大，但是你放心，我给你的价格一定是咱们东平最好。
4: 您这当老师的，怎么出来干这个呢？
2: 哎呀，下海了，
5: 有魄力。
6: 你们不是吃完了吗？你

0: 吃完呀、啊？
1: 不是，你
2: 能不能
1: 你小偷啊！我叫你别动！我没偷吃，偷吃了东西你为啥
0: 没有？
1: 我给钱，干嘛呢？
3: 我他老师，就这些了，多包涵啊！上个学期开学我就没见到你，你怎么不上学了呢？
1: 我爸死了，我妈跟跑了。
3: 你呢？你现在干嘛呢？爸，你住哪儿啊？你慢点吃，你别噎着，没人跟你抢。
1: 给我喝点。
3: 喝什么？
1: 喝酒。
3: 苦日子都过了，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4: 老师，我呢要是没遇见你，我就是一小偷。
5: 哎妈，你说谁呢？
4: 你说谁小偷？
3: 干哈呢你啊？幸亏有你们两个陪着，要不然呢，我也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呢，还烤肉，烤啥也没人吃。说起来，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吃的苦也是最多了，尤其还替我蹲了一年牢。
4: 嗨，老师，这不是应该的吗？
3: 老师欠你的。
4: 说啥呢，老师？谁欠谁呀、啊？
6: 吃上啊！这味儿香得很呢，
4: 谁呀、啊？
6: 没给我留点儿。

陈总，好久不见，怎么了？不认识了？我江远。

0: 熊磊，你现在是叫熊磊吧？
1: 我提个个人意见，你这个名啊真一般，还是王大友好听啊。
0: 老宇，这肉不错吧？
2: 挺好。
0: 哎呦，我精挑细选的，专门为二位庆功的，这三年辛苦你们了啊。既然咱们大功告成了，是不是可以开启新篇章？

0: 不是，
1: 嗯，
0: 他咋来了？怪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
2: 来，坐。
3: 哎呀，
2: 从现在开始啊，这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
3: 嗯，
2: 江远学成回国了，而且学的这是新能源。江远的到来，这对我们下一步顺顺利利的进军新能源是至关重要的。
3: 不错，等我们拍了矿拿了地啊，就可以建一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厂。
2: 嗯，
3: 等我们做大了，
2: 嗯，
3: 就可以去拉投资，之后呢造新能源汽车也不是不可以。
1: 大山，
2: 嗯，
1: 地呢我已经在看，矿不走法牌我也能拿。

0: 怎么拿？
1: 万家快撑不住了，区里呢又不希望这样的企业垮，所以我可以随时收购。
0: 小荣，你还不了解万海吗？他能同意吗？尤其他知道是
1: 他他妈一条烂狗，那算个屁啊！我他妈分分钟弄死他！
2: 你就瞅瞅，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死瓦工，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的。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儿，差点让我们这三年全白费？
1: 合着你他妈三年前你就插进来了？我他妈忙前忙后，我他妈忙了三年，我他妈给你忙的吗？
2: 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0: 我可以谈合作，我不会跟他合作。你以为我想跟你合作啊，老宇？你这工作没做到位啊，这饭能吃吗？
1: 小龙，你不懂新能源。我也不懂新能源，那不有那句话吗？专业上的事情，你可以找专业的人来干。江远学的是新能源，现在能跟我们一起合作，这多好的事儿啊！干嘛要别别扭扭的呢？我强调一下，从现在开始，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要合作共赢。来吧，碰一个。江源，小龙，怎么的？
2: 老师，我快退休了，我呢一直以为你要重新回到东平才干到现在，
3: 合着因为他干的，
2: 一会儿这饭咋吃？
4: 可以吃啊。你看我给你吃多少？
3: 我他妈都不想跟你吃！
0: 小荣，
2: 那给我滚！现在，
4: 陈胜荣，你这矿拿不走，别想。

0: 么了？啊，站好了！
1: 我说多少遍了？他是学新能源专业的，
0: 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是在给咱们打工，谁远谁近，我心里没数吗？我能亏待你吗？
2: 老师，你选他是吧？
0: 孩子，我的话白说了吗？听不懂吗？啊！

0: 夏枯，出来，当场发钱。
1: 好，
2: 把灯打开。

0: 万总，小万总，
1: 看位置，
0: 看位置，
1: 活了。
0: 万总，
1: 看位置，
0: 矿管局来了啊！
1: 快点啊！
0: 收线啊！
1: 这遇上没事，别玩了，
0: 小红哥，矿管局来了， 他们咋知道我开采了？要不然举报了呗！
2: 让你别偷采，别偷采，非偷采！
0: 那不偷采我哪来的钱？
1: 走吧，拦住他们。
0: 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 一秒也不行。
1: 不是，我刚才还没干活呢，刘队。
2: 咱了解情况，是不是？咱也没办法。
0: 是师傅。哎呦，拆没拆？是不是你拆的？拍照举证。
1: 哎呀，别拍，别拍，别拍，别拍，先别拍。
0: 下面有人没？
2: 没人，
0: 没人是吧？
2: 没人。
0: 封钉。
1: 哎呀，别掏钉封枪了，不是封。
0: 到底有没有人？问你。
1: 有人。
0: 有几个人？
2: 四五个。
0: 确定数字是多少？
2: 今天下去几个人？
3: 二十一个。哎呦，
0: 二十一个！
1: 你咋记假语？
0: 记下二十一个人，大家数清楚啊！
2: 绕，踩完一
0: 人上了吧？上不上来？
2: 踩完一车呗。
0: 封停，封！哎呀，
1: 上！哎呀，去叫人吧，别拉了！哎呀，叫人吧！哎呀，我的妈呀！
0: 还干什么呀？
1: 哎呦，
2: 有啥话咱好说嘛！
4: 我
5: 还没到时间换班啊，来，你看没
4: 上班？没上班，没上班。
1: 大家别说啊，别说啊，别说啊，来，快说说。
2: 这别上班了，没有林老在呢。
0: 不对，二十一个人，齐了。
6: 这人数肯定差不了。
3: 关总，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交情归交情，规定是规定，
0: 我也是没办法。好吧，这样。你们也长长记性，
6: 口头警告就行，下不为例。
3: 我跟你说啊，这次是我来，下次可就不是我来了。
6: 刘队，咱家这经济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
3: 对于你们家来说，富的这就这点钱，来你看。
1: 刘队，这太多了，你给他打个车。
3: 三天之内啊，把罚款交上，要不然你滞纳金。
0: 说的。
6: 关总，
0: 干啥？
6: 你收你们的工钱，那结一下不都养家了呀？
0: 是。
7: 你真要抗诉吗？这些你看过吗？你觉得有问题吗？
8: 李姐，万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呀。
7: 我当然知道，
8: 行，那我先去忙了。
7: 老谢，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办这事儿？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信任的人。

0: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1: 有挺多年的了。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0: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万海岸你们配合的挺默契。
2: 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3: 罗织罪，明伪造证据定我的罪，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4: 你指的他们是谁？
3: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
4: 那你给了庄文京什么好处？
1: 钱啊。
4: 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5: 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推。
6: 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7: 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6: 如果说王玉有问题，那就证明万海案整个这个案子能坐不实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8: 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
9: 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就让孙局去查了查，果然还真有问题。
8: 但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啊。

0: 妥帖没有？我说啥来着？
1: 叔，大半夜不睡觉，等啥呢？在这
0: 等你呢，祖宗！我一猜你就要整这出。人白天刚给咱把封条贴上，咋的？你又要撕啊？
1: 我就要把封条撕了，不撕咋挣钱？咋开工？银行利息贷款咋还？
0: 你别管我咋还，反正封条你不能撕。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撕封条，警察把你抓进去。
1: 警察？那让警察把我抓进去了。这生活都过成这样了，怕啥呀？你把我抓进去，省事儿了。我想我爹，我见他。
0: 行行行，你别给我整这出。行了行了，你们都散了吧，散了吧，今天不干活了。

0: 刚才那叔跟你说那些，你往心里去点，你琢磨琢磨啊。
1: 是，你们俩是长辈，你们俩大人，我小孩，听你们的。回去睡觉了，
2: 赶紧回去吧。
1: 叔啊，陈奎他们今天所有人的工资我没发呢，你帮我把工资发了。辉哥，这情况你也看着了，钱我是给不了了，管我输药吧。
3: 哎，小万总，
4: 管我输药。
3: 万总，那大家伙的工钱你给结一下呗。
5: 对啊，我们工也结一下呗。
3: 那就让我们开工，要不然你给结钱。
6: 听万总说了，开工了工就有钱了，
7: 开工
6: 不是你挣，行不行？万总，
2: 行行行行，你们爱咋地咋地吧。
6: 这
7: 开工了，
2: 开工了，
7: 你
8: 跟着一块下去吧。
7: 哎，别动，挪开，
2: 你给我照着点。
3: 哎，好。

0: 快走！后面跟着！看住了啊！哎，你嘚儿嘚啥呢？你嘚儿嘚儿啊！你赶紧把这封条给我原样贴好了，我真管不了你。爱谁谁啊！
1: 在这忙活，万超不是在偷菜吗？他要是捅出个矿难来，我看江云还怎么发牌。
2: 这是要出人命的，
1: 人命出的还少吗？我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云那小崽子手里。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咋的？脑子不清醒了？这是我这辈子最清醒的时候。
0: 咱这么做代价太大了。是，这三年，老师带着那个江远谋划矿的事儿啊，这那的，没带咱。我想啊，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3年，老师谋划了3年，我给他拼死了3年。 杀人放火3年，咱俩脏活累活苦活全干了，该拆果子了。江远来了，老师让江远坐这儿，你觉得合适吗？咱俩干的是死罪啊！
1: 是，死罪。 要不是当年老师收留我，我可能早就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步。所以从那一天，我就决定了，我听老师的话。老师说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老师让我搞什么，我就搞什么。老师让我活出我这条命，我不害怕的。
0: 真这么觉得呀？对呀，哥，要不是我跪在老师脚下，你能留下来吗？

0: 家在哪？
1: 我没家。
0: 为什么没家？
1: 我爸死了，我妈也不知道去哪了。
2: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送派出所去吧，打电话。没听见吗？
0: 老师，我们留下他吧。
2: 留下他？他是小偷，你留他吗？
0: 老师，我管着他，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偷煤了。

你啥意思？你是想着让我在你和老师之间选一个？你是这意思吗？就是这个意思。

0: 没开伞，是否风调还在呢？
1: 万朝，
2: 你们谁呀、啊？
1: 甭管我谁，私自开伞违法，知道不？沙楞的给我停了！
2: 不是你们谁呀、啊？凭啥管我呀？我
3: 啊！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们下去把工人给我端了！
4: 你们干什么玩意儿的？我告诉你们啊，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们不想吃牢饭，就赶紧滚！
5: 大哥，大哥，他来了，帮我弄啊！冷静啊！
0: 走，
4: 你来，
5: 大哥，
4: 你来，
5: 冷静，
4: 你来，
0: 走。
4: 刚才没事吧，山？
6: 叔，不能报警，我们家是偷财。
4: 傻孩子，我能报警吗？我不说警察来，他们能走啊？
6: 哎呀，疼！
2: 哥，你走不走吧？你没觉得老师现在想问题不清楚吗？啊？当年我要是不把他打晕了，你把他扛走，我替他坐牢，他能有今天吗？能有这个矿山吗？
7: 太爽了！医生，快点！
8: 慢点！我这喝疯了，
9: 你这没喝酒的话，你。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

0: 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与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天天都能用得上。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 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

0: 年。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5: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6: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
7: 还是被人买通了？
8: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9: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0: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11: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瓦哈伯夫。
0: 上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20%。
1: 高温汛期叠加旅游旺季，交通运输部门多举措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火热夏季，各地体育赛事精彩上演，带动全民健身，助力文旅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月19号，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

0: 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1: 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疆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抓细农牧业生产，高质量完成三下工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重要农牧产品供给能力，全力稳固工业经济，释放油气、煤炭等优质产能，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增产，加快绿色算力布局建设，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强化市场开拓，促进外贸稳定运行，加快释放贸易增量，高质量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持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优化外贸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抗风险。要做强园区、开发区和县域经济，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扭住聚产业、强企业这个关键，千方百计招大培强育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园区、开发区承载力、竞争力，有效释放县域经济优势潜力，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项目落地，打造形成一县一特色、一域一品牌的县域产业发展格局。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陈小江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大局观和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科学决策，走出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要不断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善于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推动发展，加强统筹谋划，增强专业本领，主动靠前为企服务，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狠抓落实，经济体量大的要主动挑大梁，各相关部门要担当作为，加强工作指导，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提高经济监督质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陈小江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保持打非制围高压态势，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

0: 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田地区新兴市、库尔勒市、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和中央驻江有关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有关国家级经济功能区设分会场。
1: 7月1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中亚国际研究所所长瓦哈伯夫一行。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也为深化中国新疆同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务实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与贵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交流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乌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希望依托中吉乌铁路建设，深化互联互通，加强农业和减贫、文化旅游、教育科研、人才培养领域合作，推动中乌地方间互利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瓦哈伯夫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乌中合作驶入快车道，地方间合作是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新疆地方间合作日趋紧密，经贸合作领域涉及绿色能源、制造业、建筑业等。未来愿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拓展深化贸易、农业、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煤炭、煤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2%。
1: 眼前是规划总投资203.49亿元的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目前，煤储运、动力站桩基施工已经完成，着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将构建起煤、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3: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车工作，依托准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炼、强炼。
1: 今年准东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兴业三家煤制气以及东明塑胶烯烃、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80%以上。
4: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施策，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5: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上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累计投放贷款84.56亿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1: 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农业等项目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在定期走访中发现，今年随着一批新研发项目上马，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压力。为此，银行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授信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科创贷1000万元，无需抵押担保，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
6: 以往融资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抵押物，借助咱们这个邮储银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采用了纯信用的政策，这些专项贷款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研发产品能够推进和实施。
1: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邮储银行新疆分行持续深化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

0: 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不断优化适配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上半年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累计为3268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费让利389.13万元。
1: 按照一业一链、一链一策推出针对性的创新产品，贴合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全阶段的资金需求，让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2: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原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0: 走进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自动化设备精准调控温湿度，全程智能管护。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企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代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3: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4: 如果家里有两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月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5千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注重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0: 2023年，经援疆工作组牵线，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打造了这个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
5: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0: 第四届天山论坛暨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研讨会今天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论坛期间，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中青年骨干和理论工作者，围绕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学术对话，产生了富有思想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学术成果，
6: 深化了我们对15-50期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认知，凝聚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哲学智慧和学者担当。
0: 天山论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发起，已举办了3届。论坛汇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智慧力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7: 高温汛期叠加旅游旺季，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多举措开展隐患整治、公路养护，让游客安心赏景，群众放心出行。
8: 这里呢是国道681线阿河公路，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啊，一架小型的无人机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工作，那它呢就是这段路的一个空中哨兵了。路上有没有落石，边坡有没有渗水，山体有没有异常，现在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掌握了。
9: 作为北疆自驾热门线路，阿河公路目前日均车流量近3000辆次，旅游旺季与汛期重叠，加大了养护工作难度。
10: 小混水面积崩塌路，它的小碎落每天都会发生，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清理。
11: 现在我戴的这个智慧头盔可以实时传输我们作业现场，第一时间按发出的指令去开展下一步工作。
9: 依托畅通的交通路网，阿勒泰市禾木、布尔津三大核心文旅板块已无缝衔接，形成了不走回头路的旅游线路闭环。
12: 是风景很美丽的这么一段公路，被这个景色很震撼到，这每一幕都像画一样。
9: 视线转向南疆，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昆仑山脉的积雪冰川消融，造成河道沟渠水量增加。在且末县，当地交通运输部门针对隐患路段提前开展保通作业，对被冲刷损毁的路面及路基进行加固修补。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全区交通系统累计投入9.5万余人次开展道路专项巡查，巡查总里程达365万公里。
2: 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4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
0: 今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
13: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突破自己的上限。
0: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两个项目共角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少儿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3人对练冠军，共5枚金牌。
14: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0: 本届运动会有7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1个月。
7: 7月18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次回合打响，喀什伊犁成功拿下晋级席位。
0: 在当晚的比赛中，喀什队客场挑战昌吉队。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喀什队球员一记头球破门锁定胜局。最终，喀什队以2回合总比分3-1击败昌吉队，成功晋级4强。
15: 赛场上的氛围也特别好，球员摔倒了，我们也是互相搀扶什么的，很友好。
0: 和田队坐镇主场迎战伊犁队，双方开场就进入高强度对抗。下半场，和田队率先打破僵局，取得1-0领先。由于2回合总比分3-3持平，比赛进入点球大战。最终，伊犁队以点球4-3战胜和田队，挺进半决赛。
16: 这次比赛我们队员全部发挥得特别棒，运气差了一点，今后不断的努力，继续加油。
0: 精彩的比赛为文旅增添新活力，大家跟着赛事游新疆。这几天，洛浦县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游客数量突破10,000人次，当地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客流营收也迎来近50%的增长。
17: 来洛浦县看球加一日游，昨天晚上房费就打了8折，今天一进景区也打折，吃喝玩乐都实惠，体验感挺好的。
18: 只要有主场比赛，房间提前3天就能订到80%以上。我们也增设了赛后延迟退房服务，让大家出行看球，好好休息。
9: 7月18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在5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开赛。开幕式上，16支特色巡游方阵亮点纷呈，高空威亚表演、无人机灯光秀点燃全场热情。新疆兵超俱乐部还与远道而来的阿根廷飓风俱乐部上演了一场友谊赛。经过一番较量，双方战成1-1平。
19: 这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中国新疆球员的踢法比我们预想的要成熟得多。
9: 新疆兵超是目前兵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本届联赛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决赛3个阶段进行，32支代表队将展开64场角逐。比赛每周五晚间及周末全天进行，将于8月17号收官。期间将同步举办兵超美食节、兵超大集、农特产品展销会等配套活动。
20: 比赛期间，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展演、文化活动，让大家从味觉上、视觉上、体能上都能新疆的浓浓的文化气息。
0: 7月18号，祖国情中华行第2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克州阿图什市开赛。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各对口援疆省市联合代表队以及兵团代表队的30支参赛队伍、990名运动员将进行6天的比拼。为深化各地青少年联结，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各族学生各办组队。
21: 这几天和江苏的队员们朝夕相处，一起训练，互相越来越懂对方。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向冠军发起冲击。
0: 开幕式结束后，河北巴州同心筑梦校园足球代表队与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打响揭幕战。
1: 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秒，大家把团队的默契发挥到了极致，靠的是我们苏干克一家亲的那股子

0: 进的，我们会带着这份团结的力量继续往前冲。
1: 赛事举办期间，赛场竞技互动、线下交流活动也将同步推进，持续搭建各族青少年沟通互动平台。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竞赛单元 SS2 赛段7月18号开赛，从库车到拜城，赛段全长251公里，既有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还有砂石路等多种路况。与首赛段中的胡杨林区景观不同，这个赛段的核心特征在于山体地貌的变化。赛车穿行于盐水沟雅丹地貌群与克孜利亚红褐色峡谷中，视觉冲击强烈。
2: 这个大峡谷特别漂亮，这个路也不是特别难走，推荐全国的好朋友都过来旅游一下。
1: 来自四川的孙海清一家参加了今年的比赛，父亲是车手，母亲是领航员，他则负责饱览风光。
3: 一路上就是边比赛嘛，然后就边玩，非常的漂亮好看。
1: 今天选手们将进入境内竞赛单元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
4: 暑假里，各地依托特色研学资源、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
1: 加施县高级技工学校陶瓷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假期里走进江苏宜兴，开启为期20天的紫砂研学实训。同学们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系统学习紫砂制壶、纹饰雕刻、窑温控制等全套技艺，
5: 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同学们能够在紫砂成型的技艺方面，在审美、在创意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
6: 融合我们加县特色做制甚至做冰。
1: 民丰县的中小学生暑假里走进惊觉7日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这个展览涵盖汉代织锦体验、VR 绿洲市集漫游等互动环节，同学们化身考古学家，开启尼雅考古探险之旅。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各地公益课堂也全面开课。阿克苏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推出播音主持、硬笔书法、器乐等34门课程。乌石县文化馆文工团暑期公益艺术培训班的课程则涵盖舞蹈、音乐、美术3大类，兼顾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艺术品类。
7: 在这里学画画、剪纸特别有意思，我会好好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8: 7月18号晚，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作品讲述了青年音乐家古丽久别家乡后踏上归乡之路，在悠扬的莫卡姆旋律中重新触摸文化根脉的故事。这部以新疆维吾尔莫卡姆艺术为精神内核的作品，将海派芭蕾的优雅与民族舞蹈的炽热融为一体，为新疆观众带来了一场既亲切又新颖的艺术盛宴。
9: 结合得非常好，很多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新疆的特点在上面都表现了。
8: 芭蕾舞剧《寻找莫卡姆》是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历时3年潜心打磨。这是自今年5月首演以来，上海芭蕾舞团首次携该舞剧来江演出。今天晚上，该剧还将上演一场。
10: 凝聚了沪江两地艺术家的一种共同心愿，还有智慧的结合，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当下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下的莫卡姆到底是什么魅力。
11: 乌鲁木齐手作达人张善宇把羊毛和香皂巧妙融合，让简单的洗手变成了一件令人期待的趣事。
12: 大家好，我是张善宇，是一名制作羊毛毡香皂的手工爱好者。我手里拿的这块毡房造型的羊毛毡香皂都是我一针一针戳出来的哦。为什么要在香皂外面裹上一层羊毛毡呢？其实羊毛是天然的起泡载体，触感柔和亲肤，会让你爱上洗手哦。它的妙处就在于，当你把它当做普通香皂用，用到差不多了，剩下的那层羊毛毡缩水之后就会变得紧实又平整，可以直接当做杯垫或者冰箱贴，是不是挺好的？一块皂从开始到成型少说2-3个小时，羊毛要先搓再裹，一针一针戳得紧实，力道均匀了才行，急不得。羊毛毡的可塑性很强，接下来我打算多创新一些新造型和图案，把更多新疆的美丽风景、山水、人文等元素加进来，同时持续开设手作体验，把这份有趣的手艺交给更多感兴趣的人，让更多人感受指尖创作带来的纯粹快乐。

0: 下面请看简讯。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31个省区市兵团参加，将集中展出50余件援疆省市和新疆融合共创作品，62件互赠作品。
2: 鲁江童心故赏非遗展示展演活动7月18号到19号在新疆非遗馆举行，来自山东和新疆两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邹城评派鼓吹乐、吕剧、二胡演奏等极具山东辨识度的非遗项目。
3: 乌鲁木齐中考分数线将于7月22号14点公布，7月23号18时第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网上查询系统开通，未被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可持续关注第二批次、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录取信息。日前，位于哈密市的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培育标准化种植的哈密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标志着哈密市哈密瓜历经4年全链条深耕，实现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性突破。
2: 1至6月，福海县渔业捕捞总量达2952吨。作为全国十大内陆淡水湖之一，乌伦古湖内栖息有23种特色冷水鱼类。7月以来，进入池沼公鱼捕捞的黄金时节。
3: 7月18号，乌鲁木齐至轮台往返航线开通，由天津航空直飞，每天一班。作为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轮台机场6月通航，已开通直飞喀什、伊宁、乌鲁木齐航线，补齐了对接新疆核心都市圈的航空短板。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姜超联赛淘汰赛次回合的精彩与火爆。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欢迎您和我一起来看天气。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5日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全疆平原大部依然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北部、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达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更是会高达50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下起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哈密市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二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5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26到38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7到32度。石河子晴，26到39度。

当即晴，26到41度；吐鲁番晴，31到46度；哈密晴，24到37度；塔城多云，22到4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4到40度；伯乐晴，23到40度；伊宁晴，23到40度；库尔勒晴，27到40度；阿克苏阴转晴，27到40度；阿图什晴，24到42度；喀什晴，25到42度；阿拉尔多云转晴，25到38度；和田晴，25到40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鲁木齐晴，26到38摄氏度。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佳瑶，最近啊，我身边有很多人去做体检，其中有一项，每当查到这一项的时候，心里都很慌啊。
1: 你要说这个慌，我立马就想到了，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而且特别容易长结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0: 没错，就是甲状腺。它虽然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腺体，但是却出现了甲亢、甲减、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罗运芝，和我们来聊一聊咱们脖子里的这个健康开关。有请罗主任。
2: 两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罗运芝医生，今天和主持人共同探讨一下关于甲状腺的问题。
0: 欢迎罗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问题，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罗主任，您看啊，这个甲状腺呢，平时不疼不痒，我们也关注不到，那它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
2: 甲状腺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那么这个腺体呢，它位于我们的喉结的下方。那么我们把喉结称为甲状软骨。那么

0: 它附着在这里，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它的形状呢，像一只小蝴蝶，两边的翅叶中间有一个峡部。那么这个腺体，它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着我们胎儿期的胚胎的神经系统发育，儿童生长期的生长发育以及能量的代谢，它掌管着我们体内物质的代谢、新陈代谢，甚至于它参与我们生物钟的调节，因此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
1: 哦，还和生物钟有关系、啊、
2: 对，那所以说我们平时作息不太规律也是有可能和这个甲状腺有关吗？
0: 是的，作息不规律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分泌激素。
2: 哦，哎，罗主任，就是我们平时做体检的时候偶尔会查到这个甲功五项和甲功三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报告一拿到手大家都不知所措了，因为上边好多数字还有专业术语、那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快速地判断我们这个激素水平是不是正常的呢？
0: 一张甲功的单子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它叫促甲状腺激素，英文简写叫 TSH 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它其实并不是甲状腺产生的，而是甲状腺的上一级部门产生的，要求甲状腺这个加工厂来生产产品的一个指令性的文件。那么它是垂体产生的，那么这个呢是促甲状腺激素。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激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3 T4。 那么它呢是我们甲状腺这个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成品。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叫它甲状腺的一些自身抗体，在化验单上它表现出来的是甲状腺冠胞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它反映的是我们甲状腺的自身免疫状态。那么总共是这三个部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说看甲状腺的功能，甲亢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加工厂它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使得我们的 T3 T4 都明显升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甲亢。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过多的时候，那想想我们的上级部门发出来的生产指令会多了还是少了呢？
1: 这时候如果要调节的话应该少一点。
0: 对，那么这个生产指令是 TSH 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甲亢的状态，就是 T3 T4 产品是升高的， TSH 生产指令是下降的，那么这个就是甲亢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则是甲减了。甲减呢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工厂怠工了，
1: 怠工不干活了，
0: 对，它不能生产出来足够的产品。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不足的时候，指令性文件会升高还是降低呢？
1: 赶紧干活啊，得增加了。
0: 对，也就是 TSH 很快就会非常敏感的升高。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甲减。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勉强还能够支撑市场需求的时候，也就是说 T3 T4 还能够正常，但是 TSH 已经出现升高了，这种情况叫亚临床甲减。那么其实还有很多人去做体检之后最多见的T3 T4 和 TSH 都是正常的，但是两个抗体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这个是一张完整的甲状腺功能的单子。
1: 你看这个甲状腺处在一个交通要道啊，那它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不对，作息不规律，还是因为遗传呢？
0: 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有。那么我们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包括了它的功能的异常，包括它结构上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结节甚至是肿瘤，那么导致这些疾病的因素其实很多，包括了丹鹏刚才提到的遗传。

0: 包括了咱们的环境因素，包括了我们作息节律不规律，包括了我们的饮食的不恰当，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
1: 那这个里面谁是主因？
0: 遗传占了很重要的一块。那么其次的包括我们情绪的波动，尤其是当情绪剧烈波动出现应激的时候，当我们长时间的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会显著的影响甲状腺。
1: 那如果说在家里夫妻双方或者男女朋友之间吵架，
0: 剧烈的情绪应激常常是我们甲亢患者复发的原因。
1: 所以两个人不要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甲状腺伤不起。
0: 是的，我们业内有一句话，甲亢的这种突然复发必有原因。
1: 就是作息它的对甲状腺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因为个体差异太大，有些人他长时间熬夜可能熬出来的不是甲亢甲减，熬出来的是胃溃疡。有些人可能一架吵出来就是个甲亢，
1: 它是一个辅助作用。
0: 对
1: 啊，可能情绪和遗传很主要。那刚才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遗传一般来说是直系亲属，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会得。那我的兄弟姐妹如果说有甲状腺，我会有吗？
0: 它不像单基因遗传病，由一个基因的变异就可以决定这个疾病是否发生，它是一个多基因可能参与的，因此它不是完全由遗传来主导的。那么已经得了甲亢的这个患者，他周边的直系亲属，我们把它叫做高危人群。在饮食上面，我们还是只提倡健康饮食啊，按照咱们中国成人膳食营养指南，碘是影响我们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在碘营养的摄入上面，我们只要规范的正常食用加碘盐，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
1: 那如果现在我得了甲亢，是不是就不能食用碘加碘盐？
0: 得了甲亢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说不要求完全禁碘，我们试碘饮食或者低碘饮食就足够了。对于一些显著高的含碘量特别高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螺旋藻这一类含碘量特别高的食物，我们规避一下。口味特别重的人，吃盐较多的人，我们最好用无碘盐。那么其他饮食正常摄入就可以了。
1: 那在饮食上注意完以后，如果我的问题还存在，我是不是要一直服药？
0: 甲亢的患者呢，通常我们规范的使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之后，2到3个月，多数人甲功都可以控制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控制甲亢的阶段，后续还有一个漫长的药物减量阶段。那么如果在规范的这种药物调整复查，以及自己能够比较好的把握我自己的生活作息，把握我自己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可以在2年、3年的时候停药。那么这部分人有一半，至少一半的可能他是可以完全治愈的，那么剩下的一半的人可能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比如说一次大的情绪应激，比如说一次病毒的感染之后可能会复发。那么确实甲亢，尤其是我们最多见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这一种甲亢，它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复发率可以达到接近50%左右。
1: 那也就是说甲亢如果康复了，不要放松警惕，不要觉得永远没事了，还有可能复发。
0: 是的，要一个是定期的复查，另外一个还是强调试碘饮食，适量的碘摄入。海带和紫菜的含碘量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可能会诱发复发。另外一些还要注意一些药物，尤其是含碘的造影剂这一类。那么在甲亢的人群，那还是需要仔细的评估一下该不该用，有可能引起复发。
1: 那刚才之前啊，佳瑶问过我一个问题，
0: 嗯，
1: 说她担心自己是甲减，爱睡觉是吧？
0: 对，特别爱睡觉。
1: 您现场给我们诊断。

0: 一下它是不是甲减？
1: 是这样，甲减呢最常见的症状呢是乏力，昏昏思睡，体力不足，皮肤干燥，出汗少，甚至有大便干燥这些症状。但我们注意到我说的这些症状好像非常多其他的疾病都可以出现，因此我们把这些症状叫做非特异症状，因此它不单独指向甲减。但如果还同时出现了粘液性水肿，大量脱发可能是自身免疫病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警惕，该查加工，不要放松。
0: 那最近有大量脱发吗？
2: 真的有。
0: 有，
2: 一会儿就去查一查，
1: 或者我把大量脱发也放开，因为大量脱发其实它也是一个非特异症状。熬夜掉头发，
2: 对，确实。
1: 该瑶的面容看起来，不是典型的甲减
2: 啊。放心了。
0: 甲减是不是面色无光的？
1: 比较暗沉，尤其是可能由于核黄素代谢障碍，没有光滑，但不是黑，而是一种泛着没有光彩的泛黄的这种面色。
0: 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甲减的人是不是面黄肌瘦？
1: 他真不瘦。
2: 但鹏哥刚刚说我们甲亢可以少吃一些甲碘的，那甲减是不是就应该多吃一些甲碘的东西？
1: 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要适碘饮食，无论是碘缺乏还是碘过量，都增加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所以对甲减的患者，我们还是强调适碘饮食。当然，当你甲减严重到完全需要药物来替代，比如说甲状腺素片足量替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甲状腺已经不工作了，有没有碘对它都不影响。
2: 那这个甲减会像甲亢一样反复吗？
1: 甲减常常是一个需要终身替代治疗的疾病。
0: 甲减其实它的很多状态和抑郁症有点相似哈。
1: 是的，甲减的人比较淡漠，对周围提不起兴趣，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在这一点上确实和抑郁有点相似。
0: 那我们怎么样判断最近我食欲不佳，情绪不好，就是我到底是抑郁了还是甲减呢？
1: 查甲功，无论是这种抑郁还是这种躁狂的状态，它都会查甲功，因为甲亢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一种情绪的兴奋，容易激惹，甚至偏于烦躁躁动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和情绪的波动确实非常密切相关。
0: 那在体检报告上我们会看到一个分级，还有这 AB 它到底代表什么呢？
1: 甲状腺的检查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B 超，一个是甲功。那么甲状腺 B 超我们承担的任务是看甲状腺的大小，甲状腺的血流。很多人拿到的这张 B 超单子上面都会报一个甲状腺结节，后面呢还会有一个 TRIDS3-4 这样的分级。那么其实这个呢是 B 超下的甲状腺结节危险分级的一个标注。当它标注是2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放心，这是一个囊性的，不可能发生恶性的一个结节。它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滤泡，也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囊肿，不管它，没事儿，它可以长期存在或者自然它会减小，这是一个完全良性的。那么再往上分级，分到3级的时候，那么它也告诉你这是一个实性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是良性倾向，它是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小，小于50%，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你可以每年复查一次 B 超，观察一下这个结节变化的情况就可以了。那么再往上分到4级，它又分出来几个档，分成4A、4B、4C。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分到4级就是说你是甲状腺恶性的可能就在逐渐的升高了。ABC 这种风险一步步增加，从5-15到大于15到大于50%，一步步增加了。当 B 超

0: 给你报五的时候，
1: 那就拉响警报了，
0: 是个甲状腺癌，你可以去找外科大夫了。
2: 良性结节需要做手术吗？
0: 良性结节可以长期的和你共生。
1: 它有没有可能转成恶性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看分级也会看到，从三级的良性到五级的确诊，这中间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一个逐渐移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会逐渐的变化。因此对于三级的结节，我们也并不能完全的放松，我们一年复查一次 B 超就可以了。B 超下看到是三级的时候，是个良性的时候，它发生恶变的是小概率事件。另外呢，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恶性。
1: 那如果是良性的，但是它有点大，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小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确实没有什么药物能够真正地让已经生长成的甲状腺结节变小。也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不要盲目地去相信可以化瘤化结节的这些药物，口服药很难做到。
2: 哪些人群是甲状腺的高危人群呢？
0: 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疾病的时候，那么他就是高危人群。另外一个，在长期生活在碘缺乏地区的，或者可能暴露在一些放射线下的，颈部暴露，比如说我们有些医护人员他暴露在放射线下面做一些操作，那么他的甲状腺就可能出现一些疾病，包括结节和功能的异常。此外呢，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精神病患者他用的理制剂，它就可能刺激甲状腺。还有一些本身已经患有自身免疫病的患者，比如说他有肝脏综合征呀，他有红斑狼疮啊，这些患者他发生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些生活方式不良的，长时间熬夜的，这些也要小心了。此外呢，在2012年的时候，咱们国家把孕妇纳入了一个必查的人群，并且要求呢在筛查的关口要前移，也就是说在怀孕之前你就应该查甲功。这一部分人群虽然我们不叫它高危，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必须筛查的孕产妇和产后哺乳的阶段，甲功必须检查。甲状腺激素是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即便在怀孕阶段不严重的甲减也足以影响婴儿的智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甲状腺疾病明确导致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风险增加，包括流产，包括胚胎发育不良，胚胎停育，这些风险是显著增加的。因此对于这部分人群要求在怀孕之前做检查，及早干预，怀孕期间做监测，及时处理。
2: 那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呢？
0: 试点饮食是保护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怎么样做到试点，尤其是在缺碘的这种地区，那么我们最佳的措施就是使用加碘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种超市上可以买到的比较常见的盐。那么我们看这个呢是加碘精制盐，这个呢是适合我们绝大多数人群使用的加碘盐。我们说还是有一些，尤其是老年人，他保留着大粒盐的习惯，他总觉得吃大粒盐炒菜更香。
1: 大粒盐就是以前我们腌酸菜的那种。
0: 是的，咱们原来的一些土盐，而这些土盐在原来是不加碘的，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咱们看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加碘的腌菜的大粒盐，也就是说食用加碘盐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普及到角角落落。这个呢是无碘盐了，无碘盐确实适合一些特殊的患者，它占我们人群当中的极少部分。我们在超市上呢，其实还能够看到另外一种盐，它叫低钠。

0: 炎。低钠炎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心血管高危的人群，在这些盐当中适当加入了钾来平衡改善它的这种钠负荷，他们叫低钠盐。但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些低钠盐当中也特别标注了钾碘。
1: 那钾碘患者适合哪一种呢？
0: 钾碘患者其实对碘样状态要求不高，我们吃普通人需要的这种钾碘精制盐就可以了。
1: 那这还有紫菜、海带，那是不是钾亢患者就不能吃了？
0: 是的。那么我们海产品当中含碘量是有差别的，在海产品当中海带的含碘量是最高的，它的碘含量是10^5次方，它和普通的食物相比不是1倍、2倍、3倍、5倍的区别，而是10^5次方的这种区别。因此钾亢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像海带这一类的食物。紫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它的碘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碘含量和普通食物相比是10^4次方的差别。在钾亢患者这两种食物，另外还包括像螺旋藻呀这些海里来的植物，碘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最好避免。
1: 那生活在海边很幸福的，有很多海鲜，那钾亢患者能不能吃？
0: 其实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食物的碘样含量表，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海鲜碘的含量其实和我们的肉蛋奶差别并不大。所以这些如果确实有这种爱好和习惯吃海鲜，可以不必过于紧张。还有海虾其实都可以。
1: 可能您的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也可能您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是为了健康咱还得定期去做检查。
0: 常规的体检，1年1次的 B 超，2到3年的一次甲功的检查，就可以满足我们体检的需求了。
2: 那有没有哪一类人是特别需要关注到自己这个甲状腺的健康状况的？
0: 育龄的女性，已经出现相关症状的，比如说有这种出汗的异常，大量出汗，有心慌的症状，近期体重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的，这些的人群她需要额外关注甲状腺的功能。那么有一些敏感的人，他自己通过触诊，他自己摸，可以在这个位置，摸到结节，这些及时的去做检查。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危人群，直系亲属当中有甲状腺疾病，甚至已经有过甲状腺癌的这些，或者直系亲属当中有甲亢甲碘的，那么你也需要额外关注一下。
1: 大家现在日常中不停地看手机，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直看，那这个会不会对我们甲状腺也有影响呢？
0: 对我们甲状腺影响最大的是熬夜，不规律的作息。有些人呢，他确实担心屏幕是不是会有辐射，它直接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其实呢，屏幕的这种辐射还是很微量的，它和我们说到的做 X 线操作或者是一些特殊药物，放射性药物对甲状腺的影响完全不同。那么它对甲状腺的影响很小，更多的还是不良的生活作息对甲状腺带来的危害。
1: 在坊间呢也流传着很多说法，比如说吃这个可能得个甲减，吃那个可能甲亢，反正就众说纷纭吧。您今天跟我们也避避谣呗。
0: 确实坊间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吃卷心菜可能会得甲减，或者吃萝卜可能会得甲减。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十字花科的植物，在这些植物当中确实有一些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激素合成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确实可以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你得吃到足量，吃到车装斗载的这种量，它才能对甲状腺产生影响。另外一个，这些蔬菜经过了烹调煮熟之后，我们吃熟的对甲状腺的影响就更小，因此正常进食这一类蔬菜其实可以不做禁忌。无论是有没有甲状腺疾病，我们还是提倡一个健康饮食，我们吃足够的蛋白质，我们减盐减油，我们吃适量的碳水，吃丰富的蔬菜水果，对我们整体的健康包括甲状腺的健康都是有益的。
1: 感谢罗主任的专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5: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10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

从叶尔江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

0: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

0: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1: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2: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3: 哦，还有小鹤，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4: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3: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4: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1: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2: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1: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2: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3: 小的。
0: 10个吗？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但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真不错。
0: 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4: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5: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4: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6: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0: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乌肉孜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初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毛中莹，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煤炭、煤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与产业发展。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2%。
1: 眼前是规划总投资203.49亿元的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80万吨煤质吸烃项目，目前煤储运、动力站桩基施工已经完成，着装置、生活基地等施工正加快推进。项目依托企业创新工艺，将构建起煤、甲醇、烯烃高端新材料全产业链，年均产值将达到70亿元。
2: 锚定2027年年底投产目标，压查推进土建安装试测工作，依托准东区域现有的煤炭资源、煤炭及电力的价格优势，进一步演练、补炼、强炼。
1: 今年准东开发区计划实施项目126个，其中续建项目64个，新建项目46个，储备项目16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13个，开工率达到90%。天池能源、国家能源、

0: 新业三家煤制器以及东明塑胶烯厅、新联新三聚氰胺复合肥等一批煤化工项目加快建设，工业板块投资占到开发区总投资的80%以上。
1: 对重点项目的进度实行全周期的包联分类施策，扎实做好储备项目的前期工作，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
2: 小微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上半年邮储银行新疆分行累计投放贷款84.56亿元，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0: 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农业等项目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邮储银行工作人员在定期走访中发现，今年随着一批新研发项目上马，企业面临流动资金短缺的压力。为此，银行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授信小微企业金融产品科创贷1000万元，无需抵押担保，解决了企业资金难题。
3: 以往融资的时候呢，需要一些抵押物，借助咱们这个邮储银行对于科技型企业的支持的政策，我们采用了纯信用的政策，这些专项贷款呢，我们促进了我们研发产品能够推进和实施。
0: 针对小微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邮储银行新疆分行持续深化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畅通银企对接渠道，不断优化适配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主动为市场主体减负。上半年小微贷款余额137.48亿元，较年初新增33.39亿元，累计为3268户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费让利389.13万元。
4: 按照一业一链一链一策推出针对性的创新产品，贴合企业从初创到成长全阶段的资金需求，让普惠金融服务更精准、更便捷。
2: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南通市立足授园地实际，打造特色养蚕产业，让援疆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0: 走进位于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的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桑蚕养殖车间，自动化设备精准调控温湿度，全程智能管护。与传统养蚕不同，这里采用企农供养模式，企业负责培育蚕宝宝，长到一定阶段后分发给农户进行养殖，并由企业全程提供技术指导。村民麦维利代木阿布都利江就把家里空闲的房屋改造成养蚕室，企业还免费为他家安装了智能温湿度控制器。
5: 我以前迷养过蚕，南通请了专家讲课，现在我学会了养蚕这个技术。
6: 如果家里有两个劳动力的话呢，每个月的收入的话应该在4-5千左右。利用当地所采的桑叶、玉米啊这些原料做成饲料，养出来的蚕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一颗茧的丝长可以达到1200米。
0: 2023年，经援疆工作组牵线，新疆天山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伊宁县，打造了这个桑蚕种养及深加工全产业链项目。得益于伊犁河谷日照充足、土地集中连片的优势，配合江苏先进的养蚕技术创新，企业打破养蚕的季节限制，实现了全年无休生产。
7: 2026年，新增饲料桑种植面积2000亩。预计本月底开始采收工作，我们将在种养过程之中持续稳步推进分养模式，放大产业富民新村的效益。
0: 第四届天山论坛暨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研讨会今天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论坛期间，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中青年骨干和理论工作者，围绕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学术对话，产生了富有思想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学术成果，
8: 深化了我们对15-50期发展规律性的哲学认知，凝聚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哲学智慧和学者担当。
0: 天山论坛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发起，已举办了3届。论坛汇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智慧力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2: 高温汛期叠加旅游旺季，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开展隐患整治、公路养护，让游客安心赏景，群众放心行路。
9: 这里呢是国道681线阿河公路，那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啊，一架小型的无人机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工作，那它呢就是这段路的一个空中哨兵了。路上有没有落石，边坡有没有渗水，山体有没有异常，现在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轻松掌握了。
0: 作为北疆自驾热门

0: 门线路、阿河公路目前日均车流量近3000辆次，旅游旺季与汛期重叠，加大了养护工作难度。
1: 小混水面积崩塌路，它的小碎落每天都会发生，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清理。
2: 现在我戴的这个智慧头盔可以实时传输我们作业现场，第一时间按发出的指令去开展下一步工作。
0: 依托畅通的交通路网，阿勒泰市禾木、布尔津三大核心文旅板块已无缝衔接，形成了不走回头路的旅游线路闭环。
3: 是风景很美丽的这么一段公路，被这个景色很震撼到，就每一幕都像画一样。
0: 视线转向南疆，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昆仑山脉的积雪冰川消融，造成河道沟渠水量增加。在且末县，当地交通运输部门针对隐患路段提前开展保通作业，对被冲刷损毁的路面及路基进行加固修补。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全区交通系统累计投入9.5万余人次开展道路专项巡查，巡查总里程达365万公里。
4: 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4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西部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
5: 今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
6: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突破自己的上限。
5: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2个项目共决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少儿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3人对练冠军，共5枚金牌。
7: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5: 本届运动会有7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1个月。
4: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首轮次回合打响，喀什、伊犁成功拿下晋级席位。两场比赛中最让人揪心的当属和田队与伊犁队的较量。尽管和田队未能晋级，但和田队整场比赛的顽强表现与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助威声，成为这个夜晚最动人的足球记忆。
0: 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和田队与伊犁队展开4强终极对决。开场，伊犁队便发起前场进攻，和田队守门员果断出击，防守队员精准配合，完成关键扑救。全场比赛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两队球员全力奔跑，传切配合流畅，对抗激烈。上半场结束，双方均无收获。一边再战，和田队率先打破僵局，攻入1球，并将优势保持到中场。由于两回合总比分3-3持平，比赛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伊犁队门将发挥神勇，接连扑出2粒点球，和田队最终以3-4的总比分遗憾告负，止步8强。
8: 本次比赛，我们队员全部发挥得特别棒，也付出的很多。足球比赛就是这样，运气差了一点，我们今后不断提升自己，不断的努力，继续加油。
0: 赛场上球员拼尽全力，看台上球迷同样全情投入，绚丽的爱德莱斯绸随风飞扬，高亢唢呐、节奏感铿锵的手鼓轮番奏响，更有硬核球迷擂动传统大鼓，点燃全场热情。
9: 今天球队在家门口作战，我跟同事们都过来加油。我作为和田队的球迷，和田队每一次进攻、每一次射门，我都特别激动。足球把我们各族老百姓聚在一起，也欢迎伊犁的朋友多来和田做客，看看我们大美和田。
10: 我从小就喜欢足球，今天这场比赛十分激烈，看得我十分激动，球员们奋力拼搏，现场观赛的体验感特别好，期待后续更多精彩赛事。
4: 在姜超联赛的火热赛场上，足球从来不只是胜负的较量，更是跨越地域的情感纽带。从伊犁到和田洛浦，1000多公里的路途，打

0: 扛不住一家三口奔赴赛场的热情，当地暖心相助，让这场千里奔赴充满温情与感动。
1: 昨晚，伊犁球迷加纳一家三口如愿站在了心心念念的赛场边。一周前，他们就早早订好从伊犁飞往和田的机票，可谁也没料到赛前的观赛预约没有中签，眼看一家人的心愿就要落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加纳给洛普县零距离视频号发去了求助信息。这条留言很快被平台工作人员看到，大家第一时间对接协调，短短几个小时就为这一家三口办妥了观赛手续。从伊犁河谷到南疆和田，这份跨越千里的热爱被一座城市的善意稳稳接住。
2: 感谢洛普县给了我一次观看姜超比赛的机会。和田加油，伊犁加油。
3: 非常开心的来到现场观看这个比赛，也来南疆来感受一下这人文呀、美食呀等等，非常开心。
1: 滚烫的足球热情席卷天山南北，在昌吉主场对阵喀什的赛场上，喀什市第二十中学的40多名师生跨越千里奔赴客场，成为观赛区最亮眼的啦啦队。
4: 今天一共走了27个小时，虽然路程很辛苦，但是我感觉非常的值得。虽然昌吉州输掉了比赛，但是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5: 这次能到昌吉来看比赛，真的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哥哥们奋勇向前的精神，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喀什队继续加油。
1: 千里之外，伊犁河畔的夜市化身观赛第二现场，无法奔赴现场的球迷围坐一起，隔着屏幕为球队加油助威。
6: 虽然我没去到现场，但是我们一直在支持伊犁队，很高兴他们这了四强，伊犁队打得相当好，继续加油。
1: 有人跨越千里奔赴客场观赛，有人隔空助威，场内场外双向奔赴的热爱勾勒出属于这个夏天独有的足球烟火气。
0: 7月18号晚，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在五家渠市体育运动公园开幕。
1: 开幕式上，16支特色巡游方阵亮点纷呈，高空威亚表演、无人机灯光秀点燃全场热情。新疆冰超俱乐部还与远道而来的阿根廷飓风俱乐部上演了一场友谊赛，经过一番较量，双方战成1-1。
7: 这场比赛双方势均力敌，中国新疆球员的踢法比我们预想的要成熟得多。
1: 新疆冰超是目前冰团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本届联赛分为小组赛、淘汰赛、决赛三个阶段进行，32支代表队将展开64场角逐。比赛每周五晚间及周末全天进行，将于8月17号收官。期间将同步举办冰超美食节、冰超大集、农特产品展销会等配套活动。
8: 比赛期间，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展演、文化活动，让大家从味觉上、视觉上、体能上都能新疆的浓浓的文化气息。
9: 7月18号，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克州阿图什市开赛。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各对口援疆省市联合代表队以及兵团代表队的30支参赛队伍、990名运动员将进行6天的比拼。为深化各地青少年联结，每支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各族学生各办组队。
10: 这几天和江苏的队员们朝夕相处，一起训练，互相越来越懂对方。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向冠军发起冲击。
9: 开幕式结束后，河北巴州同心筑梦校园足球代表队与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打响揭幕战。
11: 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秒，大家把团队的默契发挥到了极致，靠的是我们苏干克一家亲的那股子劲的，我们会带着这份团结的力量继续往前冲。
9: 赛事举办期间，赛场竞技互动、线下交流活动也将同步推进，持续搭建各族青少年沟通互动平台。
12: 各族青少年以足球为纽带，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情谊，期待运动员们在赛场上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也诚挚邀请大家在比赛之余走进阿图什，亲身感受克州的发展变化和魅力。
9: 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境内竞赛单元 SS2 赛段7月18号开赛，从库车到拜城，赛段全长251公里，既有城市道路、乡道、高速公路，还有砂石路等多种路况。 与首赛段中的胡杨林区景观不同，这个赛段的核心特征在于山体地貌的变化。赛车穿行于

0: 于盐水沟雅丹地貌群与克孜利亚红褐色峡谷中，视觉冲击强烈。
1: 这个大峡谷特别漂亮，这个路也不是特别难走，推荐全国的好朋友都过来旅游一下。
0: 来自四川的孙海清一家参加了今年的比赛，父亲是车手，母亲是领航员，他则负责饱览风光。
2: 一路上就是边比赛嘛，然后就边玩，非常的漂亮好看。
0: 今天选手们将进入境内竞赛单元最后一个赛段的比赛。
3: 暑假里，各地依托特色研学资源、公共文化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
0: 加施县高级技工学校陶瓷工艺美术专业的学生假期里走进江苏宜兴，开启为期20天的紫砂研学实训。同学们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系统学习紫砂制壶、纹饰雕刻、窑温控制等全套技艺，
4: 配备了一流的师资，同学们能够在紫砂成型的技艺方面，在审美、在创意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
5: 融合我们加县特色做纸生的作品。
0: 民丰县的中小学生暑假里走进惊觉7日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这个展览涵盖汉代织锦体验、VR 绿洲市集漫游等互动环节，同学们化身考古学家，开启尼雅考古探险之旅。为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各地公益课堂也全面开课。阿克苏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推出播音主持、硬笔书法、器乐等34门课程。乌石县文化馆文工团暑期公益艺术培训班的课程则涵盖舞蹈、音乐、美术3大类，兼顾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艺术品类。
2: 在这里学画画、剪纸特别有意思，我会好好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3: 盛夏时节，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花海绚烂绽放，当地立足特色生态资源，坐优紫色经济，培育多元文旅业态，让美丽风景变身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6: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千亩紫浪摇曳，花香满园，独特的田园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体验旅拍，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7: 薰衣草基地特别大，来了之后感觉很香，都是薰衣草的味道，然后我们都在排队拍照片，然后发朋友圈、发抖音，
8: 拍出来照片还是挺好看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非常的值得来拍这一趟。
6: 依托花海资源优势，晃晃村旅拍、民宿、文创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接待游客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8000万元。
7: 我们晃晃村呢，现在已经形成了1.2万亩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并且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3产融合的发展格局，带动了我们近1000余人的村民就近就业。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佳瑶，最近啊，我身边有很多人去做体检，其中有一项，每当查到这一项的时候，心里都很慌啊。
1: 你要说这个慌，我立马就想到了，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而且特别容易长结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0: 没错，就是甲状腺。它虽然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腺体，但是却出现了甲亢、甲减、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罗运芝，和我们来聊一聊咱们脖子里的这个健康开关。有请罗主任。
2: 两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罗运芝医生，今天和主持人共同探讨一下关于甲状腺的问题。
0: 欢迎罗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问题，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罗主任，您看啊，这个甲状腺呢，平时不疼不痒，我们也关注不到，那它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
2: 甲状腺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那么这个腺体呢，它位于我们的喉结的下方。那么我们把喉结称为甲状软骨，那么它附着在这里，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它的形状呢，像一只小蝴蝶，两边的翅叶中间有一个峡部。那么这个腺体，它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着我们胎儿期的胚胎的神经系统发育，儿童生长期的生长发育以及能量的代谢，它掌管着我们体内物质的代谢、新陈代谢，甚至于它参与我们生物钟的调节，因此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
0: 哦，还和生物钟有关系、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平时作息不太规律，也是有可能和这个甲状腺有关吗？
2: 是的，作息不规律，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分泌激素。
1: 罗主任，就是我们平时做体检的时候，偶尔会查到这个甲功五项和甲功三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报告一拿到手，大家都不知所措了，因为上边好多数字，还有专业术语。那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判断我们这个激素水平是不是正常的呢？
2: 一张甲功的单子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它叫促甲状腺激素，英文简写叫 TSH， 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它其实并不是甲状腺产生的，而是甲状腺的上一级部门产生的，要求甲状腺这个加工厂来生产产品的一个指令性的文件，那么它是垂体产生的，那么这个呢是促甲状腺激素。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激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3 T4， 那么它呢是我们甲状腺这个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成品。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叫它甲状腺的一些自身抗体，在化验单上它表现出来的是甲状腺冠胞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它反映的是我们甲状腺的自身免疫状态。那么总共是这三个部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说看甲状腺的功能，甲亢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加工厂它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使得我们的 T3 T4 都明显升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甲亢。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过多的时候，那想想我们的上级部门发出来的生产指令会多了还是少了呢？
0: 这时候如果要调节的话应该少一点。
2: 对，那么这个生产指令是 TSH， 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甲亢的状态，就是 T3 T4 产品是升高的， TSH 生产指令是下降的，那么这个就是甲亢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则是甲减了。甲减呢，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工厂代工了，
0: 代工不干活了，
2: 对，它不能生产出来足够的产品。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不足的时候，指令性文件会升高还是降低呢？
0: 赶紧干活啊，得增加了，
2: 对，也就是 TSH 很快就会非常敏感的升高。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甲减。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勉强还能够支撑市场需求的时候，也就是说 T3 T4 还能够正常，但是 TSH 已经出现升高了，这种情况叫亚临床甲减。那么其实还有很多人去做体检之后，最多见的T3 T4 和 TSH 都是正常的，但是两个抗体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这个是一张完整的甲状腺功能的单子。
0: 你看这个甲状腺处在一个交通要道啊，那它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不对，作息不规律，还是因为遗传呢？
2: 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有。那么我们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包括了它的功能的异常，包括它结构上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结节，甚至是肿瘤。那么导致这些疾病的因素其实很多，包括了丹鹏刚才提到的遗传，包括了咱们的环境因素，包括了我们作息节律不规律，包括了我们的饮食的不恰当，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
0: 那这个里面谁是主因？
2: 遗传占了很重要的一块。那么其次的包括我们情绪的波动，尤其是当情绪剧烈波动出现应激的时候，当我们长时间的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会显著的影响甲状腺。
0: 那如果说在家里夫妻双方或者男女朋友之间吵架，
2: 剧烈的情绪应激常常是我们甲亢患者复发的原因。
0: 所以两个人不要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甲状腺伤不起。
2: 是的，我们业内有一句话，甲亢的这种突然复发必有原因，
0: 就是作息它的对甲状腺的影响有多大呢？
2: 因为个体差异太大，有些人他长时间熬夜可能熬出来的不是甲亢甲减，熬出来的是胃溃疡。有些人可能一架吵出来就是个甲亢，
0: 它是一个辅助作用。
2: 对
0: 啊，可能情绪和遗传很主要。那刚才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遗传一般来说是直系亲属，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会得。那我的兄弟姐妹如果说有甲状腺，我会有吗？
2: 它不像单基因遗传病，由一个基因的变异就可以决定这个疾病是否发生，它是一个多基因可能参与的，因此它不是完全由遗传来主导的。那么已经得了甲亢的这个患者，他周边的直系亲属，我们把它叫做高危人群。在饮食上面，我们还是只提倡健康饮食，按照咱们中国成人膳食营养指南，碘是影响我们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在碘营养的摄入上面，我们只要规范的正常食用加碘盐，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
0: 那如果现在我得了甲亢，是不是就不能食用碘加碘盐？
2: 得了甲亢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说不要求完全禁碘，我们试碘饮食或者低碘饮食就足够了。对于一些显著高的含碘量特别高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螺旋藻这一类含碘量特别高的食物，我们规避一下。口味特别重的人，吃盐较多的人，我们最好用无碘盐。那么其他饮食正常摄入就可以了。
0: 那在饮食上注意完以后，如果我的问题还存在，我是不是要一直服

0: 把握我自己的生活作息，把握我自己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可以在两年三年的时候停药。那么这部分人有一半，至少一半的可能他是可以完全治愈的，那么剩下的一半的人可能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比如说一次大的情绪应激，比如说一次病毒的感染之后可能会复发。那么确实甲亢，尤其是我们最多见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这一种甲亢，它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复发率可以达到接近50%左右。
1: 嗯，那也就是说甲亢如果康复了，不要放松警惕，不要觉得永远没事了，还有可能复发。
0: 是的，要一个是定期的复查，另外一个还是强调适碘饮食，适量的碘摄入，海带和紫菜的含碘量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可能会诱发复发。另外一些还要注意一些药物，尤其是含碘的造影剂这一类，那么在甲亢的人群，那还是需要仔细的评估一下该不该用，有可能引起复发。
1: 嗯，那刚才之前啊，佳瑶问过我一个问题，
2: 嗯，
1: 说她担心自己是甲减，爱睡觉是吧？
2: 对，特别爱睡觉。嗯，
1: 您现场给我们诊断一下她是不是甲减。
0: 是这样，甲减呢最常见的症状呢是乏力，昏昏思睡，体力不足，皮肤干燥，出汗少，甚至有大便干燥这些症状。但我们注意到我说的这些症状好像非常多其他的疾病都可以出现，因此我们把这些症状叫做非特异症状，因此它不单独指向甲减。但如果还同时出现了粘液性水肿，大量脱发可能是自身免疫病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警惕，该查甲功，不要放松。
1: 嗯，那最近有大量脱发吗？
2: 真的有。
1: 有，
2: 一会儿就去查一查。
0: 或者我把大量脱发也放开，因为大量脱发其实它也是一个非特异症状。熬夜掉头发。
2: 对，确实。
0: 佳瑶的面容看起来，不是典型的甲减
2: 啊。放心了。
1: 甲减是不是面色无光的？
0: 比较暗沉。
1: 嗯，
0: 尤其是可能由于核黄素代谢障碍，没有光滑，但不是黑，而是一种泛着没有光彩的泛黄的这种面色。
1: 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甲减的人是不是面黄肌瘦？
0: 他真不瘦。
2: 但鹏哥刚刚说我们甲亢可以少吃一些加碘的，那甲减是不是就应该多吃一些加碘的东西？
0: 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要适碘饮食，无论是碘缺乏还是碘过量，都增加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所以对甲减的患者，我们还是强调适碘饮食。当然当你甲减严重到完全需要药物来替代，比如说甲状腺素片足量替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甲状腺已经不工作了，有没有碘对它都不影响。
2: 那这个甲减会像甲亢一样反复吗？
0: 甲减常常是一个需要终身替代治疗的疾病。
1: 甲减其实它的很多状态和抑郁症有点相似哈。
0: 是的，甲减的人比较淡漠，对周围提不起兴趣，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在这一点上确实和抑郁有点相似。
1: 那我们怎么样判断最近我食欲不佳，情绪不好，就是我到底是抑郁了还是甲减呢？
0: 查甲功，无论是这种抑郁还是这种躁狂的状态，它都会查甲功。因为甲亢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一种情绪的兴奋，容易激惹，甚至偏于烦躁躁动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和情绪的波动确实非常密切相关。
1: 那在体检报告上我们会看到一个分级，还有这 AB， 它到底代表什么呢？
0: 甲状腺的检查非常重要的一个 是 B 超，一个是甲功。那么甲状腺 B 超，我们承担的任务是看甲状腺的大小、甲状腺的血流。很多人拿到的这张 B 超单子上。

0: 上面都会报一个甲状腺结节，后面呢还会有一个 TRIDS3-4 这样的分级。那么其实这个呢是 B 超下的甲状腺结节危险分级的一个标注。当它标注是2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放心，这是一个囊性的，不可能发生恶性的一个结节。它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滤泡，也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囊肿。不管它，没事儿，它可以长期存在或者自然它会减小，这是一个完全良性的。那么再往上分级，分到3级的时候，那么它也告诉你，这是一个实性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是良性倾向，它是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小，小于50%，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你可以每年复查一次 B 超，观察一下这个结节变化的情况就可以了。那么再往上分到4级，它又分出来几个档，分成4A、4B、4C。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分到4级，就是说你是甲状腺恶性的可能就在逐渐的升高了。A、B、C 这种风险一步步增加，从5-15到大于15到大于50%，一步步增加了。当 B 超给你报5的时候，
1: 那就拉响警报了，
0: 是个甲状腺癌，你可以去找外科大夫了。
2: 良性结节需要做手术吗？
0: 良性结节可以长期的和你共生。
1: 它有没有可能转成恶性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看分级也会看到，从3级的良性到5级的确诊，这中间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一个逐渐移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会逐渐的变化。因此对于3级的结节，我们也并不能完全的放松，我们一年复查一次 B 超就可以了。B 超下看到是3级的时候，是个良性的时候，它发生恶变的是小概率事件。另外呢，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恶性。
1: 那如果是良性的，但是它有点大，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小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确实没有什么药物能够真正地让已经生长成的甲状腺结节变小。也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不要盲目地去相信可以化瘤化结节的这些药物，口服药很难做到。
2: 哪些人群是甲状腺的高危人群呢？
0: 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疾病的时候，那么他就是高危人群。另外一个，在长期生活在碘缺乏地区的，或者可能暴露在一些放射线下的，颈部暴露，比如说我们有些医护人员他暴露在放射线下面做一些操作，那么他的甲状腺就可能出现一些疾病，包括结节和功能的异常。此外呢，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精神病患者他用的理制剂，它就可能刺激甲状腺。还有一些本身已经患有自身免疫病的患者，比如说他有肝燥综合征呀，他有红斑狼疮啊，这些患者他发生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些生活方式不良的，长时间熬夜的，这些也要小心了。此外呢，在2012年的时候，咱们国家把孕妇纳入了一个必查的人群，并且要求呢在筛查的关口要前移，也就是说在怀孕之前你就应该查甲功。这一部分人群虽然我们不叫它高危，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必须筛查的孕产妇和产后哺乳的阶段，甲功必须检查。甲状腺激素是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即便在怀孕阶段不严重的甲减也足以影响婴儿的智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甲状腺疾病明确导致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风险增加，包括流产，包括胚胎发育不良、胚胎停育，这些风险是显著增加的。因此对于这部分

0: 粉人群要求在怀孕之前做检查，及早干预；怀孕期间做监测，及时处理。
1: 那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呢？
0: 试点饮食是保护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怎么样做到试点？尤其是在缺碘的这种地区，那么我们最佳的措施就是食用加碘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种超市上可以买到的比较常见的盐。那么我们看这个呢，是加碘精制盐，这个呢是适合我们绝大多数人群食用的加碘盐。我们说还是有一些，尤其是老年人，他保留着大粒盐的习惯，他总觉得吃大粒盐炒菜更香。
2: 大粒盐就是以前我们腌酸菜的那种。
0: 是的，咱们原来的一些土盐，而这些土盐在原来是不加碘的，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咱们看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加碘的腌菜的大粒盐，也就是说食用加碘盐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普及到角角落落。这个呢是无碘盐了，无碘盐确实适合一些特殊的患者，它占我们人群当中的极少部分。我们在超市上呢，其实还能够看到另外一种盐，它叫低钠盐。低钠盐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心血管高危的人群，在这些盐当中适当加入了钾，来平衡改善它的这种钠负荷，它们叫低钠盐。但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些低钠盐当中也特别标注了加碘。
2: 那甲减患者适合哪一种呢？
0: 甲减患者其实对碘样状态要求不高，我们吃普通人需要的这种加碘精制盐就可以了。
2: 那这还有紫菜、海带，那是不是甲亢患者就不能吃了？
0: 是的。那么我们海产品当中含碘量是有差别的，在海产品当中海带的含碘量是最高的，它的碘含量是10^5，它和普通的食物相比不是1倍、2倍、3倍、5倍的区别，而是10^5的这种区别。因此甲亢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像海带这一类的食物。紫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它的碘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碘含量和普通食物相比是10^4的差别。在甲亢患者这两种食物，另外还包括像螺旋藻呀，这些海里来的植物碘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最好避免。
2: 那生活在海边很幸福的，有很多海鲜，那甲亢患者能不能吃？
0: 其实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食物的碘样含量表，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海鲜碘的含量其实和我们的肉蛋奶差别并不大。所以这些如果确实有这种爱好和习惯吃海鲜，可以不必过于紧张。还有海虾其实都可以。
2: 可能您的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也可能您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是为了健康咱还得定期去做检查。
0: 常规的体检，一年一次的 B 超，2到3年的一次甲功的检查，就可以满足我们体检的需求了。
1: 那有没有哪一类人是特别需要关注到自己这个甲状腺的健康状况的？
0: 育龄的女性，已经出现相关症状的，比如说有这种出汗的异常，大量出汗，有心慌的症状，近期体重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的，这些的人群她需要额外关注甲状腺的功能。那么有一些敏感的人，他自己通过触诊，他自己摸，可以在这个位置，摸到结节，这些及时的去做检查。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危人群，直系亲属当中有甲状腺疾病，甚至已经有过甲状腺癌的这些，或者直系亲属当中有甲亢甲减的，那么你也需要额外关注一下。
2: 大家现在日常中不停地看手机，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直看，那这个会不会对我们甲状腺也有影响呢？
0: 对我们甲状腺影响最大的是熬夜。 不规律的作息啊，有些人呢他确实担心屏幕是不是会有辐射，它直接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其实呢，屏幕的这种辐射还是很微量的，它和我们说到的 做X 线操作或者

0: 是一些特殊药物，放射性药物对甲状腺的影响完全不同，那么它对甲状腺的影响很小，更多的还是不良的生活作息对甲状腺带来的危害。
1: 在坊间呢也流传着很多说法，比如说吃这个可能得个甲减，吃那个可能甲亢，反正就众说纷纭吧。您今天给我们也避避谣呗。
0: 啊，确实坊间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吃卷心菜可能会得甲减，或者吃萝卜可能会得甲减。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十字花科的植物，在这些植物当中确实有一些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激素合成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确实可以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你得吃到足量，吃到车装斗载的这种量，它才能对甲状腺产生影响。另外一个，这些蔬菜经过了烹调煮熟之后，我们吃熟的对甲状腺的影响就更小，因此正常进食这一类蔬菜其实可以不做禁忌。无论是有没有甲状腺疾病，我们还是提倡一个健康饮食，我们吃足够的蛋白质，我们减盐减油，我们吃适量的碳水，吃丰富的蔬菜水果，对我们整体的健康包括甲状腺的健康都是有益的。
1: 感谢罗主任的专业讲解。那通过今天这堂课呢，让我们认识了自己脖子里的这只小蝴蝶，也知道了甲亢、甲减、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学会了保护我们的甲状腺。
2: 没错，其实甲状腺疾病并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让这只小蝴蝶健康飞舞。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明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2: 有我在，连旗不倒。
1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1: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科宇只收获了些迟早公鱼。
1: 你呢？你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科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1: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
3: 这块的给你过啊。
0: 在渔村，周科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1: 有30公斤老大鱼，半大我上半块头断里根都没有了，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朋友就能扛八级的风，
4: 我说我扛六级风才能扛。
1: 我明天带着下的下个月去那边买的。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5: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1: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

0: 全靠我们带这个伯父，捞的鱼啊交给渔业公司，饭的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1: 今天一大早，周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2: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1: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0: 就是5-600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兜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3: 来，一、二、三，来，一、二、三。
0: 第一道门2-3米宽，第二道门1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用平均绳子进去。两头都是电动艇，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2: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0: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4: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了解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1: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0: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2代人了。
1: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4: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0: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我是吃多湖的鱼，喝多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就准备把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多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过了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音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怎么喝的水呢？渔火，好样子。

0: 最好的地方那个，咱说胡杨老五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把胖养了，买狗肉、买狗脚一样做生意呢。我送来没种地分，不会种地，帮你哥哥建一家，菜地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0: 这个地方是呢，但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起加油，一个人干不着的，一个人想法就是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0: 太好了。
1: 然而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2: 鱼太行了，但是网眼子太大了，晚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0: 一点干活你也加不上了，三个月还一个小时干活，好几百公斤就加四个月。
1: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你不要不许去看吗，十年以后你这个开了眼是吧。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木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今年，村民芽生一鸣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是要塞上面，那是铁锹的、火药的，我前面要塞的，我们自己。那开了很多的，我那个不塞。
1: 那方开了20辆船，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型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那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聊聊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徒弟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前一天桥上是不，还来后天，那么小动，这个历史里面
1: 有什么呢？不晓得，
2: 我现在不记得的。这他妈的桥上不安全。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那不是不容易挪呢？哎呀，去多大点子呢？哟。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冲走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冲走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1: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最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就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1: 我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

0: 这片向日葵是芽生移民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芽生。
1: 三十元到账了啊！
2: 好了，
3: 三亚这气候好，
1: 对，
3: 土肥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哎，
3: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对对，
3: 上种种嘛开，
4: 对对对，
3: 那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又种出来，长得好了，
4: 对对对。
3: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对对，
3: 合作一块，
4: 合作一块，张老板。
3: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路由。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芽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5: Lobam ötən bir dəy bir yerinə. İndi qanda mıqlamız.
4: Bağadır ulu tut yemez o.
5: Şöbrek çək gib tut.
0: 雅通古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雅通古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迪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3: 马上负责妈妈的是个男的是的我在一起跟我们去了。

0: Бүгін тапылым әткен мұны.
1: 经过近4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 好在家中的300只羊。
2: 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雅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
1: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
3: 因地处大漠，光热时间长，当地人将每年甜瓜种植的时间推迟到5月中旬。
1: 成熟季控制在10月之后上市，这样不仅错过病虫害的多发季，而且也让安迪尔甜瓜避开其他甜瓜成熟季，价格自然上涨。今天，麦提库尔班的50亩地甜瓜迎来丰收。<笑>
0: Güzelliğimi görüyorum. Bunu yakışık yapacaksınız. Geçten koydum bir yılın içinde 20 koyu atıyorum.

0: 脾气严厉，却深爱孩子的父亲，让牙痛骨滋的生活扎实安宁，更孕育着新的可能。
1: 我有这个事，我母亲说的中国怎么来这个白中国的干嘛呢，这个我也没事是给我的那个你说的那个是这样的把他们在做不干
2: Koydun 50 min kolak sattım. 180 min koy yasa. Tügün 4 min sattım, 35 min kolak sattım. 200 min koy çıktı. Yakşı kırdı. Birlikte bulganda en beyip durmuşumuz ne? Yakşı gün bırak etkili buldu. Dayanım yakşı kırdı.
0: 一个月之后，麦提库尔班找回了一峰离群的骆驼。一年又一年，麦提库尔班一家生存于沙漠腹地，那是牙通古兹河的安息之所。和塔里木的所有河流一样，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塔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肆虐黄沙里闯荡，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塔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别让你别逗我们玩啊！
1: 我逗你们干什么？是真的。那这他突然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
2: 那就少的别说。
0: 报告，
1: 我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努力学习，成为革命化、民间化、专业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优秀代表人。
0: 报告，
3: 明章，咱们现在也是干部了。
0: 我说过，我不想提兄弟们的事儿，提了难受，但是我又忍不住，我还是得提。记住了，咱们也是怎么过来的，你们都经历了什么？生死在一起，你们是替全连的同志去上学的。

0: 这事儿多亏了高亮，给我争取到了考试名额，还给我报了名，一直忙前忙后的。我进考场之前，他一直鼓励我呢。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本来应该是正牌男友干的活，现在被他抢了，你就
1: 我一直参加阴谋报告团，哪有时间？
0: 那他这么忙前忙后的，你一点也不担心吗？
1: 好啊，实话告诉你吧，这个事情呢分两点，第一点是他热心肠，第二点其实是我托他来帮忙的。
2: 我向我爸详细了解了招生政策，
1: 让他来告诉你呢。
0: 怪不得他还说要保密呢。
1: 他也想多嘚瑟几天吧。
0: 你们男生怎么总这样啊，弯弯绕绕。
1: 南征，我觉得挺抱歉的，不能一直陪着你，所以我才找到高亮。你别看那小子你没个阵型，每次回头的时候他都杵在原地给我兜底，让人挺安心的。特别是参战回来之后，我发现他突然长大了，就像我，他把自己弄丢了。
0: 你别着急，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喜欢的那个顾一野，可以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也会遇到别人遇不到的麻烦，但是他一定会解决，一定会走出来的。
1: 我长这么大，没有什么好朋友，也从来没有羡慕过任何人。但前一段时间我在想，如果当顾一野一直都这么累的话，那我不当顾一野了，当高亮，是不是也挺好的？
0: 一野，你跟高亮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人，高亮就像是我的家人一样，是很亲很亲的战友。我记得我在前线看到起死回生的他的时候，我哭了。那一刻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让他感到孤单了。
2: 这些你告诉他了吗？
1: 这小子要是听到的话，一定会感动得哭鼻子，他最喜欢哭了。
0: 就是呀，这么大一个人了，还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哭鼻子，跟个小孩似的。

0: 那我也努努力，争取也做这个小子的亲人。不过前提是，他得接受我才行。
1: 其实他一直把你当作是奋斗的动力，总想着要赶上你，并且超越你。有时候吧，还挺欣赏他这股子傻劲儿的，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希望。
0: 你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很有紧迫感。
1: 哦，顾一言也会有紧迫感，那不是挺好吗？比学赶帮超，这样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啊。
0: 但这是他的节奏，也是大部分人接受和熟悉的节奏，但不是我。
1: 什么节奏？
0: 在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节奏。有99%的人只需要跟随，但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在巨大的噪音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1: 做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会很辛苦吧？
0: 我做得不好，真的。
1: 没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一言，其实我能够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疏忽我的，你是忙于要安顿张排长家里的事情，你的心也在慢慢的从战场上拉回来，你在努力，我能感觉到。
0: 南征，我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1: 别说这些原不原谅的话，一爷，觉得你应该放松一些。我们都是好不容易从战场上回来的人，现在能够完整的坐在彼此旁边说说话，这样多好呀。

0: 行政长，我不是，我是韩春雨。啊，韩院长，对了，祝贺你上军校了啊！
1: 也要祝贺你保送入院了。哎，我这么打听过了，咱们学校之间离得特别近，到时候周末一起出去玩啊！真的吗？
2: 好啊。
1: 高凌，我是想说，我们马上就要提干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就不违反纪律了。什么
2: 事违反纪律？我是想说，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看电影什么的。
0: 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们多找几个人一起申请停车。来，我们连领证开那个庆功会呢，我们赶紧过去吧。
2: 啊，等等，明天我们到火车站再说。

0: 喂，我是想跟你说，我们可以。
1: 喂，请问韩春雨同志在吗？
0: 我是啊，您是哪位啊？
2: 还记得在前线营地上，我问了你一句话，你没有回答。

0: 我看了军报对你的采访，为了及时送回情报，你们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们最后还趟了雷区，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还有那个被炸毁的无线电，
1: 真没想到，你竟然也看了那篇报道。
0: 从前线回来以后，心很长时间都回不来，所以经常会看一看军报什么的，从各个渠道去了解我们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1: 韩志宇同志，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拥抱对我意味着什么？
0: 我应该拥抱每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战友，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是。
1: 谢谢。韩志宇同志，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2: 夏副连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力。
1: 你明天就要去军校了，就要当干部了，不耽误你成长了。我想我们俩的关系能不能在战友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啊。韩春雨同志，我喜欢你。

0: 夏夏夫连长，
1: 叫夏琳吧，这样自然一点。你说的这个有点突然，我文化基础差，到了军校以后，我有很多课还要补，所以我暂时不想把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韩军同志，我理解你的想法，没关系的。
0: 我会尽量少的去打搅你。感情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不容易。你就是那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女孩，我不想错过。夏琳同志，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们俩不合适，请你原谅我的坦率。
1: 不是，我们都还没开始呢，怎么就不合适呢？
2: 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什么？我先回去了。韩春玉同志，韩春玉同志。哎，这是学院组织细致了吧？报告，哥们儿要去。
3: 你呀，
2: 出去吧，上去了。
4: 都跑了。
2: 又拉肚子呗？啥呀？
3: 哎，
2: 你不是那边输给？
3: 哎呦我！喂！
2: 哎呦，
3: 干啥去啊，江卫星？
5: 哎呀妈呀！
6: 橘子味汽水，
5: 甜吗？
6: 甜。
2: 呀，你呀，瞧你那样，真是的，呀，老手欲擒故纵的啊，
7: 哥们。
2: 哎，你们俩干啥去？
7: 来，给我，我来。那你来，都给他，都给他啊，给我挂在脖子身上，看好了啊，别整丢了。

0: 你怎么来这儿？啊！这一别就是两年，我一定会很想你的。临别之前，抱一下吧。
1: 这凤凰帅，连点真帅，来吧，你可以帅一下。哎，对呀，哎，哎，哎，你干嘛？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帅吧？好，爷，贵爷。
2: 信，从岳东寄过来的，迟到原怕耽误，让我特地给你送过来。
3: 谢想呀，
1: 不客气。
3: 看看，来信了呀。这信也不会拆。顾同志你好，我是村支书张远山。自打你上次走后，村里人都在夸部队的人懂恩情，都念叨你好，念你好啊。本不该是我给你写这封信，但是张飞家出事了。
4: 你走后不久，张妈妈就病了，儿子的牺牲她崩溃了，病得起不了床。村里老中医说，熬不过几天。阿秀不愿意再麻烦部队，说什么也不愿意写信给部队寻求帮助。村里也想尽了办法，但是帮不上什么忙。我冒失的给你写这封信。
1: 看能不能通过你们部队上联系医院，给张妈妈看看病，也帮帮阿秀。怎么办？烧开了。
5: 我去，带着。
1: 爷，老顾，我要动兵了。
5: 爷，阿秀跟你比较熟悉，你去帮忙的话，他可能会接受。你马上去一趟岳东吧。问题是怎么去啊？这么远，一来一回就要一个礼拜。报到要是迟到的话，肯定要受处分。
1: 这样，顾爷，你现在就赶过去。高朗到了以后，跟队领导说明情况，我也会给学员打电话的。
6: 磨蹭什么呢？去不去？你不去哪里，我去不去。
5: 去一个人就行了。
1: 爷，去。
6: 爷，别犹豫了，这种时候更应该站出来。
7: 解放军同志，车快要开了。

0: 反正你不知道，张排长与阿秀有了孩子，才几个月大。你更不知道，我和老乡背着病危的张妈妈翻山越岭赶到医院，老人获救了。可是阿秀眼里透出的感激，却让我感到刻骨的愧疚。
1: 不是主任，张妈妈怎么样了？
2: 你们送得很及时，抢救过来了。哎，同志，快扶他坐下。你没事吧？
3: 扛着我妈跑了70里地，累着。
0: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别担心。
2: 老人情况很稳定，你们放心吧。
0: 别好，
4: 同志，小同志，你来。
5: 小顾同志，你不能这样。我妈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不能让你再破费了。
0: 阿秀，我来之前受战友重托，一定要照顾好张妈妈。咱们是一家人，你别把我当外人啊。
5: 没把你当外人，但钱你不能交。
0: 阿秀，我知道你要强，不愿意麻烦我们。那如果你不让我们做点什么，

0: 哇，那些心里都不会好受的。小顾同志，你别这样，那你交吧。但说好了，这钱是我管你借的，将来一定还。
1: 行。
0: 小顾同志，你交完费就回部队吧，我知道部队管得严，以后别再来了。 帮我谢谢部队的领导，还有飞牙子的战友。谢谢大家，谢谢。
2: 南正，你知道吗？排长牺牲前说起抗美援朝特等功臣曹玉海，牺牲前最后的愿望，是让未婚妻忘了自己，再找爱人，重新开始。排长甚至后悔，自己不该与阿秀洞房。
0: 心脏不好，我就是要你害怕，我怕他们突然间一下子就变，我害怕孩子还这么小，我不知道他怎么办。
2: 飞儿子，你告诉我，后面怎么办？南正，你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此刻我的心被撕扯得生疼。你们没有来过阿修的家，不知道阿修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在这里，善良和好心解决不了问题。 好人一定要有牺牲，好事一定要有代价，而我就是那个代价。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少兵，绰号李少兵，老牌侦察兵，是你们的队长。从今天起，你们的苦日子来了，把你们的军功章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看见，也别让你们自己看见，那都是历史。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侦察兵是陆军部队的刀尖子，你们将来都会成为侦察排长、侦察连长，自己若练不成好钢，怎么能指望你们带出的兵磨成利刃啊？将来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必须脱胎换骨，成为王牌。报，
1: 学员下令，前来报到。
2: 为什么迟到？
3: 队长。 这个学员的情况有些特殊，上个月刚参加完军区的侦察专业比武，拿了3个第一 ，A
4: 军王副军长亲自推荐，院里破格录取，因为是破格，手续上费了些时间。
5: 摔我，首长，
6: 摔我，是。Yeah!
0: 从踏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你们就不再是 A 军的人，也不是某个军区的尖子，你们是中国军队的未来。你们有2个选择：第一，被我踢趴下；第二，把我踢趴下，然后从我的身上。

0: 上迈过去，踏出这个校门，明白了吗？明白。班长，离开越冬回学院的火车上，我想了许多。张排长孩子稚嫩的眼神，躺在病床上的张妈妈，走廊尽头阿秀孤独的身影，让我做了一个决定。 与阿秀生活在一起，替班长把孩子养大，替他为老人尽孝。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意味着什么。原谅我，此刻我没有勇气面对你。
1: 胡老大，跑哪儿去了你？啊，
2: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学院队里上课呢。
1: 别放屁了，找你好几回，他没见人影。
2: 亏你还是侦查专业的准军官，要不想见你啊，总会有办法的。
1: 为啥不想见我呀？
2: 没有什么为什么，觉得你烦，行了吧？
1: 你滚一边去！我还烦你呢，你当我还搭理你啊？
2: 那什么，
1: 阿秀怎么样？咱班长他妈身体还好吧？
2: 还能怎么样啊？张妈妈冠心病还有其他并发症。 一直在住院治疗。对了，我把你们捐的钱都给阿秀了，也算是替你们尽了心意。阿秀他一个人难上加难，快撑不下去了。没话讲了，没话讲，我走了。
1: 不是，哎，你着什么急呀？看你也容易吗？你不能让我难过一会儿啊，听着挺难受的。
2: 我说了不想见你，一见面就要提这个事情，难过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问你，谁听了不难过？难过完了呢？这该过的日子，一天也不会少；该做的家务，一件也不会少。她一个女人，身子骨这么柔弱，不仅心里面要扛着排长，还要照顾年迈的老母亲，端屎端尿，养猪做饭，一声不吭。
1: 他只能偷偷哭，他为了扛这个家，把自己都给放弃了，还要净想着替我们这些所谓的战友想，不能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这些战友有什么用啊？我问你有什么用？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啊？我这不想办法呢吗？哎呀，过来！
2: 哎呀，行了行了，你说你急什么呀？这事儿你着急也没用。我意思是，你看阿秀那儿有什么需要的，咱战友这么多，对吧？想想办法。别假惺惺了，咱们的关心一点忙也帮不上。我求求你了，别提这事儿了，行吗？
1: 谁假惺惺了？谁假惺惺了？ 不提这个，那江南生怎么办？开学到现在多长时间了？天天找你，都快找疯了，知不知道？啊，打电话你也不给接，写信你也不回，你要干嘛呀？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人报个到去？
2: 高良，去追他吧。
1: 不是你有病吧？瞎说什么呢？你不太正常，我看你现在。
2: 谁不正常？ 我正常的很，不正常的是你。江南征是我的女朋友，是你天天在围着她转。行了，去追她吧。你个混蛋！
1: 除了会浪费粮食这点事情，你还会做什么？

0: 啊，您怎么来了？
1: 扣子。还有风纪扣。哲学教学，顺便来给你们上上课。
2: 喂哥，我刚训练完。
3: 高亮，
4: 站住！
3: 以前你在二三四师怎么表现我不管，但现在是在陆院，是在学员队，我是你的区队长，你的表现由我负责。不管什么理由，少给我犯浑。记住了，侦察兵的拳头不是那么轻易出的。尤其在大庭广众之下，你好自为之吧。

0: 你的战友刘德南那边，
1: 知道为什么从战场上下来之后你比别的人遇到的问题更严重吗？
0: 不是你更软弱，而是你更敏感。可以说99%的人在军队会被磨掉脆弱和敏感，变得粗粝而着装，而有些人恰恰需要他们的敏感和脆弱。换个角度说，他们或许正是军队所需要的触须和大脑。
2: 爸，你可能无法体会，当射下你的弹片被另一个人用自己的身躯挡下的时候，就在你的背上暖暖的，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他的体温，他的重量。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0: 拉曼多。
1: 快点儿！你们是来搞笑的吗？将来在战场上不想死那么快的话，不想死那么惨的话，对自己再狠一点。从现在起，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你们的敌人，你不杀死他，他就杀死你。再狠一点，狠一点，再狠一点。你死了。
2: 哥，士兵通往军官的路并不平坦，要经历千山万水和九死一生，但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个决定，远离江南征，不再与他相处下去。还有张排长家的情况很不好，我能感受到孤野的内心发生的变化，他像一颗蘑菇云，等待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

0: 冷正，
1: 叶，
0: 不好意思，久等了，这个送给你。
1: 漂亮啊，谢谢。
0: 这个给我。阿秀的款会去了吗？啊，排队的人很多，所以耽误了一会儿，不好意思。
1: 没关系。对了，张妈妈出院了吗？
0: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哎，怎么没穿红裙子？不是答应我要穿给我看的吗？
1: 一想到张排长家里有事情，我就没有心情。下次吧，下次我一定穿。嗯，走吧，
0: 电影快开始了，这走过去还有10分钟的路程。走。
1: 咱们别去了。
0: 为什么？是你最喜欢看的电影，好不容易买到的票。我想听你说说话。
1: 说说你在学校，说说张飞排长的事情。
0: 看完电影，还有2个小时才归队，归队路上说，来得及。你可想好了，这有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看电影。
1: 你为什么这么说？
0: 都你玩呢，走吧。电影的前5分钟很重要。 要是错过了，就看不懂了。

0: 升。
1: 一、二、三、四。
2: 高粱，电话来了。
0: 喂。
3: 喂。
0: 啊，韩班长，什么事儿？
3: 下个月，我们通院和你们陆院有一场篮球友谊赛。
0: 啊，我知道，那不是男生比赛吗？那你跟这操什么心呢？
3: 啊，我们女学员是啦啦队的。
4: 我是啦啦队的队长。
3: 到时候你参加比赛，我们就可以见到了。
0: 啊，我们现在正选那个队员呢。这事儿得听夏林的，他是队长。
3: 夏林？你说的是那个市侦察连的那个夏副连长吗？
0: 对啊，他现在是我们的区队长，巧吧？
3: 这么巧。
4: 哎，你信收到了吗？
0: 什么信啊？
4: 是我给你写的。
3: 昨天寄出去的，或许你明天就能收到了。
0: 这不打上电话了吗？有什么事电话说呗，写信干嘛？
3: 我怕当面跟你说，你跟我打哈哈。你先看信吧，等看完信了我们再聊。
0: 那行吧，啊，那我收到信跟你说。
3: 嗯，再见。
0: 谢谢啊。
5: 小刘，信到了吗？
6: 哎，来了，是你们一区队的。
5: 好嘞，谢谢了。
2: 高亮，你的信。
5: 来，给。谢谢了，
7: 没事。
8: 紧急集合！
9: 走了，走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10: 走了走了。

0: 不累，没事，来，快吃，别化了。我突然想到那个好不容易买了一根冰棍，但是冰棍却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男孩了。
1: 我还记得我在九零的时候有次受了伤，还发烧了。你给我买了这么一大箱的冰棍，
2: 差点把我冻成冰人。
3: 你刚才打篮球的时候真帅，你听见我们给你喊加油了吧？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这段时间给你写信打电话你都没有反应。顾一言，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4: 你离开的时候阳光
5: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你怎么不理我呀？我这段时间给你写信打电话你都没有反应。顾野，你不会是想跟我绝交吧？
1: 高粱，你刚刚那绝杀球厉害呀，
2: 厉害，
1: 要不是你我们就赢不了了。
2: 肯定赢不了，那谁大哥的厉害。
3: 高粱
2: 这么直了。
3: 高粱，
1: 快我们
2: 韩班长，我跟你说，刚才多亏你们加油，要不然就输了，多悬呢，就差一分。
3: 还是你厉害，我都没喊出声。
2: 没喊我都听见了，你这喊还了得？我跟你说，在新民联那会儿，天天就听你们喊口号，我一听我就有劲儿。
3: 你怎么那么会逗人呢？
2: 我没逗你，我说真的，你们通院男兵特别多吧？
3: 对啊。
2: 那你说女兵里就你最漂亮吧？开玩笑，开玩笑啊！
3: 你这什么意思呀？那个，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
2: 写什么信？
1: 高亮，
2: 哎，
1: 徐队长找你。
2: 哎，好，马上来啊！啊，哎，我先过去了，这要下雨了，我衣服给你披上啊。走了，拜拜。
3: 哎，那个，
4: 南征，
3: 嗯，
4: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4: 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你坐下。
3: 我不。
4: 你站着让我觉得很紧张，像被俘虏似的。
3: 我就不。我问你，以前在连队的时候，虽然我们被管得严，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尽管被纪律约束，但是阻隔不了我们心中的种子在成长。现在我们上了军校，我们可以公开谈恋爱了，你为什么反而一直躲着我啊？还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不想再猜下去了。
4: 那就别猜了。

0: 认真，我们分手吧。
1: 为什么？
2: 顾野，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
1: 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0: 因为你是师长的女儿，
3: 而这个坎儿在我这儿过不去。
2: 你说谎，这是什么狗屁理由？我不相信，你把我当傻子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别的事情了？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还没有从那场战争中走出来？没关系的，我可以等你。还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优秀？
1: 都不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说了，我不同意。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的。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那我们以前的那些感情算什么呀？你说呀，顾一言。

0: 哎，
1: 怎么了？他欺负你是吧？不带你打算放出去！来来来，
0: 你放开他！
1: 来，
0: 过骡子，你一天不欺负家人，就你难受是不是？啊？你看他困你过瘾是不是？你是不是个男的你？
1: 我不痛快，我生不如死。
0: 那你去死！
1: 你别欺负他。我跟江南生分手了。

0: 随便，反正你也不懂，我不懂，我看不懂。我不是看不懂，你是根本就看不见，
1: 不想看见。
0: 你这眼神有敌情啊？什么情况啊？
1: 说话呀！

0: 张飞有孩子，什么孩子？别下次！我问你，什么孩子？张飞有孩子，阿秀的孩子。张飞有孩子？四个月，跟我的。张飞有个孩子，他不知道是吧？我决定替排长把孩子养大成人。你是谁啊？啊？然后呢？ 孩子跟阿秀都需要我，我已经决定了高粱，我选择阿秀，奉旨降南城。我他妈不知道该不该揍你！他妈，你对得起江南秀吗？对得起阿秀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啊！告诉你，只有这样才算公平。
1: 你他妈欺负江南，给我留什么公平？

0: 你跟我聊公平啊？啊？你放弃江南征娶阿秀，
1: 对江南征公平吗？
0: 对阿秀公平吗？
2: 是你呢？你不爱他了吗？你要放弃是吧？
3: 他爱的是你，不是我。我告诉你，阿秀他需要我，
0: 江南征也需要，
2: 那不一样。江南征有的选择，但阿秀没有选择。更重要的是，孩子需要我。
0: 那是你以为，阿秀会答应。
2: 那我就努力，努力的让他接受我。
0: 别放屁了，
3: 高月，我告诉你，你这么干，最后是毁了两个人。
2: 看看我们每天生活的校园，生活在这么美的校园里，我们每天想的是追求理想，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如何恋爱。知道阿秀在哪儿吗？阿秀在山里，在乡下，在村子里，每天想的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把老人撑住，如何把孩子养大。
0: 别说了，
2: 高远，班长。

0: 番茄汁都在我背上咽下了气，我得背着它，这是我的命。能证有你，我就放心了。
1: 你凭什么安排别人的生活？你以为你是谁啊？
2: 我他妈就安排了。
0: 向南城，你给我照顾住了，不然我撕了你。
3: 那天，顾一野告诉了我张飞排长最后的遗言。排长牺牲的那一刻，就注定了顾一野下半生的命运。

0: 我打个电话。你好，帮我找一下六班的江南征。你是哪儿的？我是陆院的。他不在，他说了，陆院的男兵都是混蛋，一律不在。不是你，喂。
1: 你好，您帮我找一下三队的韩春雨。真没想到，原来是这样的原因。我挺佩服顾一爷的，他的选择是需要勇气的。有很多人都可以用嘴说出来，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南征没有选错人。不过，你们为什么不告诉南征真正的原因啊？
2: 我们觉得恨比难受，舒服点嘛，对吧？
1: 这是你们男生自以为是的想法。其实痛苦一点都不少。是他，别我们的，他顾一也自己王八蛋。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跟顾一也就是同谋。
2: 行行，同谋同谋，哎，这事儿你先别跟南征说啊，你得替我保密。那你为什么？
1: 又要告诉我，又要让我保密呢？你是南征的知心好大姐啊！你又是我的好战友，对吧？这件事情上，只有你能安慰他。你说他能听？行，我找时间安慰他。你的衣服还给你，
2: 都给我洗干净了啊！
1: 嗯。
2: 这马上要归队了，我想跟你说说咱俩的事儿。咱俩的事儿？咱俩什么事儿啊？你先坐。啊？
1: 坐。
2: 什么事儿还得我坐就说啊？哎，你说。
1: 那个。 其实，在我的心里，你早就不是那个普通的战友老乡了。你还记得在新兵连的时候吗？当你从河里把我抱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这些，我在信里都写给你了。什么信啊？我没收到啊。 算了，可能是寄丢了吧，反正这也不重要了。其实我在心里矛盾了很长时间，我一遍遍的问自己，我怎么会对你一个比我小的新兵蛋子产生这样的感情呢？但是每当我说服完自己以后，越来越强烈的好感又涌上心头，让我无处可躲。 人总是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说对吗？
2: 对，对。
1: 我喜欢你，你怎么看？

0: 我
1: 不是韩班长，我觉得吧，
0: 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不行，不合适。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你看我每天，对吧？我喜欢那么多人，那么多女兵，我看哪个我都喜欢。
0: 这一个一个的，每一个都装心里，你不把我全爆炸了吗？
2: 那么多女孩，只有南京一个吧？
0: 南京
2: 被我说中了。
0: 是。
2: 其实顾一野的选择打动了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勇气。你对南征的心思我一直都看在眼里，可正是因为你们三个人的关系，我也看到了你为南征做的，所以我更心疼你。都过去了，去找南征吧，他现在应该需要你，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
0: 我不要这机会，趁虚而入，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也丢不起那人。
2: 臭小子，要结果也要过程，做得对。
0: 韩班长，我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也感谢你跟我之间的坦诚，所以我要用同样的坦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这件事儿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2: 高良，你等南征，我等你。
0: 你别等我，你等不到我。韩班长，你帮我跟江南征说一声，你就说我高亮从明天开始正式追求他。
1: 啊，我先走了，保重韩班长。
3: 对不起韩班长，我不敢回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很想回来安慰你，和你说几句笑话，我想看你笑而不是哭。除了我哥和南征，你是我最亲的人了。但是这回，我不敢给你错觉，给你希望，我怕你会更难过，所以，我宁愿当一个坏人。真的不想看到你难过。我想叫你一声姐姐。对不起了。

0: 同志，我帮你拿箱子来，我来拿，我来，给我吧，让我拿来，来来来，坐坐。哎，你跟顾毅也断交，那他是美帝，该断。但是你不能连我这古八兄弟一起断了呀，咱俩可是有战略联盟的。
1: 哪哪都有你啊！
2: 我们队来这驻训，纯属巧合啊，偶遇。我跟你说，缘分这东西要来了，你想躲根本躲不掉。
1: 是吗？韩班长也来了，你见着没？
2: 啊？
1: 啊？
2: 啊？
1: 啊什么啊？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呀？也不知道小子哪来的福气，班长这么好，你还惦记。
0: 你真是变了啊，都知道关心别人了。
1: 是吗？
3: 两个人都瘦了，说明没偷懒。
4: 班长，你还好吗？
3: 我挺好的。行了，赶快回去吧。
4: 好，
3: 回去训练去。嗯，
4: 拜拜，
3: 拜拜。
2: 春雨，
3: 夏副连长，
5: 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

0: 市里来了？
1: 我刚放假。
0: 没看家呀？
1: 想不对了就回来看看。你这是？
0: 哦，我们是在市里面现场教学呢，有个队员训练受伤了，住院了，我去看看他。你干嘛不回我的信呀？
1: 不知道怎么回。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0: 你没有男朋友，干嘛用这种？

0: 是需要勇气的。
1: 飞宇，有件事情呢，
0: 我必须要跟你坦白。我知道，尽管呢有可能会让你对我产生误会，但是我不跟你说清楚的话，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2: 你说。
0: 你写给高粱的信，被我当成我自己的，不小心给拆开了。那天我取了我俩的信，还没来得及给他呢，
1: 就紧急集合了。然后这晚上训练完呢，又累得跟孙子一样。
2: 然后呢？
0: 然后，我承认，好奇心和嫉妒心，让我把它看完了。春雨，
1: 我一直就一直想着给你，今天正好见到你了，我把它还给你吧。
2: 为什么还给我？这是写给高粱的。
1: 因为我要给高粱的话，他很可能会误会我，但是给你的话不会，
0: 因为你心正啊，你不会把事情往歪处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信任你，冒着被你拒绝和鄙视的危险跟你坦白的原因。

军人是个古老的职业，通报故去之后带他照顾妻子，这样的事情几千年前就有，中外皆然。古典军队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这种古老的默契和情谊来维持的，他是善良也是责任。你现在看到阿秀他们生活艰难，想把自己搭进去，什么是子弟兵？为什么是你？天塌下来你就是个子高的那个，这是舍我其谁的使命。

张飞排长牺牲的那一刻，责任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你这一路的陪伴与激励，我会深深地埋在心底。单长，对不起。

0: 觉得特别亏欠你。
1: 我喜欢你欠着我，欠一辈子。
0: 那我就更不会原谅我自己
1: 了。一眼，我会去寻找答案，直到找到他。
2: 来，丫头。
3: 是。
2: 吃啊。
4: 我说了我不吃。
2: 你这个孩子，不管你心里多不舒服，他就是一碗米粉。你可以恨那小子，但没必要恨这碗米粉啊。啊。
4: 高粱又跟你瞎说什么？
2: 用得着高粱说吗？都写在你的脸上了。嗯，你是越瘦越像你妈妈了。你妈妈当年跟你可不一样，她恨我不理我，但是肉照吃，米粉照吃。恨一个人得有体力啊，吃饱了饭才有劲儿恨呢。你说呢，丫头？
4: 我可没恨谁。
2: 那我就要批评你了。嗯，为什么要不恨呢？你要是早点说出来，你看老子怎么收拾那小子，还上军校精英，狗屁！我让他到农场去喂猪去。你干嘛去？哎，
4: 你调查我，不然我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告诉你，这是我的私事，我可以自己解决。用不着你这个师长横加干预。
2: 横加干预？坐下。
3: 我干预了吗？帽子扣得不轻啊。我干预你了吗？哎，倒是以后你再看上谁，我必须要干预。我就不信了，还敢欺负我的女儿？
4: 谁敢欺负我呀？除了您。
2: 我怎么欺负你了？
4: 你知道人为什么跟我分手吗？
2: 为什么？
4: 因为我是您的女儿，人家不愿意做师长的乘龙快婿。
2: 这小子，嗯，有骨气，我喜欢。
4: 郑源同志，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呀？刚还说让人去喂猪呢，这会儿就说喜欢人家，你到底是心疼女儿还是欣赏您的兵啊？
2: 傻丫头，你懂什么？一个男人必须懂得自尊自傲。
4: 这根本就不是自尊自傲，这明明就是自私。
2: 你要不跟我说这些扯淡的理由啊，我也不会想这些啊。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小子一定有什么苦衷，要不没有道理。你应该理解的。当年我和你妈妈啊。
4: 爸，我不想听这些。你跟我说这些，你觉得我会高兴点吗？你怎么到现在也学不会怎么关心别人啊？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还把自己那套强加在别人身上，
5: 套的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鲜血淋漓的。而且，我不是妈妈，我不会带着恨意过下去的，这点你放心。
4: 你也不用替当年的自己说话，更用不着跟我说。
2: 你这个臭丫头还真把我堵住了，我非打掉这座城墙不可。当年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0: 顾司令，今天怎么舍得接见我了？
1: 什么事？
2: 行了，坐吧，坐下跟你说。
1: 看了就知道了。

0: 看完了吧？这三封信的内容都差不多，都是阿秀在拒绝我。我真的已经想了各种方法，都说服不了他。哎，你说我这在学院考试啊，科科拿优的人，为什么到了阿秀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永远都及不了科？
1: 我说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啊，一个个书没少读，满腹经纶，哼，信看不懂，丢不丢人？哎，
2: 哎，读读看，
0: 干嘛？
1: 读就完了。
0: 哎，顾同志，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谢谢你们。钱我收下了，但是你提出的那个想法，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3: 飞牙子也不会同意。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想了，也不要再来信了。问小高好，阿秀，
4: 接着读呀。
0: 哎，你到底想干嘛呀？
1: 想不想解决问题了？
0: 读。小顾，你好。你和小高寄来的钱都收到了，
3: 不能再麻烦你们了，别再寄了。妈好多了，可以抱着孩子满院子撵鸡回窝了。孩子也会爬了，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了。我说了，我不同意。你们训练苦，别总写信。问小高好。阿秀，
4: 来下一封。
5: 你妈妈是我这一生中心里唯一的一个女人，我亏欠她很多。
6: 爸，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妈妈的事情。爸，你现在比以前老了好多呀。
5: 别废话，我那时候20多岁，也很年轻，也很帅气。
6: 爸，其实你跟妈妈的故事挺浪漫的，而且我好羡慕妈妈呀，能有你这样的男人疼她爱她。妈妈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5: 以前跟你说你会听吗？孩子，我知道你身边有两个战友，一个是顾一野，一个是高粱。他们都很优秀，但是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男人，你认同吗？高亮热情上进，勇敢顽强，穷尽一切努力，就连最爱挑剔的宋建设都不能说出他不好，但是他只完成了普通军人的生活。对女人来说，她平凡踏实，有责任心，值得女人信赖。而顾一野呢，孤傲自信，桀骜不驯，

0: 会在生死关头迸发出超人的勇气和力量，不惜燃烧自己和身边的人，对女人有杀伤力。
1: 而爱上他的女人会很辛苦。如果高亮拼尽一生成为英雄，那么顾一也就是一个传说。但做传说太难了，传说有着陨落、燃烧成灰烬的极大风险，有着在平凡的泥潭中挣扎一生的风险。对普通人来说，平凡一生很好，但对于顾一也这种人，分分秒秒都是煎熬，还会因为这种分分秒秒的煎熬而迁怒他身边爱着他们的人。
2: 您怎么知道？
1: 我怎么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平凡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人。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这样一个人生命中没有价值的燃料。
2: 您是说妈妈就是没有价值的燃料吗？
1: 正因为你妈妈离开了我，所以她才活出了她的价值。
2: 爸，那你说像你这样的人会变吗？
1: 我很想说会，但是我不能欺骗你。
2: 爸，你这个手是怎么弄的？
1: 好久不做饭了。

0: 慢点吃，别噎着。
1: 看出区别了吗？
2: 内容都一样，都在拒绝我。
1: 哎呀，你那个猪脑子，你可急死我了。哎，
3: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三封信，
1: 看没看出来？
3: 称呼是什么？
1: 顾同志，小顾，一野兄弟。来，说明什么？
4: 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再看信的内容，已经开始跟你聊这家长里短了，已经要开始给你寄腊肉了。
1: 这也说明什么呀？他惦记你，他挂念你啊。
2: 然后呢？
5: 然后自己好好表现呗。我觉得这门快敲开
2: 了。不行，阿修万一当面拒绝我怎么办？
5: 他没听见，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1: 一野啊，
5: 你这怎么越来越不自信了呢？以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儿哪儿去了？
2: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一提到阿秀啊，我整个人就特别慌了。
1: 这就对了，进入角色吧。
2: 滚滚滚！
1: 我跟你好好说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高粱那在通院的女兵当中，那还是颇有威望的，给大家都给几分薄面。所以这个事上，我给你三个秘诀：
4: 第一，坚持；第二，不要脸；第三，
2: 行了，第三我也知道了，就像你一样，坚持不要脸，对吧？
4: 你这不挺懂的吗？啊，这啥都知道不是吗？
2: 说不了正经话呢。
1: 行。我跟你说正经的，自儿说到底还是因为你们这帮大院出来的，不懂人间疾苦。爱情对阿秀来说代表什么呀？他根本不敢想阿秀每天生活在什么环境，各种生活压力压着他，他现在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那你呢？你就是水里那条绳子，他能不牢牢抓住你吗？
2: 放屁。

0: 阿秀不是那样的人，对呀，谁也没说是啊。我告诉你，对阿秀和阿秀村里的人来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能救阿秀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解放军，菩萨兵，金猪马米啊！你当初选择阿秀，是因为责任，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你往后…… 想跟阿秀一直走下去，你得爱她。你得让她感受到她在张飞那儿都获得不了的爱，这才公平。这个事儿你要仔仔细细的想清楚，爱她，你能不能做到？懂了吧？
1: 我会尽全力做，我一定要做到。
0: 那行。
2: 那今天的课没白给你上，
1: 高良，谢谢你。哎呀，
3: 客气什么呀？客气，
1: 算了，
2: 走吧。
1: 哎，不是，不是，我说你这人把我这点知识都偷走了，你就跑了？
2: 高良，
1: 我以前怎么没有觉得你这么懂爱呢？
0: 我晚熟。
2: 哎哎哎，蒋伟星老丁马上就到了，哎，待会向他们问好。

0: 别晃我！我臭味死！
1: 来，闻这味儿来，
2: 准备好了吧？
1: 哇，行啊！怎么之前不得唱歌啊？说唱饭不行？
2: 拉倒吧啊！小范围聚会，低调点。把老宋给整来一会儿。来，规矩带没带？
1: 规矩啊，必须带。
0: 来了，
1: 来
0: 了。
1: 来，敬酒来。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录制之前呢，和导演说好，咱俩一人准备一个消暑神器。
1: 没错。
0: 结果你看，你是西瓜，我是冬瓜，都是瓜，真是搭档，真有默契。
1: 真是有默契。那我现在又好奇了，咱们导演准备的是什么呢？
0: 哎，看上去。
1: 走。
0: 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嗯，你看，果然哈，
1: 嗯，
0: 导演准备的是黄瓜，所以说到消暑，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瓜。
1: 对，那丹鹏哥啊，你选择冬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冬瓜蜜吗？
0: 不。据说啊，抱着冬瓜睡觉能够自然的降温
1: 啊。

0: 而你选的这个西瓜应该是大众之首选。
1: 那当然啦，你想想炎炎的夏日，咱们俩一人抱着一半西瓜，用我们的勺子在这个西瓜里面挖呀挖呀挖，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啊，
0: 不管是抱冬瓜吃西瓜，还是孵黄瓜，其实大家贪图的就一个字儿，
1: 凉。
0: 那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消暑良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中医科主任饶梅冬带我们巧用良方清凉度夏，有请饶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饶梅冬主任医师。
1: 饶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栏目。
0: 饶主任，您看我们把夏季消暑的顶流瓜类啊都搜集齐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些东西来消暑，它到底靠不靠谱？
2: 非常靠谱。那么冬瓜呢，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含量高，这个比热容大，但是它的缺点呢，可能就在于它只降低体表的温度和局部的温度。我们如果一直抱着，比如抱在怀里，我们可能会觉得局部这个皮肤凉呀、发麻呀。那么西瓜呢是一个消暑神器啊，它的水分多，然后含糖量呢也比较适中，然后能够消暑、生津、止渴、利尿。但它的缺点呢，就是性寒，对于脾胃虚弱的人可能容易引起腹泻、腹痛啊这样的情况。吃多了以后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它毕竟是含糖的水果嘛，然后糖尿病的病人呢可能不适合多吃。黄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佳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晒了太阳以后，如果局部觉得很灼热呀，面部皮肤不适呀，用这个黄瓜敷脸，那么会立刻感觉到清凉解暑。但它的缺点呢就是只限于局部，而不能缓解我们体内的燥热和津液不足。
1: 那饶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俩也提到夏天我们在追求凉嘛，但是夏季这个暑热难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心烦口渴，然后食欲不振，还有就是出汗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吃很多的冷饮啊，或者是啊吹空调，但是反而我感觉越贪凉好像越不舒服呢。
2: 您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呀都是暑热综合征的一个表现，它主要是因为呀这个外界气温过高，湿度过大，然后通风不好，导致我们身体散热失常，从而影响呢我们的机体的体温的调节功能，以及嘛水电解质代谢的一个功能发生紊乱了以后呢，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所说的比如说头晕呀，多汗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恶心、腹泻、大便黏腻，然后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甚至高热，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心慌、乏力啊，然后这个晕厥这些表现。
0: 那夏天我们消暑首先想到的方式简单粗暴，就两个字，冰或者凉。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消暑，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凉了嘴伤了身。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消暑的一些核心原则，让我们既不伤身还能解暑？
2: 主要有六条总结了。那么第一条呢就是降温不贪凉。那么暑热难耐的时候呢，我们处理的首先的原则呢是以这个物理降温通风为主。那么我们也不能突然的这个比如说骤淋冷水呀，猛吹空调呀，这样寒邪之重呢反倒容易引起疾病啊，感冒发烧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补水不暴饮，我们可以适量的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呀或者淡盐水，不要大量的喝这种冷饮料、冰水或者这个寒凉的瓜果啊，这样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的阳气。第三条呢是清热不伤脾，我们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比如说刚才你们带来的这些瓜类啊，还有嘛绿豆呀，这个荷叶呀，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弱的人他应该少用啊。我们即使正常体格的人呢一周也不要多用2到3次啊就可以了，要保护我们的脾胃。第四条呢就是避暑不避户。那么

0: 那么我们要避开这个阳光的这个直射，但是呢，我们不要关在密闭不通风的这个低温的环境里，这样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呢，体温调节出问题。第五条呢，就是祛湿兼益气，因为暑邪呢，它虽然兼湿，它也容易伤精耗气，所以我们在这个去暑的去湿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增加一些益气的这种食品啊，比如说山药呀，这个扁豆呀，来防止我们脾胃之气受损。第六条呢，就是要外凉而内温，我们解暑呢是为了促进这个体内的热气啊散发出去，那么我们用这些解暑的方法呢，让我们的身体凉下来的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我们的脾胃啊，不能让这个脾胃去受过多的寒邪。因此呢，我们在一些解暑方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比如陈皮呀或者生姜片啊，来保护我们的脾胃，做到外解暑而内不伤阳。
1: 那主任刚才您提到了六种中医消暑的核心原则，那我很好奇了，今天您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又科学又实用的夏日良方呢？
0: 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组良方，清润消暑茶饮。
2: 那第一组茶饮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0: 首先推荐金银花薄荷茶，那么这个就是金银花。金银花呢，性味甘寒，归属心肺胃经，它能够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凉血消暑，对于夏季呢上火呀，咽喉不利呀，效果非常好。这个呢是薄荷，然后薄荷呢辛凉，能够疏散风热，清凉解暑，清理头目，还可以疏解这个心情烦躁，开胃消胀。那么配合这个金花，能起到外散暑气，内消火热，达到一个解暑翻倍的效果。那么制作呢也非常简单，金花取五克，薄荷取三克，用温水洗干净以后呢，放到壶里，用80度的这个热水闷泡5分钟，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么也可以加一点这个冰糖来调味。
1: 哎，那要不然让我来试试，这样我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家做这道夏日良方了。
2: 好
0: 啊。然后咱们把盖子啊，
2: 好，
0: 盖上，焖上个5分钟啊左右就可以。
1: 焖5分钟。
0: 对，
2: 金银花和薄荷都有点偏凉，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什么人不要去喝呢？
0: 它比较适合呢，上火和咽喉这个干燥疼痛比较明显的这个人群啊，以及风热感冒的人群。那么对容易腹胀腹泻啊，孕妇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期，婴幼儿这个脾胃薄弱的这些人群呢，应该慎用或者少用。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消暑凉茶呢，就是荷叶陈皮茶。因为这个夏季啊，很多人这个贪凉啊，喝冷饮啊，有的时候吃多的这个油腻食物，脾胃都会不舒服。那么这款这个荷叶陈皮茶呢，就是非常好的对症的凉茶。荷叶呢是消暑祛湿的这个神器哦。然后它能够呢，一个解暑气、散暑热，第二个呢，它还能这个保护我们的脾胃、开胃消胀，那么可以解腻刮油。
1: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款都是脾胃不太好的人不太推荐多喝的，但是这个荷叶就非常适用脾胃不太好的人。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要掌握量啊。那么搭配陈皮呢，就是来抵消这荷叶的寒凉，这样保护我们的脾胃。那么荷叶呢，它还有利水消肿、清身的这种作用，所以它也是配合，比如说茯苓呀、这个薏米呀，也是一个减重消脂的一个食疗佳品。
1: 瘦身茶哈。
2: 但是，陈皮、荷叶是不是加在一起就是苦中苦？
0: 会有一点苦，那么我们也可以加

0: 少量的冰糖或者蜂蜜来调味儿，减轻它的苦味。那么陈皮呢，它可以这个健脾开胃，然后还可以呢这个去除湿气。
1: 好，现在我们煮起来。
0: 熟的种的呢，荷叶就可以多一点。然后脾胃虚的呢，陈皮就可以多一点。现在咱们点火开始煮茶。
1: 那这款代茶饮需要煮多久？
0: 有个15-20分钟，水开以后，咱们就可以喝了。
1: 那是一天就要不停的喝，还是喝上一两杯就可以了？
0: 这个一泡之后呢，还可以反复再煮水再喝。比如说我们一周喝2-3次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了。就喝这个量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荷叶陈皮茶呢？适合这种体内湿气痰湿比较重的人啊，比如平时容易大便黏腻呀，容易腹胀呀，或者就是爱喝酒湿热比较重的这个人群，再有些爱熬夜的，还有呢，
1: 经常就是昏昏沉沉那种。
0: 哎，对，身体困重啊，你说的昏昏沉沉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想减重的这种人群都是比较适合的。然后注意事项呢，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长期大量的去喝它。这样子就是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准备睡觉了不要去喝它，因为我们的荷叶有很明显的利尿作用，这样晚上你喝了光想上厕所也影响睡眠还有呢，就是这个茶饮呢不能代替药物。当症状不缓解或者出现这个头晕呀、腹泻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停止或者及时就医。然后呢，就是尽量避免空腹去喝这些这个消暑的茶饮。那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茶饮呢是绿豆百合茶。
1: 绿豆，
2: 百合，
0: 绿豆百合，
2: 绿豆。
0: 那么这个绿豆呢，它有清热解毒、消暑，然后还有利尿、消肿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呢，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口渴呀、咽干呀、上火呀，或者小便不利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个绿豆都可以很好的去缓解。而百合呢，它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那么暑热呢，引起来的我们阴液的消耗以及这个暑热引起来我们心烦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百合都可以很好的改善。那么制作呢也很简单，绿豆呢要先泡半个小时有个20-30克，百合呢拿10克，然后将泡好的绿豆和百合一起，然后放在茶壶里煮个15-20分钟就可以喝了。然后口味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调整，加一点蜂蜜呀，或者加点冰糖呀
1: 加点玫瑰花可以吗？
0: 也可以因为玫瑰花也有这个解郁安神的作用对于暑热引起来的这个心烦失眠也会有很好的改善。
1: 那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再加点菊花可不可以？
0: 也可以啊，菊花也有清热疏肝这样的作用
2: 那这款茶它能不能多喝多饮一些呢？因为我感觉绿豆汤之类的我们喝的挺多的还
0: 那么我们像比如说这个脾胃弱的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去少喝一周呢喝个2-3次然后就是不要空腹长期大量的喝如果本身平时就有这个腹泻腹胀，那么就应该避免
2: 那我们这款茶它能不能冰镇过之后使用呢？
0: 冰镇的东西呢，那么都会很伤脾胃的阳气的那它其实对于解暑也是不利的我们脾胃生发的功能就受限制了，这样发汗散热那么也就会受影响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个茶煮的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尝一尝了。
1: 尝就闻了一下就感觉都是苦味儿。
0: 尝尝苦不苦呢？
1: 我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苦味但回味是甘是苦的，
2: 感觉舌头上留了一点点苦的味道
0: 吧。
1: 我得加块冰糖。
0: 可以加点冰糖
1: 按照自己口味可以调一调。
0: 对，
2: 其实我觉得不加糖也是。

0: 很香的一款茶，很好喝。那我们现在赶紧来尝尝第二款茶。
1: 我们看一下王璐的茶是什么味道。
2: 首先感受到了金银花的苦
0: 味。金银花的味道。这个的口感就清淡很多，是不是？
1: 对，因为里面也加了点冰糖。
0: 对对对。
1: 把口味呢去了一点。
2: 对。薄荷也比较清冽。还挺好喝的。
0: 很清爽，很清爽的茶，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
1: 说到这个苦味，我又想起来，就是有人说啊，夏天多吃苦多喝苦的能够清热解暑，比如说吃苦瓜。
2: 对，因为苦味呢涌泻所以在中医里就是有这种热的，有热象的会用苦味来泻。比如像黄连还有您说到的这个苦瓜那么除了这个消暑的茶饮呀，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食疗或者养生的药膳呀，也是消暑的关键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推荐第二款消暑良方，清热消暑药膳，食养度盛夏。那么第一款对跟大家推荐的药膳呢是冬瓜薏米排骨汤。
1: 您说冬瓜是冬瓜皮吗？
2: 冬瓜不只是皮，我们那个也可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新鲜的冬瓜连肉带皮一起。那么冬瓜可以清热解暑，利尿消肿。那么薏米呢能够健脾除湿然后排骨呢有这个益气呀、补虚滋阴这样的效果。因为暑热呢容易伤气，容易伤筋所以我们稍稍的来一点滋补
0: 那咱们这款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冬瓜多少克，排骨多少克合适呢？
2: 那么这个汤的制作呢，我们先需要准备炒薏米有30克然后排骨呢200克冬瓜呢10两先把这薏米呢要先泡上30-40分钟然后我们的排骨呢焯水去血然后把炒薏米和排骨呢先炖炖差不多水开小火要炖个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再炖个15分钟我们可以加姜片加点这个葱适量的盐然后去调味儿但是你这个盐的味道就不要太重，不要放太多
0: 还是以清淡为主
2: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消暑嘛所以我们的口味都要清淡一点，那么是炖的时间够了，那么我们这个药膳也就做好了
0: 那这款药膳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就是这个平时呢比如说这个体虚的然后呢脾胃不健的然后容易有水肿的尤其晨起这个眼睑呀或者下肢水肿的那么喝这款药膳都是非常合适的。
0: 我刚才听到您专门强调了我们要用炒薏米用炒薏米是因为这个生薏米它是有点偏凉偏寒性的吗？
2: 对，生薏米呢它的性更凉它祛湿的效果会更大那么对于这个配冬瓜，冬瓜本身也是凉的，所以呢我们就会用炒薏米这也是我们要加一点生姜片，也是为了佐治这个汤总体来讲呢不要太寒凉给大家推荐第二款的这个养生药膳呢是莲子百合粥适合这个暑热引起这个心烦呀失眠呀甚至不安这种情况，这种人群去食用。莲子呢刚才讲到了那个能够健脾益肾然后养心安神，百合呢有滋阴润肺同时也有清心安神这样作用，然后我们配合那个大米那么可以养胃气补虚，这样呢也可以中和这个莲子和百合的这种微寒的这种性质，而且呢莲子百合呢你像早餐呀晚餐呀都可以吃然后老人小孩也都特别合适是一款能够养阴润燥而且清淡易消化的这个药膳
1: 那 黄璐，平常你在家里自己做饭

0: 自己煮粥吗？
1: 哎呦，我煮粥也就是煮个大米粥、小米粥，没有想过会放这么多的中药材。
2: 我们制作呢，就是准备上这个50克大米，20克百合，然后10克莲子，然后把它们淘洗干净以后呢，放在这个锅中，就像我们平时煮粥一样，差不多半个小时，这个粥也就好了，我们掌握浓稠适度就可以，然后其他的调味品呢，比如说你要愿意放点冰糖，也是可以的。
1: 这款莲子百合粥呢，又清甜又可口，而且做起来很方便，非常适合夏天。那您给咱们带来的第三款是什么呢？
2: 第三款的解暑药膳呢是苦瓜黄豆瘦肉煲。那么刚才，这个丹鹏老师就提到了苦瓜，那么苦瓜呢是夏季的解暑神器啊，解暑佳品。那么这个黄豆呢可以健脾祛湿，然后这个瘦肉呢性平，能够补虚，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解除我们的疲乏，然后呢同时又能补充一些蛋白质能达到一个祛湿解暑健脾这样一个功效。我们选上200克的瘦肉，然后50克的黄豆，然后苦瓜呢适量。我们的那个瘦肉呢也是先切块焯水黄豆呢先浸泡半个小时，苦瓜去完以后呢把它切块洗干净，然后这个先煮黄豆和瘦肉，加点姜片然后也可以加点葱段然后煮上个4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加把苦瓜放进去，建议呢苦瓜呢也是先焯水焯完水以后再炖这个煲呢，它的这个苦涩的味道没有那么重，口感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个苦瓜黄豆瘦肉煲呢能够清暑解毒益气，是非常适合这个炎热的夏季喝的一款药膳。
3: 那有人说我就是受不了苦瓜这味儿，我能不能找东西直接把它替换了？
2: 可以的，我们有很多替代品嘛，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冬瓜去替换苦瓜那么它一样能达到这个消暑呀、祛湿呀这样的效果。
3: 你看我们在消暑的过程中，不管是代茶饮还是我们的粥，刚才也提到了，好像这个脾胃虚弱的人都不太适合。那么脾胃虚弱的人在夏季想消暑该怎么办呢？
2: 要加一些固护脾胃的比如刚才讲的生姜呀、大枣呀、陈皮呀，
3: 包括枸杞，
2: 这样可能既达到我们消暑的目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脾胃，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
3: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日消暑有良方，刚才我们说了代茶饮的良方、药膳的良方，还有其他的方子吗？
2: 那么下面呢再给大家推荐外用的消暑良方中药消暑药浴泡走暑湿更舒心，那么内调外养，然后这个消暑效果会加倍。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药浴方呢是温和通用的消暑浴它主要是由荷叶、生姜、陈皮、薄荷来那个组成，那么将这些药材呢先煮开先煮开以后，薄荷要后放一般煮个15到20分钟，那么薄荷放在后5分钟要起锅前放进去。
3: 您这煮的时候是大火还是小火？
2: 要大火，
3: 一直是大火
2: 大火，然后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煮好的水呢兑到我们这个要沐浴的这个水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泡浴了这个身体虚弱的呀，皮肤有溃烂的呀，或者有严重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呀，它肯定是不太适合的，像孕妇呀近期肯定都是不适合的。
1: 那我们泡这个药浴它的水温温度是高一点好还是稍微要低一点好呢？
2: 38度到42度这个区间就可以了。这款药浴方呢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暑，然后这个消除乏困，让我们呢身体能够放松能够增加我们的散热

0: 啊，有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泡浴的时间呢差不多在一刻钟左右啊，时间也不用太长。然后要给大家介绍第二款这个药浴方呢，叫清热止痒消暑浴。那么这里边呢有这个像金银花啊、薄荷、冬瓜皮。那么它有通过它的这个方名呢，我们就知道它可以起到一个清热止痒，然后疏散风热，消散暑气啊，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对于这个因为暑热引起来的这个皮疹呀、热痱子呀啊，这种它的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那么制作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三味药材呢可以一起放到这个药锅或者药壶里去煎煮。那么煎煮呢也就是15到20分钟，然后将药渣过滤完了以后呢倒到我们的浴桶里去泡浴。
1: 刚才我听到主任说这一个药浴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药消暑的明星产品。
0: 确实是这样子，冬瓜全身都是宝啊，无论是它的皮还是肉。
2: 这个泡澡特别是夏天啊是很舒服的一件事儿。那么药浴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0: 有，那个刚才我提到了一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对于这些我们所使用的药材成分有过敏的，那么它肯定是不适合的。还有一些就是它体温特别高啊，急性热病啊，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光通过药浴来解决了啊，就要正经的就医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醉酒的人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腹饥饿的，那么你最好吃完饭休息一会儿啊，然后再去泡浴啊，将会更安全。
1: 那我们这个药方在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0: 泡浴完了以后呢迅速把这个身上擦干啊，然后更衣不要着凉了啊，也不要就趁着这个凉气再去吹空调，这样容易外感。还有呢就是这个药液呢尽量避免入口呀、入眼呀、入黏膜啊。还有呢就是同一个配方呢也不建议天天去泡啊，然后一周有个2到3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在泡浴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呀、心慌呀、恶心呀这些不适症状，那么我们也是要赶紧终止。
2: 今天我们呢由内而外收获了3款健康实用的夏日消暑良方。
1: 没错，夏日养生重在清热祛湿，固护脾胃，不贪寒凉，方能清爽度夏。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医消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食品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夏日燥热不用愁，今天分享的内调外养的消暑良方，简单方便易操作，您不妨试一试，清爽一下。
2: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

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佳瑶，最近啊，我身边有很多人去做体检，其中有一项，每当查到这一项的时候，心里都很慌啊。
1: 你要说这个慌，我立马就想到了，就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而且特别容易长结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甲状腺。
0: 没错，就是甲状腺。它虽然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腺体，但是却出现了甲亢、甲减、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罗运芝，和我们来聊一聊咱们脖子里的这个健康开关。有请罗主任。
2: 两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的罗运芝医生，今天和主持人共同探讨一下关于甲状腺的问题。
0: 欢迎罗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问题，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罗主任，您看啊，这个甲状腺呢平时不疼不痒，我们也关注不到，那它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
2: 甲状腺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一个内分泌的腺体，那么这个腺体呢它位于我们的喉结的下方。那么我们把喉结称为甲状软骨，那么它附着在这里，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它的形状呢像一只小蝴蝶，两边的翅叶中间有一个峡部。那么这个腺体它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它掌管着我们胎儿期的胚胎的神经系统发育，儿童生长期的生长发育以及能量的代谢，它掌管着我们体内物质的代谢、新陈代谢，甚至于它参与我们生物钟的调节，因此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
0: 哦，还和生物钟有关系、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平时作息不太规律，也是有可能和这个甲状腺有关吗？
2: 是的，作息不规律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分泌激素。
1: 罗主任，就是我们平时做体检的时候偶尔会查到这个甲功5项和甲功4项。

0: 向。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报告一拿到手，大家都不知所措了，因为上边好多数字，还有专业术语。那这个时候，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判断我们这个激素水平是不是正常的呢？
1: 一张甲工的单子呢，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最重要的，它叫促甲状腺激素，英文简写叫。

0: 激素。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做甲状腺激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3 T4。 那么它呢是我们甲状腺这个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成品。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叫它甲状腺的一些自身抗体，在化验单上它表现出来的是甲状腺冠化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它反映的是我们甲状腺的自身免疫状态。那么总共是这三个部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说看甲状腺的功能，甲亢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加工厂它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使得我们的 T3 T4 都明显升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甲亢。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过多的时候，那想想我们的上级部门发出来的生产指令会多了还是少了呢？
1: 这时候如果要调节的话应该少一点。
0: 对，那么这个生产指令是 TSH， TSH 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甲亢的状态，就是 T3 T4 产品是升高的， TSH 生产指令是下降的，那么这个就是甲亢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则是甲减了。甲减呢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工厂怠工了，
1: 怠工不干活了，
0: 对，它不能生产出来足够的产品。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不足的时候，指令性文件会升高还是降低呢？
1: 赶紧干活啊，得增加了。
0: 对，也就是 TSH 很快就会非常敏感的升高。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甲减。那么当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勉强还能够支撑市场需求的时候，也就是说 T3 T4 还能够正常，但是 TSH 已经出现升高了，这种情况叫亚临床甲减。那么其实还有很多人去做体检之后，最多见的 T3 T4 和 TSH 都是正常的，但是两个抗体高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它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这个是一张完整的甲状腺功能的单子。
1: 你看这个甲状腺处在一个交通要道啊，那它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不对，作息不规律，还是因为遗传呢？
0: 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有。那么我们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包括了它的功能的异常，包括它结构上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结节甚至是肿瘤，那么导致这些疾病的因素其实很多，包括了丹鹏刚才提到的遗传，包括了咱们的环境因素，包括了我们作息节律不规律，包括了我们的饮食的不恰当，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甲状腺。
1: 那这个里面谁是主因？
0: 遗传占了很重要的一块。那么其次的包括我们情绪的波动，尤其是当情绪剧烈波动出现应激的时候，当我们长时间的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时候，也会显著的影响甲状腺。
1: 那如果说在家里夫妻双方或者男女朋友之间吵架，
0: 剧烈的情绪应激常常是我们甲亢患者复发的原因。
1: 所以两个人不要经常吵架，经常吵架甲状腺伤不起。
0: 是的，我们业内有一句话，甲亢的这种突然复发必有原因。
1: 就是作息它的对甲状腺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因为个体差异太大，有些人他长时间熬夜可能熬出来的不是甲亢甲减，熬出来的是胃溃疡。有些人可能一架吵出来就是个甲亢，
1: 它是一个辅助作用。
0: 对
1: 啊，可能情绪和遗传很主要。那刚才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遗传一般来说是直系亲属，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会得。那我的兄弟姐妹如果说有甲状腺我会有吗？
0: 它不像单基因遗传病，由一个基因的变异就可以决定这个疾病是否发生，它是一个多基因可能参与的，因此 它不是完全由遗传来主导的。那么已经得了甲亢的这个患者，他周边的直系亲属，我们把它叫做高危人群。在饮食

0: 上面我们还是只提倡健康饮食啊，按照咱们中国成人膳食营养指南，碘是影响我们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在碘营养的摄入上面，我们只要规范的正常食用加碘盐，就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
1: 那如果现在我得了甲亢，是不是就不能食用碘加碘盐？
0: 得了甲亢的这些患者呢，我们说不要求完全禁碘，我们适碘饮食或者低碘饮食就足够了。对于一些显著高的含碘量特别高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螺旋藻这一类含碘量特别高的食物，我们规避一下。口味特别重的人，吃盐较多的人，我们最好用无碘盐。那么其他饮食正常摄入就可以了。
1: 那在饮食上注意完以后，如果我的问题还存在，我是不是要一直服药？
0: 甲亢的患者呢，通常我们规范的使用抗甲状腺药物治疗之后，2到3个月，多数人甲功都可以控制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控制甲亢的阶段，后续还有一个漫长的药物减量阶段。那么如果在规范的这种药物调整、复查，以及自己能够比较好的把握我自己的生活作息，把握我自己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可以在2年、3年的时候停药。那么这部分人有一半，至少一半的可能他是可以完全治愈的。那么剩下的一半的人，可能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比如说一次大的情绪应激，比如说一次病毒的感染之后，可能会复发。那么确实甲亢，尤其是我们最多见的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的这一种甲亢，它的复发率是比较高的，复发率可以达到接近50%左右。
1: 那也就是说，甲亢如果康复了，不要放松警惕，不要觉得永远没事了，还有可能复发。
0: 是的，要一个是定期的复查，另外一个还是强调适碘饮食，适量的碘摄入。海带和紫菜的含碘量是非常高的，那么这可能会诱发复发。另外一些还要注意一些药物，尤其是含碘的造影剂这一类。那么在甲亢的人群，那还是需要仔细的评估一下该不该用，有可能引起复发。
1: 那刚才之前啊，佳瑶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她担心自己是甲减，爱睡觉是吧？
2: 对，特别爱睡觉。
1: 您现场给我们诊断一下，她是不是甲减？
0: 是这样，甲减呢最常见的症状呢是乏力、昏昏思睡、体力不足、皮肤干燥、出汗少、甚至有大便干燥这些症状。但我们注意到我说的这些症状好像非常多其他的疾病都可以出现，因此我们把这些症状叫做非特异症状，因此它不单独指向甲减。但如果还同时出现了粘液性水肿、大量脱发，可能是自身免疫病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警惕，该查甲功，不要放松。
1: 那最近有大量脱发吗？
3: 真的有。
1: 有，
3: 一会儿就去查一查。
0: 或者我把大量脱发也放开，因为大量脱发其实它也是一个非特异症状。熬夜掉头发。
3: 对，确实。
0: 佳瑶的面容看起来，不是典型的甲减啊。
3: 放心了。
1: 甲减是不是面色无光的？
0: 比较暗沉。尤其是可能由于核黄素代谢障碍，没有光滑，但不是黑，而是一种泛着没有光彩的泛黄的这种面色。
1: 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甲减的人是不是面黄肌瘦？
0: 他真不瘦。
2: 但鹏哥刚刚说我们甲亢可以少吃一些加碘的，那甲减是不是就应该多吃一些加碘的东西？
0: 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要适碘饮食，无论是碘缺乏还是碘过量，都增加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和进展。所以对甲减的患者，我们还是强调适碘

0: 饮食。当然，当你甲减严重到完全需要药物来替代，比如说甲状腺素片足量替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甲状腺已经不工作了，有没有碘对它都不影响。
1: 那这个甲减会像甲亢一样反复吗？
0: 甲减常常是一个需要终身替代治疗的疾病。
2: 甲减其实它的很多状态和抑郁症有点相似哈。
0: 是的，甲减的人比较淡漠，对周围提不起兴趣，反应是比较迟钝的，在这一点上确实和抑郁有点相似。
2: 那我们怎么样判断最近我食欲不佳，情绪不好，就是我到底是抑郁了还是甲减呢？
0: 查甲功，无论是这种抑郁还是这种躁狂的状态，它都会查甲功。因为甲亢的时候它带来的是一种情绪的兴奋，容易激惹，甚至偏于烦躁躁动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和情绪的波动确实非常密切相关。
2: 那在体检报告上我们会看到一个分级，还有这 AB， 它到底代表什么呢？
0: 甲状腺的检查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B 超，一个是甲功。那么甲状腺 B 超，我们承担的任务是看甲状腺的大小，甲状腺的血流。很多人拿到的这张 B 超单子上面都会报一个甲状腺结节，后面呢还会有一个 TRIDS3-4 这样的分级。那么其实这个呢是 B 超下的甲状腺结节危险分级的一个标注。当它标注是2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放心，这是一个囊性的，不可能发生恶性的一个结节。它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滤泡，也可能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囊肿，不管它，没事儿，它可以长期存在或者自然它会减小，这是一个完全良性的。那么再往上分级，分到3级的时候，那么它也告诉你这是一个实性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是良性倾向，它是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小，小于50%，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你可以每年复查一次 B 超，观察一下这个结节变化的情况就可以了。那么再往上分到4级，它又分出来几个档，分成4A、4B、4C， 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分到4级就是说你是甲状腺恶性的可能就在逐渐的升高了，ABC 这种风险一步步增加，从5-15到大于15到大于50%，一步步增加了。当 B 超给你报5的时候，
2: 那就拉响警报了，
0: 是个甲状腺癌，你可以去找外科大夫了。
1: 良性结节需要做手术吗？
0: 良性结节可以长期的和你共生。
2: 它有没有可能转成恶性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才看分级也会看到，从3级的良性到5级的确诊，这中间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一个逐渐移行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会逐渐的变化。因此对于3级的结节，我们也并不能完全的放松，我们一年复查一次 B 超就可以了。B 超下看到是3级的时候，是个良性的时候，它发生恶变的是小概率事件。另外呢，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观察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恶性。
2: 那如果是良性的，但是它有点大，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变小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确实没有什么药物能够真正地让已经生长成的甲状腺结节变小。也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不要盲目地去相信可以化瘤化结节的这些药物，口服药很难做到。
1: 哪些人群是甲状腺的高危人群呢？
0: 直系亲属有甲状腺疾病的时候，那么他就是高危人群。另外一个，在长期生活在碘缺乏地区的，或 或者可能暴露在一些放射线下的颈部暴露，比如说我们有些医护人员他暴露在放射线下面做一些操作，那么他的甲状腺就可能出现一些疾病，包括结节和

0: 功能的异常。此外呢，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精神病患者他用的理智剂，它就可能刺激甲状腺，还有一些本身已经患有自身免疫病的患者，比如说他有干燥综合征呀，他有红斑狼疮啊，这些患者他发生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些生活方式不良的、长时间熬夜的，这些也要小心了。此外呢，在2012年的时候，咱们国家把孕妇纳入了一个必查的人群，并且要求呢，在筛查的关口要前移，也就是说，在怀孕之前你就应该查甲功。这一部分人群，虽然我们不叫它高危，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必须筛查的孕产妇和产后哺乳的阶段，甲功必须检查。甲状腺激素是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即便在怀孕阶段，不严重的甲减也足以影响婴儿的智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甲状腺疾病明确导致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风险增加，包括流产，包括胚胎发育不良、胚胎停育，这些风险是显著增加的。因此对于这部分人群，要求在怀孕之前做检查，及早干预，怀孕期间做监测，及时处理。
1: 那我们该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甲状腺呢？
0: 试点饮食是保护甲状腺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怎么样做到试点，尤其是在缺点的这种地区，那么我们最佳的措施就是使用加碘盐。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种超市上可以买到的比较常见的盐。那么我们看这个呢，是加碘精制盐，这个呢是适合我们绝大多数人群使用的加碘盐。我们说还是有一些，尤其是老年人，他保留着大粒盐的习惯，他总觉得吃大粒盐炒菜更香。
2: 大粒盐就是以前我们腌酸菜那种。
0: 是的，咱们原来的一些土盐，而这些土盐在原来是不加碘的，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咱们看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加碘的腌菜的大粒盐，也就是说食用加碘盐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普及到角角落落。这个呢是无碘盐了，无碘盐确实适合一些特殊的患者，它占我们人群当中的极少部分。我们在超市上呢，其实还能够看到另外一种盐，它叫低钠盐。低钠盐主要针对的是咱们心血管高危的人群，在这些盐当中适当加入了钾，来平衡改善它的这种钠负荷，它们叫低钠盐。但我们看到，即便是这些低钠盐当中，也特别标注了加碘。
2: 那甲减患者适合哪一种呢？
0: 甲减患者其实对碘样状态要求不高，我们吃普通人需要的这种加碘精制盐就可以了。
2: 那这还有紫菜、海带，那是不是甲亢患者就不能吃了？
0: 是的。那么我们海产品当中含碘量是有差别的，在海产品当中，海带的含碘量是最高的，它的碘含量是10^5次方，它和普通的食物相比，不是1倍、2倍、3倍、5倍的区别，而是10^5次方的这种区别。因此，甲亢的患者，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像海带这一类的食物。紫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它的碘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它碘含量和普通食物相比是10^4次方的差别。在甲亢患者这两种食物，另外还包括像螺旋藻呀，这些海里来的植物碘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最好避免。
2: 那生活在海边很幸福的，有很多海鲜，那甲亢患者能不能吃？
0: 其实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食物的碘样含量表，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海鲜碘的含量其实和我们的肉蛋奶差别并不大。所以这些如果确实有这种爱好和习惯吃海鲜，可以不必过于紧张。还有海虾其实都可以。
2: 可能您的甲状腺是没有问题的。

0: 也可能您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是为了健康咱还得定期去做检查，
1: 常规的体检，一年一次的 B 超，2到3年的一次甲功的检查，就可以满足我们体检的需求了。
2: 那有没有哪一类人是特别需要关注到自己这个甲状腺的健康状况的？
1: 育龄的女性，已经出现相关症状的，比如说有这种出汗的异常，大量出汗，有心慌的症状，近期体重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的，这些的人群她需要额外关注甲状腺的功能。那么有一些敏感的人，他自己通过触诊，他自己摸，可以在这个位置，哎，摸到结节，这些及时的去做检查。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危人群，直系亲属当中有甲状腺疾病，甚至已经有过甲状腺癌的这些，或者直系亲属当中有甲亢甲减的，那么你也需要额外关注一下。
0: 大家现在日常中不停地看手机，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直看，那这个会不会对我们甲状腺也有影响呢？
1: 对我们甲状腺影响最大的是熬夜，不规律的作息。有些人呢，他确实担心屏幕是不是会有辐射，它直接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其实呢，屏幕的这种辐射还是很微量的，它和我们说到的做 X 线操作或者是一些特殊药物，放射性药物对甲状腺的影响完全不同。那么它对甲状腺的影响很小，更多的还是不良的生活作息对甲状腺带来的危害。
0: 在坊间呢也流传着很多说法，比如说吃这个可能得个甲减，吃那个可能甲亢，反正就众说纷纭吧。您今天给我们也避避谣呗。
1: 确实坊间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吃卷心菜可能会得甲减，或者吃萝卜可能会得甲减。那么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十字花科的植物，在这些植物当中确实有一些可能会影响甲状腺激素合成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呢，它确实可以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你得吃到足量，吃到车装斗载的这种量，它才能对甲状腺产生影响。另外一个，这些蔬菜经过了烹调煮熟之后，我们吃熟的对甲状腺的影响就更小，因此正常进食这一类蔬菜其实可以不做禁忌。无论是有没有甲状腺疾病，我们还是提倡一个健康饮食，我们吃足够的蛋白质，我们减盐减油，我们吃适量的碳水，吃丰富的蔬菜水果，对我们整体的健康包括甲状腺的健康都是有益的。
0: 感谢罗主任的专业讲解。那通过今天这堂课呢，让我们认识了自己脖子里的这只小蝴蝶，也知道了甲亢甲减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学会了保护我们的甲状腺。
2: 没错，其实甲状腺疾病并不可怕，只要早发现早治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让这只小蝴蝶健康飞舞。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甲状腺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0: 好的，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精彩绽放的观光台。文明从这里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

0: 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亚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i beğendi. Şu çağda tas kalan bir sulu kuyla yapılağılı.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圃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亚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亚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亚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虚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璧在尼亚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的河流依然静静流淌，因为守护它的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啊，那是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长高是5米8。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炒饭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米5，其他中间这个隔墙的标准尺寸都是1米1，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它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

0: 境内有大小不一的十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1: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赖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0: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1: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0: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1: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0: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1: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0: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龟兹绿洲的塔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2: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驻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

0: 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印。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渭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那是绿铜矿，这个它勾线也是用的红。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勾线。
3: 那也明显的，你是用蓝的。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怪干不了，就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你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
3: 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马的大了。是吧？
5: 你认为好几年前的宝藏是？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0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不过这肯定要先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渭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4: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石。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秋瓷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

0: 在第三十八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秋瓷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了。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然后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报告，没有发言可疑人物。好，
1: 去下一个店。陈师长，夏主任。
2: 陈师长，小陆说这挂牌仪式的发言稿你还没看过呢。啊，
1: 这个要什么发言稿吗？各行各业的代表都来了吗？
2: 都来了，
1: 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聊一下。走。
2: 坐了坐了，坐坐，大家坐，请坐。哎呀，各位朋友，我们终于见面了。各位呢，都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我陈毅进到上海，本打算呢一一拜访各位。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先认识一下。我是个什么人呢？
3: 就不用嘴说了，你们以后看我怎么做就知道了。
2: 陈市长礼贤下士，一一发请柬啊，把我们请来参加新政府的挂牌仪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诚意和尊重。没错，
4: 陈市长，这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先生。
2: 哦，梅老板，我是听过你的唱片啊。
4: 真人嘛，
2: 头一回见啊！希望以后陈市长多提宝贵意见。对了，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请您给点意见。我的剧团呢，打算为庆祝解放一演三天，但是剧目还没有定下来。庆祝一演，好事情啊！剧目呢？哎，我倒真是想到一个好剧目。
5: 可谓是一石三鸟。
4: 一石三鸟，我已经猜到了：一是梅老板你的拿手好戏；二与眼下的形势啊十分吻合；三还应了毛主席的一首诗：“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好，那就唱这一出《霸王别姬》。
2: 好。

0: 董事长，这位是荣德生先生的公子，荣毅仁先生。
1: 曾市长你好。
2: 哎，我们还算是半个同行呢。哦，我少年的时候学过染织了，

0: 优厚待遇，回国效力。这次解放上海啊，抢救了我们很多伤员战士啊。
1: 这个是我们的白衣天使啊。
2: 是的，
1: 我代表战士们，谢谢你们。
3: 师长，这都是我们一生的职责。我现在已经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希望未来有一天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这个好啊，欢迎欢迎啊，欢迎。
4: 我呢，仅代表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向您呈上的这份呢，是市政工程技术人员编撰了四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目录，和草图啊，这里面呢，也是大家参考了很多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理念，也是为上海的未来啊，规划了一个蓝图。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好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

各位代表，那么我们下面就移步现场，观看挂牌仪式，请吧。

0: 140多万市民讲一句心里话，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帮助，广大市民互场互相保护民主人士，给解放军带路，推动了解放的进程。解放了，大家盼望有一个崭新的上海。
1: 我想呢，新上海应该是有尊严的，每一个人无论职业、身份、财富，都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能享受到国家主人的尊严。新上海应该是强大的，无论帝国主义反动派有多少的阴谋，在团结的人民面前终将粉碎。新上海是富足的，全体人民投入到劳动生产
2: 中。潘队长，
1: 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消除了贫穷和饥饿。新上海
2: 一组二组啊，是弥合共产党的，我都是炮灰。你才是我真正的部署，
3: 请潘队长静候佳音。
1: 随时随地的欢迎，这个大门随时打开的。上海百年来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大的堡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主要阵地。上海的解放不是改朝换代，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胜利。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了人民的城市，屹立在世界之上。帝国主义说共产党治理不好上海，这样大城市的蓝烟终将破产。我宣布

0: 陈师长，我可以提个问题吗？当然可以。
1: 你是一位名震江泽前老总，有个个人问题，你人生中最怪的时刻是什么？我最开心的时刻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进入到上海的时候，这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把你叫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你果然是潘立忍的亲信，
2: 老爷，演得不错呀、啊。

0: 我是自内西堡的记者，从来没有管理达成时惊艳的共产党，凭什么坚信自己能够治理好上海？在国民党治理下，是不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呢？共产党的信心很简单，就是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那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让上海从战争中走出来，步入正轨？
1: 要一年。这次挂牌仪式上，敌特兵分三路的自杀行动，彻底被我们粉碎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抓到的人审出什么没有？
0: 有的说自己是保密局的，有的说自己是交警总队的。
1: 有的东拉西扯，就是这个潘玉到现在还是没有线索。别急，国民党内部情报系统本来就很复杂，军统和中统重组为保密局和党通局，还有蒋经国的青年军，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互相排挤，再加上这几年。
2: 跟我们大决战，兵败如山倒，他们的情报系统运转并不顺畅，
3: 但这是好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要有信心，线索一定会找到的。
2: 我有信心，陈老总要在一年之内让上海的市民过上好日子，那我们公安局就要在半年之内肃清敌特。
1: 国立，我就喜欢你这个信心，就跟打仗一样，先拿下一个堡垒，才能拿下下一个山头。提前一天也是提前，提前两天可以庆功，提前三天可以告慰公安战线的英烈。嗯，是啊，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
4: 将潘立忍这样一个顽固特务抓获归案。
5: 是。
6: 陈师长，你在挂牌仪式上的讲话我听了，
5: 掷地有声，非常振奋。
4: 孙夫人过奖了，挂牌呢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不能把上海建设好，才是真正的功课。
6: 我看你啊，没问题。解放军进城睡大街，已经成了一桩美谈。古今中外，第一次有了打了胜仗还不扰民的军队。
4: 这个是党中央毛主席定下整训政策起了作用啊。

0: 孙夫人，大家都盼着你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你不动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1: 你说的事情我也很无奈，可我这身体沉疴反复，北上之行一再搁浅。
2: 您还是要养好身体为主，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给我电话。
1: 陈师长，你太客气了。解放前黄敬武来过我这儿，他说过
3: 蒋介石运走了270多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
1: 你这个做市长的以后还有很大的难关要过呀。
2: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到上海来就是赶考的。
1: 我看呐，这个开局很漂亮，这几天我看解放军吃的都是城外送来的冷饭，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我呢也不想说漂亮话，我想给每个人发一斤猪肉，你们看是夹在伙食里呢还是折成钱，你们定。总之我要慰问进城的所有解放军。
0: 真是太好了，我们就替全体战士谢谢了，是吧常老总？
2: 这个里头也有我们的份儿啊。
1: 当然有你们俩的份儿。
4: 田副局长说呀，陈老总说我们要让上海市民一年内过上好日子，我们公安系统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2: 好，他这个军令状立完，我就要等着你们的捷报了。
4: 现在啊，公安局和各区分局的接管工作已经陆续展开。工委书记张琦组织了各界人士去迎接被国民党关押的受难同志们。市民们看到这些同志们都很震撼，也很难过，有很多人都流泪了，对国民党的法治行为义愤填膺。
2: 这就对了，我们不能让这些同志白白受苦。汉年，你想过没有，这些活下来的同志受到人民的关怀和敬爱，可那些死去的烈士呢？李白、秦红军被杀害以后至今找不到尸首，我们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我们要给予他们深切的怀念。
4: 您放心，我们已经发动旧警察提供线索了，不难找到他们的下落。但是陈师长，有一件事情我很揪心，这个黄敬武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找到。
2: 这个事情呢，中央也是很关心的，按理说上海解放了，他没有理由不跟你联络。
4: 我认为他有可能已经出事了。
2: 发动所有的力量寻找黄敬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
5: 范副市长，您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找个房子还这么困难？
4: 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试住过很多地方，那都是当时啊地下工作的需要。现在我们作为上海市的管理者，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不再像当年那样谨小慎微了，但是也不能铺张浪费。
5: 注意保卫，闹中取静，您都说了很多遍了。我们也找了很多处房子，不是离工部局大楼很远，就是环境很复杂，很危险。
4: 好像是1943年的春天，在华山路，
5: 张大姐带着孩子就要来上海了，我们得抓紧安排房子。
4: 是武康路还是湖南路来着？
6: 我要两个。

0: 哎，金三毛
1: 啊，
0: 我看你这几天脸色不太好啊，最近很辛苦吧？
1: 陈云同志让我们到上海之后，根据现实情况来预测一下人民币的一个兑换比例。进城之后呢，我们财务组的同志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只不过形势比我们预估的还要糟糕。根据解放前三天到解放后的这几天禁元券的一个贬值情况来看，国民党发行的禁元券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光是要研究这个兑换比例的问题了。
0: 哎，还有别的问题吗？
2: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打算明天去国民党的一个中央造币厂去看一看，希望能够找到确切的他们的一个禁元券的发行数量，到时候跟您汇报。
0: 好，快吃饭吧。
3: 曾副市长。
0: 哟，白宁同志来了。
4: 潘副市长，
0: 快坐吧。刚忙完呢？
3: 是啊，饿了。给我拿两
4: 个馒头。哎，潘副市长，听说你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给陈市长找到住处了。
3: 小鹿跟你说的吧？
0: 找到了，那太好了，
3: 真是巧了。这房子啊，我之前大致有印象，可是记不清具体门牌号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夏主任啊，提到了郑振铎的文章，我这一下想起来了。
1: 郑振铎，就是那个大翻译家。
3: 季参谋也知道吧？
1: 啊，孤岛时期，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住在周佛海公馆的旁边，相当于一直潜伏在虎穴之旁，直到抗战胜利。
3: 季参谋，你可真是博闻强记啊！
1: 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0: 哦，哎呀，小季同志啊！我看呀，你如果不学经济，而是去舞文弄墨的话呀，兴许还要厉害呢啊！
1: 那怎么可能啊？我呀，还是跟我的数字打交道吧。哎呀，
5: 这共产党刚进上海就出这么大的乱子，堂堂的大将军、大市长，都能遇到这么多危险。
6: 要么说。人家陈毅是陈老总呢，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就国民党的这些个小喽啰能弄出什么大的风浪来？要我说呀，这日后上海肯定不一样。
5: 上海市区是没打起来，但是毛人凤、毛森那些小喽啰哪里抓得过来哟？
6: 你说你操这心干什么呀？你呀，就好好做自己的生意，别惹事儿，也别怕事儿。
5: 哦呦，我哪敢惹事啊？我们做生意的没人保护呀，万一遇到什么刺杀呀、火拼啊，不敢想啊。总之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喽？
6: 怎么？难道？你还怀念国民党和老蒋？
5: 这话可不好乱讲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做生意的，在商言商，管他谁当政，赚钞票最重要。
6: 那你说，那国民党这些年，他让你赚到什么大钱了吗？还不是连年搞摊牌。
5: 没错，我这么多年辛苦打拼，就拼出这么套房子，还有秦老板船务公司那么一点点股份。
6: 自古啊，时势造英雄。你说你还不趁着这大变局，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5: 我真的觉得，共产党能让上海变得更好，

0: 冰凉啊，你知道为什么人秦家和荣家生意做的都比你大吗？
1: 他们两家那都是家族企业，怎么跟我比啊？我两手空空，白手起家。
0: 错，除了守信互利这些经商的老生常谈之外啊，把握机会才是把生意做大的制胜之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就你这些年错过了多少次事业上台阶的机会？
1: 没有吧？但你这么说倒也提醒我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如履薄冰，兢兢业业，难道真的错过了很多转瞬即逝的机会？那共产党来上海，岂不就是我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了？
0: 反正啊，这全新时代的来临一定是大展宏图、各显身手的时候。
1: 青竹啊，侬这几句话说得我心潮澎湃啊。不过你想想看啊，放在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一个医生能被市长接见，还给你握手。
2: 孙夫人的气色比前一阵好得多。
3: 尹超从北平来，
4: 你和小平书记百忙之中多有探望，我再不打起精神和病魔做斗争，辜负了你们一片心意啊。
2: 关心你的可不止我们几个人。
5: 夫人，嗯，
6: 这个呀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

0: 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挺，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未判。
1: 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庆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信解放心思，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死心亦为之大悲。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感激颖超专程颖雅之便，今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静息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2: 这段日子我缠绵病榻，毛主席和恩来多有问候，你又亲自从北平来，眼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在即，至于是否去北平，也要看我身体是否痊愈，我会尽快做出决定。
3: 我们综合交通便利、安全保卫等各种因素，最终为你选定了
4: 湖南路262号这双洋房。
5: 好了，这个事情你们定就好了。
6: 市长，你得休息好才能更好的工作啊。关键是张大姐和几个孩子要来，您看看，就这栋洋房，它一共分三层，这是大门口，这是一层，有餐厅和客厅，二层呢是客卧，孩子们能住在那儿，三层是主卧，最主要是三层还有个大阳台，有阳光，你可以在那晒晒太阳，看看书。
5: 好了好了，我住哪儿都可以。嗯，等一下子，这个房子有三层。
6: 对，三层。
7: 两碗汤。
5: 太浪费了，我不住。
8: 陈师长，这房子不是你想的那样。
5: 我们丹阳整训，
7: 谢谢。
5: 是为什么？我这个市长也就是个市长，我要那么多房间干什么？我看你们跟国民党差不多，腐败堕落。
9: 陈老总，我给你提个意见。
5: 啊，小平同志，说嘛，你说嘛。
9: 打仗的时候

0: 你就爱骂人，现在管理大城市，工作繁多，同志们都很辛苦。你发脾气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的。
1: 我发脾气不对，好，来来来，拿来。三层的房子，怎么住嘛？
0: 你听我说完吧，我跟你一起住，做邻居。
1: 你换不换一呢？好啊，
2: 邓胜美，华东局已经为您准备房子了。
1: 哎，不用不用，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长住到一栋楼里，既方便工作又节省资源，两家人也能互相帮衬，孩子们也可以玩到一起。邓政委的提议好，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来，小陆，拿走吃饭。
2: 这房子还有个渊源，邓政委、陈市长不要有避讳。
1: 说，听一下。
0: 是啊，曾经也住着一位上海市长。
1: 哎，
2: 吴国桢也住这里。
3: 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 警政部长，
2: 上海市长
1: 周佛海。
0: 还真巧啊，这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也是参加我们党一大的代表啊。嗯，
1: 市长，你要是避讳的话，我们再重新找。嗯，这个房子注定了。抚今追昔，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啊。28年前参加一大的代表，有的成了同路人。
0: 有些甚至变成了叛徒，
2: 真是大浪淘沙。我们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嗯，
3: 很多同志牺牲倒下，没看到今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有我们法国的那些伙伴们，
1: 史炎、延年、乔年。
3: 那我马上安排搬家吧，市长。
1: 不化，吃饭。
4: 邓政委一起啊，好，谢谢。青泽啊，最近外面不太平，就不要去医院了吧。这新政府刚成立，千头万绪，不管是保护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受了伤都需要医治。最近的病患大量增加，那在我的岗位上，这就是为新上海刚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啊，我就不陪你吃饭了。
5: 我医院还有事儿，你自己好好吃啊。走了，注意安全啊。嗯。庆泽，
4: 怎么了？
5: 既然你相信上海的明天会更好，你也应该相信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们俩一起努力，让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4: 好，
5: 李清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0: 良，你知道我的专业是医学，看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是我从医以来的操守和信念。现在看到共产党给上海带来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确实迫不及待地想加入到这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里去。
1: 这跟咱们的婚姻不矛盾啊。
0: 这样，你先起来，来，起来。挂牌仪式上你也听到了，陈市长他欢迎我加入共产党，那我们，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为新上海乃至新中国去奉献光和热呢？
1: 奉献啊，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一起奉献。
0: 秉良，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作为新上海的新商人，我就作为新上海的新女性。

0: 咱们呀，也不要什么聘礼和彩礼，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嗯，
1: 你的意思是只有入党才考虑结婚啊？
0: 对，我们一起努力，好吗？好了，我还赶时间，我先走了。
1: 我还就吃这一套。
2: 主任，这边。主任，就是这里。

0: 哼，都是大面额，500万元。喏，5月24号，国民政府还在敦促设计1000万面额的职场。
1: 这些，其实这么看起来，他们这发行量也并没有很多。嗯，
0: 不对，你看，他这几个月的汽油、纸张，还有墨的消耗，
1: 是前几个月的好几倍。
0: 齐同志，我看还是别对了。
2: 解放前一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量记录都有问题，那时候每天物价都是在成倍的增长，怎么可能区区只有这几万笔发行量？
0: 老蒋，办的可真干净啊，连整块的银元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就剩了一些银角子。啊，郭来生，穷家值万贯，
2: 收起来吧。哎，
0: 不管多少，都是我们的家底儿。
2: 是，
1: 这发行数量对不上，是我们进城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3: 曾副市长，我们得赶紧回去跟陈市长汇报。
4: 好，走。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登记啊。是。市长，今天张大姐、卓林姐一起到上海，邓政委特意嘱咐让您早下班，结果您又来北市场。
5: 反正是顺路，看看粮食。好的，老板。
4: 看看老百姓买得到买不到。
6: 陈市长，又见面了，刚好有事情啊，想去拜访一下。
3: 什么事情？
6: 上次听了你的话，我才收的金圆券，哪里晓得3天时间不到，跌了3倍不止哦。再这样下去，那真成废纸一堆喽。我们商人啊，也是老百姓，共产党不会放着我们这些守法商人的死活不管吧？
3: 我给你做的保，肯定不会让你吃亏。
7: 回头我找一下我们管经济的同志，一定给你解决。今后加油了啊！陈市长慢走啊！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爸爸回来了！哎，爸爸，爸爸，孩子们，回家喽！
8: 娃娃们都来喽！哎呀，
9: 乖不乖啊？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房子、这个花园，还有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财产。我们只有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才有资格住得上这个房子，否则啊，就被人民赶出去喽！好，
7: 菜都热了2遍了，赶紧进去吃饭吧。
3: 好，
7: 走走走，
3: 走，吃饭了，吃饭了，
7: 吃饭了。

0: 妈妈，妈妈，我来帮你拆箱子。
1: 好。衣服都这么旧了，毕竟是上海市长了，应该做几身新衣服。
2: 我穿军装就好了。
0: 爸爸，爸爸，妈妈说你来上海赶考了。
2: 对啊，爸爸才到上海，要慢慢考呢。
0: 考多久？
2: 哎呀，一年吧。
0: 那你有什么不会的题目，我教你。
2: 哎，这个可不行，爸爸要自己考嘞。
1: 别耽误爸爸工作了。
0: 那你们有不会的题怎么办？
2: 那就要看爸爸是不是努力刻苦了，对不对？哎，
1: 哈苏，你昨天不是学了一句上海话吗？说给爸爸听。
2: 说一下。
0: 哈七结棍。
2: 什么？
0: 哈七结棍。
1: 什么意思呀？
0: 大家对街上的解放军说哈七结棍。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所以说也是结棍。
2: 好，我听懂了。四川话讲就是你熊得很哦。
3: 陆先生找您。
4: 陆秘书啊，屋里坐，屋里坐。
5: 我就不进去了，林先生啊，冒昧打扰了，感谢您的唱片为市政府的挂牌增光添彩。我今天是来完璧归赵的。
4: 哎呀，一个唱片嘛，不值什么钱，目标见外啊。我跟南英啊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那上海解放了，大家都开心，于公于私，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请笑纳。
5: 我没有纪律。
4: 哦，晓得了晓得了，我忘记掉了。那就算送唱片嘛，也不用你亲自跑一趟。来，屋里喝杯热茶。
5: 我还得回去给陈市长搬家呢。
4: 哎呦，陆秘书啊，你们这太辛苦了，家都没有安排停当，到处这么忙，这国民党啊要有十分之一你们这个干劲，他也不至于。我说这话是不是违反政策？
5: 您是在夸奖我们呢？希望在所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尽快建设出一个安居乐业的新上海。
4: 一定会，一定会。
5: 林先生，这里也离不开你们工商界人士的诸多努力，以后有工商业的任何问题，我还得请教你。
4: 哦哟，不要讲请教，分内的事。哎，陆秘书，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
5: 请讲。
4: 我得努力到什么程度，贵党才能接纳我？
5: 我党对愿意靠拢的人士都热烈欢迎，具体的流程由组织部进行考核，这个事情由刘晓书记负责。
6: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这正好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4: 哦呦，
5: 就算是你借给我们唱片的谢礼。
4: 哦呦，小心弄，小心弄啊，我一定好好学习。
5: 再见。
2: 好，
7: 咱们两家真是缘分不浅啊！战场上，陈老总和邓政委并肩作战，来到上海又是邻居。
2: 谢谢。
8: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你看把他们闹腾的。
9: 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能够成长在一个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吗？
2: 嗯，小平同志讲的对哦。
1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

0: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三十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流。

0: 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

0: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流

0: 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进到上海，每天的工作很累，但是一想到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群娃娃们，还有啥累的呢？
1: 嗯，来到上海啊，还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和具体的问题，需要一样一样的去解决。
2: 我们吃饭就不聊工作了，我相信啊，你们明天就能解决一个困难。
0: 哎，一个哪够，我恨不得每一天都解决100个困难，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完成对上海人民的承诺，一年时间让日子彻底改观。
3: 我们掰着指头都能替你们想到接管这些问题的困难，就好像物价居高

0: 不下，国民党特务横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1: 陈老总啊，要是一年内能达到你的承诺，那就太了不起了。
2: 嗯，对头。

0: 来再吃。
1: 娃娃们，好好吃饭啊，不许闹。
2: 好。
3: 陈市长，你是一言九鼎的市长，你说，老板们用金银券给我们发工钱，行吗？合法吗？
4: 对呀、啊，金圆券不是国民党的钱吗？现在共产党进城了，就应该把金圆券废了呀。
1: 人民币的推行嘞，还有一个过程，你们还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3: 可就是这点时间，我们就白干了。
1: 什么情况呢？具体讲一下。
3: 本来，贸易组的干部都跟人老板商量好了，也答应了用人民币给我们发工资。可他倒好，一边给我们金银券，一边找你们赊账。你说，
1: 这个样子，我们给他人民币，他们给你发的是金圆券。
3: 对，
1: 太精明了。好，我知道了。
5: 陈市长答应你的事，让我们财经干部跟你说。来，请坐。
6: 好，谢谢。
5: 季主任，司徒先生来了。
7: 好。司徒老板。
6: 你好。
7: 先喝点水。
6: 谢谢。
7: 关于您提出的金圆券贬值问题，政府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跟您商量一下。
6: 请讲。
7: 在解放军进城前的一天，大米的价格是130万金圆券一斤，当天银元兑换金圆券的比例1:360万，对不对？
6: 没错。
7: 也就是说，大米一斤的价格是3角6分银角子。我们想，你能不能用这个价格再卖一些粮食给码头的工人？我们可以给你银元作为抵押。当然，不光是今天这批粮食，您之前卖出去的粮食只要有账本，我们都可以按照1:360万这个比例给你银元。等到时候金圆券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例出来了，您想留银元还是人民币都由您自己决定。
6: 看来贵党对人民币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敢跟袁大头抗衡。
7: 去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以来，就已经发布了人民币将取代所有解放区流通的其他货币，作为解放区官方的指定唯一货币。其实您可以看看报纸，老解放区人民币流通得很顺利，币值也很稳定。很快，上海也会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对人民币的信息来源。您可以考虑一下。
6: 好的。不过，这次买粮食，还是要用银元。

0: 准了，准了。啊，哎，回来了。啊，娃娃们都睡了。小杨吵着要跟你睡，结果第一个扛不住就睡着了。啊，我给你热饭去。哎，
1: 我吃过了。你舟车劳顿，又收拾东西，累了一天了，你早点休息。
2: 李专家，
3: 陈市长，我正好要找您。巧了，我也要找你，我要请教个大问题。
2: 我也是，这金圆券，我们进城了，也挂牌了，
3: 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怎么能到老百姓手里？
2: 我这样跟您汇报这个情况：现在国民党留在造币厂的金圆券有21万亿这么多，而且。 这很有可能只是解放前2天他们的印刷量，他们的银行和造币厂并没有把真实的发行数量全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估计市场上流通的。

0: 金圆券数量。
1: 金圆券现在是比草纸还便宜。
0: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用手上的人民币来兑换这些废纸？
1: 换怎么讲？不换又怎么讲？各自有什么利弊呢？
2: 换，会导致人民币贬值。
0: 我们带了4亿人民币，可能远远不够市场上流通的这些金圆券的兑换数量。未来会发行10亿还是20亿，都是不可估计的。市场上发行的货币量大了，势必会通货膨胀，影响物价。如果不换，相当于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的货币，那这些持有货币的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1: 来，坐这儿。要是不通过兑换呢，这人民币怎么到老百姓手里？
0: 以救济的形式发放到老百姓手里，
1: 国家白给钱了。那我问你一下，假如一个普通的家庭，从1935年法币时期开始，十几年辛辛苦苦存下的全是纸币，那就等于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0: 可是这些纸币已经不值钱了，在市场上根本什么都买不到。
1: 那这个会不会又是另外的一种平均主义呢？
0: 平均主义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让资本家拿他们手里的银元来兑换我们的人民币，再用这些人民币发工资，依然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
1: 那这个样子呢，大家会怎么说共产党呢？之前的银元你给兑换，不值钱的金圆券你不承认了。
0: 可是陈市长，我们迟早要废除金银外汇上市交易，确立人民币的中心地位的。
1: 老百姓呢，你政府白给钱，可资本家却要拿银元来换，你要是资本家，你会不会来换呢？
0: 老百姓手里有了人民币，就会用人民币交易，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流通了，资本家也能赚到钱，他们自然会接受的。陈市长，我们现在要以大局出发，人民币会长腿的。如果我们在上海发多了，日后走到武汉、山东甚至东北，会影响的是全国的物价。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国人的感受的。你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勤勤恳恳，每个月从牙缝里边挤出一点钱存起来。新政府到了，你的财富全部蒸发了，你会怎么想？再比如说，你是一个期盼新政府的资本家，政府却把你当银库一样欲取欲求，你还会拥护政府吗？
3: 哟，陈市长。小季同志。
0: 曾副市长。
3: 你们谈的是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事情吧？
1: 是的。
3: 啊，坐。其实啊，这个问题早在丹阳的时候，经济组的同志们就已经僵持不下了。不过我要提醒一点啊，我去清点了一下国民党给咱们留下的家底儿，加起来的资金共计是黄金24600两，白银36万元。所以啊，无论换与不换，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啊，银元才是最大的问题。
1: 是的，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两个不要争论，各自去调研一下，再做最后的结论，怎么样？
0: 我听陈市长的。
1: 喜欢这个小汽车哦。
4: 喜欢，
5: 喜欢。
1: 爸爸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买。

0: 有钱啊，没用喽！哎呀，爸爸，要它有什么用哦？哎呦，你别撒呀！
1: 都扔了，算了。
2: 爸爸，我来吃点吧。
1: 不吃，不饿，浪费粮食。
3: 不好意思，打扰了。
2: 你好，有人在吗？
3: 你好，
2: 你好。
3: 我们是市政府工作人员，想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位是金南英同志。
4: 你们等一下啊，共产党的两位干部来了，赶紧睡啊，睡啊！妈妈家里还有茶吗？
3: 不好意思啊，请进。你好。
2: 哦，你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到我们老百姓家的大官啊，我们很荣幸。
2: 快请坐，请坐。
3: 请坐。
2: 我们就是走走看看，大家可以随便聊聊天，都坐吧。
3: 坐。
2: 刚吃过饭吧？
4: 是。
3: 菜粥，
4: 米也得省着点吃。
2: 我看咱们家是四口人。那么一个月能吃多少米呢？
4: 我们家女人多，一天一升吧。你生一斤半，一个月就45斤。45斤米，得用多少金圆券去换？
2: 这不好说呀。金圆券跌得太厉害了，特别是解放军进城以后，就好多商铺都不收金圆券了。
4: 按物价指数来算，现在的物价是解放前最后一天的3倍。那一斤米的话，400万金圆券。
0: 45斤米，你1/8000万。
4: 哎呦，这么干部，你太累活了。
0: 金圆券跌得跟纸一样的。
4: 不会吧，比纸还不值钱啊？
0: 是啊，以前还好，就是一个月才跌一次啊，就是最近啊，每天都一跌。
4: 那句话怎么说的？
0: 大街过三道，物价跳3跳，搞得我们工资都是往下跳的。
4: 你看看。
0: 这是奶奶的电车月票，看了这个就知道金圆券怎么回事了。1949年10月，3元3角3分；1949年4月，17600元；1949年5月，112万5000元。
4: 这起码都赶不上这行情了。是啊，是啊。你们全家人上个月总共赚了多少钱？
2: 万达回来2800万，这还是他们纱厂老板人好，只要开工多少给一点工资。我们铅笔厂已经停工很久了，五缝补浆洗，一天差不多30万吧。那
0: 按照你们这么说的去计算的话，你们一家4口，一个月就是3700万，
2: 那只能买10斤米啊。
4: 大姐，家里有银元吗？
0: 哎，我们多少年都没见过了。 自从他腰伤了，家里能当的就都当了。嗯，
2: 堵得外屋隔壁的徐伯伯，我们家房东有的。
0: 哎，徐伯伯的银元也不是他拿出来的。我们房东老徐人好，别人收房租啊都收银元，他收我们金元券，所以他日子过得跟我们一样，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2: 我们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裁缝铺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意。
0: 是，满你。
4: 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闲钱做衣服呀？
2: 那如果我们新政府发放新的货币，人民币，你们愿不愿意使用？
4: 白给呀！哎呦，愿意呀，那当然愿意，只要是比这金圆券值钱。
0: 新政府为了不让人民受损失，
4: 愿意用人民币兑换你们手中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
2: 反正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都是你们辛辛苦苦。 赚回来，
0: 是是，
2: 我们共产党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0: 那怎么兑换？不会真的白给吧？
4: 白给嘛最好。小孩子不要乱讲话。要是发救济的话，那样事情会很多的。就比如说咱们家一家4口，还有老。

0: 脑洞里，加一起的话可能发不了多少。但是像徐伯伯那样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政府就一直养着他吗？
1: 新政府这么好，白白养人？
2: 不会的，不会的，徐伯伯有网子，不用养活的。
0: 爸爸，你不懂，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吗？就是共产主义，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发钱，住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啊，还有睡在一起啊。
3: 小妹妹，共产主义的事情呢，慢慢说。我们回去仔细研究计算一下，你们再坚持两天，只要拿到新钱，就一定能买东西。
0: 真的啦？
3: 当然。
2: 哎呦，这共产党就是啊！你看解放军进城都睡在大街上，现在更好了，还给我们发新钱，好，
4: 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陈市长在进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说过，最晚一年一定让老百姓、上海的市民吃饱穿暖。市长，
5: 哦，
3: 陈市长，
5: 啊，季参谋。
3: 陈市长，我觉得您是对的，承认金圆券并不是给国民党反动派收拾烂摊子，而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劳动。上海的普通人家不能在新社会反而没了安全感，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魄力。
5: 好，小陆，看来你们两个联手工作效果显著啊。要是换的话就是比例问题了，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吃亏，愿意换人民币花人民币？
3: 这是我的专业，我去计算。
5: 就一个原则，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4: 那您这是要去哪儿？
5: 运输问题一直是老大难，要让老百姓拿到钱的第一时间就能买到东西。我去一趟码头想想办法。
3: 陈市长，我表哥林炳良就做船运的，陆同志见过。
5: 太好了，你引荐一下。
4: 我陪您一起去吧。
5: 走。

0: 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陆好，陆好，陆好，常务公司林炳良。挂牌仪式的时候，你是不是作为各界的代表参加了？哎呦，
1: 陈市长好记性啊！佳美季南英常常提起您，说您平易近人，对属下很是关照。
0: 季参谋这个样子说我，我还以为他在说我很凶呢。
1: 怎么会？ 我跟南英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然是表兄妹，但是跟亲兄妹差不多。南英现在在新政府当参谋，我跟新政府也是一条心啊。虽然跟思想觉悟上还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希望能跟新政府多多靠拢。
0: 说得对，你跟新政府沾亲带故，离得不远，我还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1: 好啊，好啊。<笑>啊，陈市长。 还有一件事情，咱们两个是知音呐。怎么说？啊，这个唱片是您钦点的吧？那么我要把它送给您。您不是常说交朋友吗？礼尚往来。嗯。
0: 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电话里头讲，船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陈市长。
0: 我只是个小股东，做不了主的呀。南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马上给秦老板发了电报。啊，怕他回复。战事未完，资金链紧，望量力。这秦老板是不肯帮忙啊？
1: 关键是现在手上票子不够。
0: 光是解决柴油让船动起来就已经很成问题了，再加上内河的船很多都瓦特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要是我能帮你把这些船都修好了，你能不能接单？
1: 那当然可以了。
0: 好。

0: 小陆，你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请王工来一下，看看修船的事情。
1: 是。
0: 你请季参谋来一下。
1: 好。
2: 市长。
1: 嗯。
0: 季参谋，请你把这个呢交给你的表哥。你告诉他，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玷污了知音和朋友这样美好的情感。
2: 他这人就爱耍小聪明，我会和他说的。市长，这是我写的关于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报告，请您过目。
0: 15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个不行。
2: 为什么？
0: 3700万的金圆券只能兑换不到250元的人民币，现在的米价呢是20到25一斤，还是不够买10斤的，还是要饿肚皮。那人家怎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呢？
1: 知道了，我会把你反映这些情况和市长汇报。好的，再见。

0: 什么事情求头烂额的？
1: 这金圆券的比例要考虑的方面实在太多了，哪有那么容易？
0: 曾副市长说过，金圆券联动着银元，可能涉及到资本家，有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季参谋，陈市长说过，你是以一敌百。

0: 请进。
1: 啊，曾副市长。
2: 陈市长，你先仔细看看我这次的报告。金圆圈的比例不重要，银元的比例才是关键。我知道您理想的金圆圈比例兑换是多少，但是我不能这么写，这违反了经济规律和现实条件。
3: 陈市长，小季同志跟我说了，你是希望市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啊，一味的提高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无形中相当于给工人涨了工资，资本家们肯定会有意见的。
1: 这个倒是问题哦，曾副市长，我们一直说要让工商界的朋友来谈一下，现在是时候了。
3: 你的意思是亲自说服资本家们，请他们让利于民？
1: 可以试一下。
3: 好吧，
1: 谢参谋，你在开会之前给我拿出一套满意的方案，抓紧时间啊，我们多拖一天，百姓就要多挨一天的饿。这个还是不行。
4: 哎，荣老板。
5: 哎，丁老板。
6: 林老板，
7: 哟，宋老板，
8: 背后聊，背后聊啊！
5: 林老板，
4: 林老板，林老板，
7: 哎呦，
5: 林老板，
8: 好久不见啊！哎，都看得出，新政府很看重我啊！

0: 这次座谈会到底是什么目的，弄晓了吧？
1: 李老板，你都已经做政府的生意了，怎么反过来问我呢？
0: 哦呦，我那是小生意呀。喏，之前汤恩伯下请柬叫我们工商界去，那就是鸿门宴。
2: 对呀、啊，
0: 要不然秦始皇能跑到香港去？
2: 可不是嘛。哎，龙老板，你看，替我们说话的主持人都没有啊。
3: 是啊，
2: 我打算今天我一句话都不说。
1: 哎，我觉得大可不必。既然迟早是要打交道的，早一点把话开诚布公的聊一聊也好吧。
4: 你看这会场这么简陋，该不会真的想割我们的命，先给个下马威吧？
2: 对呀、啊，这很难说啊。这
5: 照我们现在的比例，金圆圈兑换银元拉高了好几倍，不知道这些资本家会不会同意？而且这个比例是不是应该跟陈云同志汇报一下？因为现在金圆圈的兑换数量不可估计，恐怕要加印人民币。
6: 可以，派电报向他请示。
5: 是。
7: 这个季同志的电报，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告陈毅市长状的意思啊？
8: 陈毅市长用心良苦啊，搞这么一个不利于资本家兑换的比例，在季南英同志那儿已经是需要告状了。
7: 理解理解，我认为这种搞法实际上是想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啊。那么想当初国民党打着管制物价、打倒贪污的口号，推出了金圆券，啊，替代即将崩溃的法币。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金圆券啊，是一个天大天大不得了的一个骗局啊！
8: 怎么说？
7: 我讲给你听听啊，他怎么骗啊？他首先呢，说这个金圆券每一元含金是0.22217克，可是他没有铸造硬币啊，怎么含金？后来又说，用2亿的金圆券就可以换回法币600万亿，你相信吗？相信吗？还有，他这个金圆券的总发行量是20亿，马上限外发行，结果呢，无休无止啊，哎，所以啊。就在这个骗局的整个过程当中，官僚资本岿然不倒，大发国难之财啊！
8: 是啊，货币跟民生息息相关呢。共产党到任何时候都必须先保证人民的利益，平抑物价，发展生产，道阻且长啊！
7: 哎呀，不过我有点担心呐。嗯。我在想，这些资本家们会不会认可这种吃亏的比例呢？
8: 这个就要看咱们陈毅市长他的本事了。
9: 哎，曾副市长，曾副市长，
10: 李老板，你好，
0: 弄好弄好，
10: 你好，
0: 辛苦啊，
10: 曾老板，
0: 曾副市长，
8: 曾副市长你好，
0: 曾副市长，南英在家里常常提起您啊。心里有点小小的疑虑，想提前问问您。
10: 啊，没关系，有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啊。
0: 我们大家的亲朋好友啊，很多都是解放前就离开上海了。那我们想知道啊，新政府对民族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政策？
2: 对呀、啊，就是什么政策啊？
11: 我们都很关心。
10: 我们的工商政策呀，概括起来就16个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2: 哎呀，曾副市长，这共产党的16字方针政策，这简单明了。可是现在很多工厂，它都停工了，我们怎么发展生产呀？
0: 是呀，
10: 啊，这个大家尽管放心，政府呢会帮助大家恢复生产。啊，这第一步啊，是要拿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呢能够真正的买到东西。下一步啊。政府还会给企业发放贷款，你们可以用来发工资，也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啊，这样就有了基础嘛。
12: 那劳资两利怎么说呢？
2: 是啊，
10: 劳资两利嘛，也很好理解，就是不仅让工人满意，也得让你们满意呢。就拿这个货币兑换来说吧，就是。

0: 一定让老百姓满意的同时，也不能让你们吃亏，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对呀。
0: 哦，晓得了，晓得了。好，咱们继续开会吧。
2: 走，
1: 行，
3: 上海现在的情况呢，各位都很清楚。我希望我们开诚布公的交流一下，你们有想知道的、想问的，随便问。
0: 林老板，我们都打过多次交道了，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这里继续的再说一说嘛。
4: 那我就先表个态啊，支持政策，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3: 有什么问题啊？想说什么，尽管说。
5: 小局长，这两天呢，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3: 坐着说，坐着说，哎，啊。
5: 是一个人民币兑换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想知道人民币兑换的比例，其次我们想了解之后的工商业是不是只能用人民币，是不是对于经营和外汇不可以再交易了。当然我们都觉得经营和外汇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国家并不盛产经营，清末赔款之后经营的数量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掣肘。再加上用外汇的话，直接会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但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的不良的经济体制导致的，积重难返。
3: 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懂得不是太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肯定是要有自己的货币。我们在老解放区推行了人民币，现在呢是要把它统一到上海来。讲实话，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对人民币是否兑换金圆券也有过分歧，最终我们决定要用能购买东西的人民币兑换已经成了废纸的金圆券。不光要兑换，还要多付一些比例的兑换，吃亏的兑换。为什么呢？我们是想让老百姓手里头的钱能吃上一两顿饱饭，才能帮助他们度过金圆券带来的噩梦。所以呢，在这儿我也就恳请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从下一个月起用人民币发工资，让大家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真正能成为新上海的流通货币。
6: 这个方法是安全的，对吗？
7: 陈市长，我还想问一下，那这个人民币的兑换比例到底是多少呀？
8: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初步定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兑换1块银元。
9: 啊，这银元也太亏了吧！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这
6: 对呀，
9: 这怎么？哎呀，这太不公平了！这，
3: 大家静一下啊，让我把话讲完。这个样子兑换呢，银元可能要吃亏好几倍。老百姓手里头没有银元，那么吃亏的就是在座的各位了。大家再想一想，有人吃亏，那就有人得到实惠。哪一个得到实惠？不是共产党，不是政府，是上海的老百姓。现在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恳请大家让利于民，帮助上海，帮助上海的老百姓度过这个难关。 等上海经济稳定。

发展起来了。你们这一次吃的亏，我们会用无息贷款、实物补贴的方式，想办法返还给大家。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先替上海的老百姓谢谢大家。

0: 徐参谋，明天一早，这一份规定就要跟全市人民见面了。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接下来就又够我们忙的了。这才只是开始。作为专家，我必须要向两位市长发出警示：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要时刻应对黄白绿精灵的冲击。
1: 银元兑人民币呢，1比100，金元券10万比1，共产党果然没有骗我，真的是金元券比较俗，不过我还只要袁大头。

0: 快快快快快，对对，不是想啥么子？哎，伢呀伢呀！哎，
1: 不好意思啊，会私自的来了。哎，没想我可以叫。查伪经圆券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四大家族掠夺人民血汗。
0: 哎呦，你慢条斯理的讲解啥嘞？你直接说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好了啦。
1: 侬认人哪能会这样子啦？
2: 哦，自家把法子是，我把侬夺，侬还一边听了给吃力，啥事体啊？搿叫？
1: 这不是着急嘛？你就告诉大家哦，这个金圆券到底能不能换人民币？好不啦？我跟你讲，本会规定人民币一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10万元，1块人民币10万元伪金圆券。
3: 那行，没事。怎么了？哎，不好意思啊。爸，你说啥？
0: 是金圆券。
3: 撕它干嘛？
0: 金圆券现在能换钱了呀！
3: 真是啊！
0: 是是是是，快快快！
4: 哎，你笨手笨脚的那种，这是钱呀！告诉你们，各位都安静，听我说，布告上啊写的很清楚，30号才能兑换人民币呢。
1: 老弟，起来。
4: 哎，
1: 侬慢慢讲，当心我的腰。
4: 解放了，我的腰杆子硬着呢。快点，干啥东西啊？
5: 布告上写的很清楚。 咱们按照布告上写的来办，好不好？东先回吧，东先回吧，啊！30号再来兑换，好吗？30号是不是那个啥币不够啊？
4: 大家放心，人民币是充足的，而且我们保证一定会按照布告严格给大家兑换的。
5: 大家都放心吧，东先回去吧，啊！
1: 回去吧，回去吧，30号再来。
5: 不要着急，等到30号的时候，这里排大队排到黄浦江来了，就在这里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

0: 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

0: 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来了，奶奶，打开看看，跟上了。我用咱们家的金圆券换了500人民币，买了20斤大米。你看，还剩下这么多。哎，当心当心啊，跟着宝贝。
1: 当心当心当心，
0: 慢点慢点。
2: 哎，当心。
0: 来，放在米缸里好吧。
1: 嗯，哎，慢点慢点。
0: 哎，打开。
3: 当心啊。哎呦。
0: 跟阿妈说一下，晚上吃大米饭好了。
3: 那，哎呦。速度跟做抠门一样，有大米饭当然给我们奶奶吃啊！
4: 真啊，我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
2: 哎呦，这金子掉在地上了。
5: 最好的，我们首映，好，有钱了。米豪与王秀云，
3: 谢谢荣老板，
6: 来了来了。
3: 谢谢老板。
5: 赵云香、王宝珍，哎，
3: 来了，
6: 谢谢你，老板。
7: 好好干啊！
3: 谢谢老板。
0: 哎呦，阿兰，都不要忙了，快坐过来吃饭呀！
3: 快来呀，妈妈！
6: 来了，来了。
0: 哎呀，这解放以后啊，就是好，工资都能照常发了，说明这个资本家变好了吧？
6: 爸爸，荣老板一直很好的呀，是以前发的金圆券不好。
0: 是是是，刚出他，刚出他了。
8: 叔叔阿姨，哦，抱歉打扰了。哎呦，我代表陈市长来家里蹭个饭，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
0: 嗯，这话说的什么叫蹭？
3: 别说陈市长了，就侬这么大的干部啊，全上海有多少人想请侬吃饭啊？
0: 哎，对，请坐，请坐呀，
3: 请坐，
6: 请坐。
8: 市长说了，不能白蹭饭，得给你们加个菜。
6: 加菜？
0: 干客气啊。
4: 我看看啊，肉。我不是在做梦吧？
8: 我们新政府就是希望市民们天天都做上这样的美梦。
6: 肉味，
3: 来，哇，咱们别聊天了，一会儿菜都凉了，快都快吧。
8: 是啊，来，
6: 谢谢啊。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给奶奶吃，给奶奶吃。
8: 阿姨，你这菜炒的看起来不错啊。
0: 说错了，是我炒的哦。腰受伤了，没有工作，每天只能在家里给他们烧饭吃了。
3: 侬不知道啊，我们上海男人管起家来比女人还细心嘞。
0: 侬刚搁这事。
8: 明白。
9: 哎呦。那干老嘛，
3: 徐伯伯，徐伯伯，你快进来啊！
0: 起来，
3: 让龙大哥带肉给我们来。
9: 哦，啊不不，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4: 多吃呀！
0: 哎呦，老徐啊，你真的去换大头了？哎
9: 呦，政府啊没讲不允许，我觉着还是个比较保险哎。
8: 徐师傅。不相信人民币不是你的错，知道大家被旧政府坑惨了，我们新政府有责任有信心让你心甘情愿使用人民币。
9: 哦 ,OK,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8: 看看看看
9: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0: 看看看看再一次询问黄静武先生的下落。
11: 我们查了旧警察局所有被捕和处决人的名单，没有他的名字。已经找到了烈士尸体，也没有他。
12: 我判断，黄静武先生很可能已经被秘密杀害了。
10: 汉年，有没有可能从调查敌特线索入手，加快寻找的速度？
11: 可以。我有一个提议，由群众反映我是特务，这个身份可以利用一下。嗯，
13: 老熟人了，你保密局，我警察局。
14: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你是公安局副局长，我是阶下囚。哼，
13: 脑子倒是挺清楚，

0: 我今天来是给你个机会。这个人是不是被茅森秘密处决了？
1: 你要想想清楚，你立功，我也立功，何乐而不为呢？有时候帮人就是帮自己。站下去。所谓灯下黑，保密局秘密监狱的院子里，你找过没有？
2: 快，这边！管家，管家，来了来了，来，把一二，快，慢点啊！来，请放，请放。黄静武找到了，在解放前，他被保密局秘密逮捕。
3: 他们没有开枪，是活埋。静武只不过是想要阻止他们转运黄金，就遭到了这样恶毒的杀害。国民党反动派，看人老去了北平，以此泄愤。为了上海的解放，无数同志和战友牺牲在了黎明之前。 他们永远被人民铭记。
2: 我提议为这些烈士举行一场公祭。
1: 同意。
2: 另外，罗亦农烈士的墓也找到了，在他墓旁边还有一座同事遗嘱等，是一位有化名的烈士。

0: 活人了。
1: 新中国的诞生是需要起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2: 我晓得，我晓得的。没事，我没事。当初他掩护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金武他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财产，为了迎接解放，跟白色恐怖斗争到了最后一刻。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亲眼看到他一直都盼望的黄金时代，但是他用他的死换取了540万人的曙光。包汉子，
1: 节哀，节哀啊！
2: 小的，小的，
3: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儿，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敬送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工作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新上海的祖国。他们当中有位传递重要情报、不惜暴露、明码发电的李白同志，有位阻止反动派运送黄金被秘密杀害的黄庆武，有起义头城被残忍杀害的张权将军，有在白色恐怖下宣传革命思想的史肖文同学的，还有护厂护校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他们也有家庭，有父母，有子女。我们解放了，团聚了，但是他们却永远停留在上海的黎明之前。上海从来就是一个英雄之城，从抗战孤岛到国民党黑暗统治，从来都不缺乏在最前线的英雄。我为能工作在这样的城市而感到骄傲。最后，我提议为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邱辉英同志，李白同志是隐蔽战线的英雄，他为上海和未来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你的丈夫，你的家人，你失去他的痛苦，是别人没办法替代的。
1: 谢谢师长关心，但有一点您没说对。静安首先是我的战友，我们。

0: 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走到了一起。我们做地下工作的，每天只要平安，我们就会感恩。只是我没想到，就差几天，大家就能看到解放了。恩来同志。 跟奶同志跟我讲，地下工作就好比尖刀上挑，悬崖上走钢索。你们这么多年，在暗流涌动中刀光剑影，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能不能把他临走时候穿的那件衣服给我？那个补丁。
0: 是他被捕那天，我给他缝的。我想留个纪念。好，好，我去办。今后，不管家里、生活上，还是娃娃的教育上，有任何困难，你来找我。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几两时，征服怀远路，岂是夜何期，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情谊在战场。

0: 周副主席，黄仁老的座次牌还用放吗？黄仁老刚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他不一定来啊。哎，周副主席好。黄仁老，今天的会议是不是要讨论新政协的分组议题啊？是啊。好，我草拟了个想法，你看一看。等一阵讨论。
1: 我们李云的，哎，怎么样？来，好看。哎呦，帮帮忙好不啦？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我手上没有那么多银元，我们再商量商量好吧？喂，喂，这人民币推行还真是困难。
2: 李老板，坐。我们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力推行人民币。可是现在供货商他根本就不收人民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3: 我们二位讲，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人民币嘛买不到燃油，刚刚到手的订单也飞掉了。
2: 要不然咱们把荣毅人荣公子叫来商量商量，他一向对共产党的政策把握很准。
1: 陈市长不是还叫他小友的吗？
4: 对呀，
2: 早妈倒是可以走，但是我觉得呀，他们荣家跟共产党一向交好，找他来嘛，无非就是让咱们相信共产党，再坚持坚持。哎，
1: 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都得关门大吉。关门就关门好了吧，关门了，至少政府不会让咱们劳资两利。

0: 让利于民，不做事总不会出错吧？
1: 你们生意上的事儿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大家不能遇到困难就怪政府，更不能消极怠工。冰凉，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有问题的，你这样的小老板必须紧跟形势，至于大老板们，早晚也得跟着共产党走。
2: 哼，我看未必，除了政府，我们至少可以到证券大楼找找朋友一起发财嘛。
3: 对嘛，
0: 从长计议吧。

0: 算了，共产党的票子还真能买到东西，这些穷鬼们都去用这玩意儿了，晦气。
1: 赵老板，您的信。

0: 只有这儿能进到医院。怎么办？赵老板一直在那儿，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
1: 好好好好好，先坐先坐。
2: 我要多少？糖醋货、人参进货，012、016、015全部进来，快点！有多少要多少。好。
0: 哎，赵老板，
2: 人参现在涨了多少？
3: 涨了2个点。赵老板神机妙算，您跺一跺脚，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都要抖三抖。
2: 哎呀！这位看着有点眼熟啊，
3: 在下司徒晓，我们之前见过。
2: 以后没事儿，多到证券大楼转转，好处看你表现。
3: 谢谢赵老板。
2: 一人放一半。各位，上海滩的崭新气象，谁说的算呢？我赵某说的算，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再放一万。刚才谁找我？谁找我？
0: 赵老板，
2: 找我借云元是吧？啊，借云元。哎，我听说共产党的市长不是亲自请你们去开会吗？还接收了银行几天几夜印钞票，怎么这么点的困难都解决不了了？
0: 这不没办法了是吧？
2: 还有你，你不是给这些穷棒子用人民币发工资吗？咋了？共产党一来，金子银子不值钱了，只有纸印的票子值钱。
3: 新政府那些都是唬人的。共产党这个陈毅市长俺俩见过，土包子进城，完全不懂经济，还非要替那些穷鬼们讲话。想我，当初他们制定金元券、银元、人民币比价的时候，把银元的价格那是定的好低哦，等于白白的拿我们的银元。现在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可有给我们说过话啊？
4: 对呀，
5: 就没有
0: 啊，是啊，
5: 说的是啊。
2: 银元，再放5万。
5: 5万呢？
2: 多5万。

0: 我今天是太开心了，我知道大家是管我来借银元的，我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赵某，我赵某不会浪费大家一分钟时间，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在这个承诺书上签字，以后永远不会使用人民币，不许花，更不许收。 以后的金银交易就用金银外汇交易，听懂了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民币，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去换取银元，早晚把人民币挤出上海滩。到时候，这个证券大楼依然是上海滩的金融中心，这里就是冒险家的乐园。
1: 好，好，好，讲得好，
0: 来吧，来吧，快签吧。
2: 黄总，
3: 您找哪位？
2: 季南英在哪里办公啊？
3: 在这儿。
4: 哎，
2: 南英啊，谢谢啊。
4: 表哥，
2: 南英啊，
4: 什么这么晚你跑过来了？哎呦，
2: 我就知道你在加班。喏，我路过南翔，给你带点小笼包。
4: 这么好啊！
2: 快快快，趁热尝尝看。
4: 没事，大家都加班呢。啊，一会儿跟同事一起吃。
2: 一会儿冷掉了呀。
4: 没事。
2: 好好好。一会儿记得吃掉啊！啊，
4: 哎，你坐啊！
2: 哦，好呀，好呀，不打扰你吧。
4: 什么时候来找我？
2: 啊，就是给你送点宵夜嘛。
4: 你得了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2: 啊，南英啊，政府最近有什么新政策没有啊？啊，
4: 我们最近呢，人民币兑换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么下一步嘛，就是进一步的推广人民币。
2: 那银元呢？换人民币的银元怎么处理呀？
5: 银元呢，就先汇聚起来，将来为上海一些进口啊，包括紧缺物资用。
2: 哦，南英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啊。
5: 你说，
2: 现在花银元犯不犯法呀？
5: 那要看什么情况了。政府呢？将来是一定要废除银元的，
4: 我们要把人民币作为国内的唯一流通的货币，但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如果真的是需要用到银元的，那是不犯法，但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恶意炒高银元，那就是破坏金融罪。
2: 那怎么样才算是恶意炒作呀？
4: 你那么关心银元的事情干嘛？你现在应该把你手头的银元全部换成人民币，响应政府号召。
2: 我通通都换掉了呀。
4: 对啊，那就好了，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得紧跟政府的步伐嘛。
4: 别说得好听，说到做到。
2: 我一定做到的呀，我一定带头做。
4: 这就对了。哎
2: 呀，你们这里好热闹啊、哦、我那个厂子啊，不要太冷清。
6: 林老板，
7: 陆秘书啊，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给大家送点宵夜。哎，
2: 南翔小楼，尝尝吧。
6: 我不饿。
2: 好，
6: 好，
2: 好。啊，你们要聊工作是吧？
6: 对。
2: 哦，那我不打扰了。南英，我先回去了啊。
4: 啊。
2: 哎，这个周日到家里来吃饭了，一起去。
4: 到时候再说吧，现在都挺忙的。
2: 哦，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了啊，再会再会，再会再会。诸位啊，辛苦啊，我是南英的表哥，哪天我摆两桌一起去吃饭，好不啦？啊，辛苦辛苦啊，再会再会。
8: 慢走，
2: 再见。
6: 金南英同志
4: 啊，
6: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这位表哥做人太过热情，上次给陈

1: 市长送礼不成，这次又要拉拢你，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腐蚀了。我这
0: 人政治立场很坚定的，不需要你提醒。大家辛苦了，来，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下。
2: 好。
3: 这次挂牌行动
4: 是不是都怨你？
3: 损失惨重。
2: 我。
5: 要不是我记忆灵，
6: 你不在是不是？啊，也被他们抓了。而且现在共产党管得紧，天天巡回起，
3: 论经费、论武器，我们什么时候能跟KCC比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再厉害，也比不上保密局的勤动队啊。
7: 一起抽的任务。
5: 哼。
8: 这次上海挂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5: 啊？
8: 咱们这里面啊，有内鬼，就出在你们组。以后，让手下单独行动的事情，避免。明白吗？明白了。
5: 我们说一下下面的任务。后面的任务很简单。
8: 第一个组负责阻止所有商户收人民币，不管用什么办法，
5: 是后面两个组啊，把这些尽可能多的散发到市面上。这共产党再厉害，他不也是得让老百姓花人民币吗？
9: 哎，队长，这些是假钞啊，做的挺真的。
10: 上游给他，好嘞。主管，您看一下，人民币。谁让你说人民币？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下次不干了，饶了我吧。
11: 哎，老板，您这收人民币吗？
10: 不收，我们这只收银元。
11: 这。 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们只带了人民币。真不好意思啊，不能破这个例。那算了。这有时间呀。
12: 你也不收人民币，这上货这上哪买呀？
13: 本店拒收人民币。
14: 我这都已经去了好几家了，怎么都不收人民币？
15: 拖拉机，拖拉。
16: 娃娃们都睡了。
17: 是啊。
16: 嗯。

0: 仲宏，你知不知道现在大街小巷都不收人民币了？啊！我今天去给你买墨镜的时候，亲眼见到的。嗯。后来我跟卓玲姐四处转了转，发现除了公家的粮站，全都不收人民币了。
1: 兑换金圆券的时候，季参谋就跟我讲过，说以后呢还有乱子。他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0: 失恋银耳羹轻轻活，账目的事情慢慢理。这么大的资金缺口，要么我去跟政府讲讲看。
1: 政府早就答应了无需贷款，只不过
0: 给的是人民币，现在哪里都不收人民币了，哪里又有什么用？

0: 是赵丰年，他来干什么？赵老板，请坐，请坐。好。哎，赵老板，你我两家素无生意上的来往，今天你突然登门。 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哈哈哈，荣少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你是不是觉得上海解放了，上海这座城市就属于共产党和解放军了？上海是属于全体上海市民的。哼哼，别唱高调了。我们先前和国民党做的是生意。
1: 现如今呢，和共产党也还是做生意，换个党，换些人，没准儿就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2: 新气象来了。
1: 现在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新政府开启新商业的起点。
0: 赵老板想跟共产党怎么合作啊？
1: 共产党没有飞机，没有船，没有美元，没有黄金。 他们搞革命打仗是内行，可是商业金融我们是内行啊。他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他们缺的，我们都有，都能搞定，都能实现。只要我们能出得起价钱。
0: 不对，共产党来到上海，就给百姓带来了物资，就帮我们做实业的开工，他们绝不像国民党那样。 把大商家赶走，把金库搬空，把工厂拆迁，把机器砸毁，把什么都搞得很紧缺。赵老板，你呢？你又做了些什么？<笑>
1: 哎呀，真没想到荣少爷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啊，如此注重民生。
0: 赵老板想怎么跟共产党谈生意是你的事。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谈什么？
1: 荣少爷识时务，我就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呢，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我借给你银元，你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0: 我听说向赵老板借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承诺不再使用人民币。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例外吧。
1: 董少爷，我今天来找你并不是缺你一个同盟，而是因为你是清共商人的头头，只要你答应入局，绝不会再有其他人反对。这样的话，整个上海滩的经济大权就彻底的攥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合作把上海金融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不好吗？
0: 我们是你们证券大楼那些投机商吧？你们通过操控经营和外汇，提高银元的价格，吸干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们轻轻松松打几个电话，我们做实业的辛辛苦苦多少年都赶不上。现在上海解放了，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上海的经济刚刚得到了缓和，你们还想共济同失？
1: 董一人，我今天来不是听你上课的，我告诉你，这次交锋

0: 输定了。这个字你签不签，结果都一样。到时候别后悔来求我。
1: 新政府用人民币把我们手中的银元全都换走了，人民币呢疯狂贬值，什么都买不到。
2: 不是，我们这是怎么过？
1: 怎么过呀？
3: 对啊，
1: 上政府说理去，说理去。
4: 哎，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5: 哎，
4: 老米啊，
6: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你怎么这个死样子？什么完了？
7: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8: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9: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0: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

0: 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

0: 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

0: 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

0: 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

0: 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深。

0: 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

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2: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小兔鹏鹏的困惑。不行，打台球我好像不够高。打羽毛球，可是我手臂没肌肉，力量也不够。跳绳，上次被绳子打到实在太痛了。足球最适合我呀，可是辛巴会不会嫌弃我跑得不快呢？
1: 哇！你刚才的动作太帅了！
2: 对呀对呀，真厉害！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接球？
0: 真的真的可以吗？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太瘦了，个头也小，不适合踢球。
1: 胖胖，别犹豫了，我们个头也不大，但我们也可以踢得很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踢球。
2: 胖胖，把球传给我们。
0: 好的。可是我用左脚踢还是右脚踢呢？
2: 胖胖，你太犹豫了。
3: 球归我们喽！嘿，
4: 三对三，敢不敢和我们比试比试？
1: 比就比。
0: 比还是不比呢？
1: 鹏鹏，
0: 比。
2: 蚂蚁这么小，居然能搬得动比它们大这么多倍的东西。虽然它们小小的，但是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力量。
1: 站住！你打扰到蚂蚁了。
4: 你是在说我吗？你们才可爱呢！我的帽子！还我帽子！
2: 小蚂蚁们力气可真大呀！
5: 你们看到兔兔星宝和鼠鼠星宝了吗？
2: 他们去操场踢球了，我带你们去找他们。
6: 好累啊！
7: 不要总是贪吃，快去帮我找灰暗能量。
4: 小蚂蚁们，这个包子就先让给你们了。你怎么不在看店？
3: 不是你看吗？我要去守护白云小姐，
8: 我要去看彩虹。

0: 我该拦左边还是右边呢？
1: 这儿啊！嘿，好！鹏鹏加油，再来！鹏鹏特别犹豫，很容易突破。这场比赛我们赢定了！
0: 我该用左脚还是右脚呢？我要不要犯规呢？
1: 鹏鹏，不要这么犹豫！
2: 接着，来！我来喽！
0: 我现在该干什么呀？我要前进还是后退？是左脚还是右脚呢？前进还是后退？
1: 鹏鹏怎么了？
0: 我该鼓起还是假装坚强？我到底要做什么？头好痛啊！
1: 比分差的好多啊！鹏鹏好像不太舒服。
2: 这是我犹豫纠结的灰暗能量，
3: 得来全不费功夫，快让我来帮他一下。
4: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我操纵的果冻怪，可以那么容易被控制？

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白云公主。

0: 一点，我需要更多的灰暗能量。
1: 不要急，我自有安排。
2: 小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3: 来了，
2: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星宝闪耀，玫瑰绽放！星宝闪耀，水晶冰！
3: 是小矮兔，天生敏捷灵巧，很难被击中。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2: 鹏鹏喜欢踢球，我们可以用足球吸引他的注意。
3: 好主意，寒露你来踢球吧，我和彩虹配合你。
2: 那我就开始了。彩虹，看球，
3: 我来了。洋洋星宝，到你了。
4: 你们也加入吧！
3: 鹏鹏，不要犹豫，想踢就加入进来吧！

0: 聚义藤蔓发射，
1: 是啊，想踢球就去踢，不要犹豫。哎呀，嘿，谢谢你们彩虹卫队。
2: 犹豫情绪被战胜，坚定美德收集完毕。太好了！
3: 白云，
4: 彩虹，
3: 彩虹，
4: 白云，
3: 彩虹，
4: 白云，彩虹。哈
1: 哈，数数星吧，一起来踢球吧！
5: 这一次我们可不会输的。
6: 魏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7: 彩虹护卫队干得不错哦，快快成长吧，成长到为我所用的那一天。

0: 是公主，不是公主病。
1: 今天是劳动节，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来参加劳动。
2: 我和韩露在清洁组，负责打扫卫生。
3: 我和白英在采摘组，
4: 要去苹果园吃大苹果。
0: 再见，记得给我带大苹果哦。
4: 没问题。
5: 我在清洁组，这么多工具，我该拿哪个呢？
0: 这个篮子看起来好漂亮。
2: 喵喵，这篮子是采摘组的，清洁组负责打扫街道，不用拿篮子。
5: 啊，那应该拿什么？
6: 你不会从来没做过家务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呀？我可是社牛组的小公主，从来不用做家务。
2: 那今天就是锻炼你的机会了。你就拿这个扫把吧。
5: 晨曦，这个扫把脏了，我帮你拿抹布吧。
2: 没问题。
7: 谁啊？打扰本狼睡觉。
5: 小白狼，太阳都晒屁股了，我要擦窗台了，你去别处玩吧。
7: 我还没睡够呢。
5: 撒糖喽。
7: 疼！回来！
0: 悠悠，我可以和你一起擦窗台吗？
5: 妞妞，你不是在和晨曦、寒露打扫垃圾吗？
0: 但是垃圾实在是太臭太脏了，就让我和你一起擦窗台吧。
5: 好吧，擦窗台可要用力哦。
0: 你先擦，我再去别处看看。
2: 韩露，我跟你一起擦路灯吧。
5: 行，不过你要跟上我的速度才行哦。

0: 要不你和晨曦一起扫地吧，这样就不用反复蹲下和站起来了。
1: 哎，好啊。还是算了，扫地也很累。这
2: 妞妞也太娇气了。
3: 妞妞，你不要在这里碍事了，不如去苹果园找彩虹和白云吧。
0: 哇，寒露好霸气。
1: 你竟然说我碍事，哼，我不干了。
4: 等等，摘苹果不累不臭也不脏，而且还有香鲜的苹果可以吃。
1: 我现在就去苹果园。
2: 有苹果吃，
5: 记得找到灰暗情绪。

0: 这个苹果被谁咬了一口？还有这个，到底是谁这么贪吃啊？是谁？
1: 白天，彩虹，我来帮你们摘苹果了。
2: 你来的太及时了，正好我的篮子满了。
3: 不用摘了，
1: 没想到我一下子就摘完了，我真是太棒了。
2: 我们快把苹果捡起来吧，
1: 你们加油。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我的手指
2: 啊，你的手指怎么了？
1: 我的手指受伤了。
2: 妞妞别担心，只是一个小水泡，擦点药很快就会好的。
1: 我起水泡了，我人生第一次起水泡。
0: 好强的灰蓝情绪，这是娇气的力量。

0: 让娇气的灰暗情绪笼罩大地吧。
1: 罗伊，又是你！彩虹，图图星方来帮你。嗯，心灵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
2: 彩虹公。

0: 下去不是办法，我去对付威月，白云你去控制射牛果冻怪。嗯，收到。嗯。哦，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我来啦！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2: 彩虹，你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对付我吗？现在的公主们攻击力也太差劲了。
3: 我马上帮你从灰暗情绪的控制中摆脱出来。
2: 好，想克服灰暗情绪那么容易。
3: 彩虹，兔兔星宝怎么了？
0: 兔兔星宝为了保护我受伤了。
2: 接下来射牛果冻怪把白云、彩虹还有他们的星宝通通消灭。
1: 讨厌一切，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照。
3: 怎么会这样？因为兔兔星宝昏迷并且从法杖里出来了，昏迷能量减弱了。
0: 兔兔星宝会保护休息吧。
2: 看你们这次还怎么逃。
0: 星宝闪耀，玫瑰绽放！星宝闪耀，心灵光波发射！
1: 讨厌的世界！
0: 彩虹，
2: 机会来了！
1: 虽然昏迷，但是我同样可以赐予你光明能量。

0: 气情绪被战胜，坚强美德升级完毕。
1: 站住！
2: 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3: 我不想再等下次了。
4: 刚刚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5: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是魏月。
0: 妞妞别伤心了，给你吃苹果。
5: 谢谢小妖精宝，自己摘的苹果才更甜。
0: 慢点吃，别噎着了。
4: 对不起，我太久没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了。我醒来就在苹果园，天天吃苹果早就吃腻了。
0: 嘿，啊，吃饱了，睡了。今天消耗了太多光明能量了。啊，
1: 怎么这么快就睡了？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5: 好啦，以后再慢慢问吧。让小猴去宝盒里睡吧，这样能量恢复也更快呢。
6: 第五个新宝出现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把万海岸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岸就不能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4: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5: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外交政策副顾问瓦哈伯夫。
0: 上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20%。
1: 高温汛期叠加旅游旺季，交通运输部门多举措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火热夏季，各地体育赛事精彩上演，带动全民健身，助力文旅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9号，新疆召开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研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通报全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2: 陈小江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疆上下共同努力下，新疆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巩固，进的态势不断显现，新的动能不断集聚，质的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质效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锚定目标，加力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各项任务。陈小江强调，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落实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提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加快项目转化，积极推进纳入规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系统谋划储备一批前瞻性、战略性、支撑性强的项目，强化要素精准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有效投资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要深耕业态创新，促进消费提振升级，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拓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提振大宗商品消费，促进文旅全链条消费增长，拓展线上消费，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要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构建特色优势